0: 子思来学习，
1: 哎，是孔老夫子的下一代。那他在子思门下学习呢，是要求很严格的。
0: 嗯，
1: 所以他自己在学习的过程中又倦怠的时候，
0: 对，有的时候就想逃学，好像有过不想学的这个时候。
1: 是有。
0: 嗯，
1: 他就思念家里了，回家哈。嗯，其实他母亲那时候正好是在这个织布。
0: 哦，
1: 他们因为父亲早逝以后啊，他这个家境呢是。也是维持的非常的艰辛。
0: 哦，
1: 他的母亲就是以织布来维持整个家庭的经济。
0: 哦，
1: 那他在每次织好以后呢，再换取粮米呀，还有其他的一些生活用品。
0: 哦，
1: 这个是孟子很清楚的。当时他进来的时候，看见他母亲正好是在这个织布。
0: 啊，
1: 他母亲呢，当时一看到他就知道了，
0: 知道他逃学回来了。
1: 有一句话叫“知子莫若母”嘛。
0: 对，也就是说母亲其实是最了解自己孩子的。
1: 母亲一看就清楚了，知道了。他说，孟子你怎么回来了？他孟子就不说话，但是他母亲就明白了，他母亲什么话都没说。他就拿起这个剪子呢，把那个差不多就要织好的这一匹布啊剪掉了，
0: 从中间给剪掉。
1: 哦，是。
0: 那这样的话这匹布就毁了，就得从头织了。
1: 这时候的孟子的反应是非常的震惊。他就跪下来了。他说，母亲你为什么要这样做？母亲呢就对孟子讲，他说呢，妈妈织布呢垒寸成尺，然后成丈成匹。
0: 哦，也就是说要从一点点开始织起，不断的来增加它的面积，这样一匹布才能织好。
1: 这个就是不断的累积的一个过程。
0: 对，
1: 才能有成就。才能为成一样物。物是这样成的。你呢现在是这个学习啊，跟妈妈织布是一样的。你是一天一个月然后一年这样的不断的学问的累积，才能够成为有用的人，才可以服务社会，才可以实现你人生的价值。你现在呢学习的过程才不过这么一段时间，也等于跟我断这个
0: 脊柱
1: 有什么差别呢？当时这个母亲这一段话特别震撼孟子。孟子当时就是牢牢地把母亲的这个教诲啊就记在心里了。他当时就收拾好，就又回到了老师身边。他一直这样非常好学，没有倦怠的时候的学习。这时候每次当他学习的时候，他都会想起他母亲对他的这一段教诲。
0: 哦，也就是说如果你学习学到中途就放弃，其实就跟我织布快织好了这匹布就毁掉是一个道理，其实也就是半途而废了。
1: 是。
0: 他
1: 是绝对不能半途而废，这坚定了这个儿子的信心。那儿子呢，母亲为什么这样叫？其实他母亲这样子，他这一个月啊或者是这一段时间的口粮都成问题了，
0: 可能就比较紧张了日子。
1: 但是同样这一段给他的儿子的灵魂上带来一个很大的震撼，最后他能成为一位亚圣。孔老夫子是可以说是儒家的最具代表性的，他是这个继孔老夫子之后的后继有人呢，所以他继承了这个儒家的学问，延续了我们说儒家的这个命脉。所以说他对于我们后世的典范作用也非常的，这个可以说是给我们这个文化史上很重要的一位巨匠啊。
0: 对，也就是孟子。也正是因为有孟母，他在每一个适当的时机既帮助儿子选择好的环境好的老师，同时在孩子学习懈怠的时候呢又给孩子以这样的教育，其实都是可以看得出来母亲就像一个教育家一样的。
1: 其实我们中华民族来说呢，这个母亲呢她的位置非常的高。孔老夫子曾经说过，我们娶了一位太太，太太是延续我们下一代的，我们能不尊敬太太吗？
0: 这样的给我们带来后代的人一定要很尊重。
1: 是，这是在孔子家语有记载，有这样子一段话的。
0: 哦，
1: 是。
0: 如果我们大家对太太都有这样一份很恭敬很感恩的心，我想呢太太也一定会尽心尽责地扮演好自己的角色。
1: 说来呢我最近也在想啊，其实作为一个女子啊，其实与有容焉呢。就觉得这个女子确实是很重要。她在没出嫁之前呢，她就在家里呢就是听从父母的教诲。
0: 对，
1: 然后也是在跟从父母啊，怎么样的孝顺父母啊，做好家里的很多的事情。其实做女生不是很容易做的。
0: 对。好像古代女子在出嫁前都要学习很多很多的技艺。
1: 很多的内容，包括这个在厨房里的工作，

0: 嗯，那针线活还包括，
1: 不容易。那个厨房里的工作呢，他代表着一家里人的健康。对，一家人的健康都是掌握在一个女子的手中，所以他出嫁之前其实是从小啊，耳濡目染要跟着母亲学习怎么做菜做饭，各个节日来临的时候应该怎么做糕点，然后呢还要学会比如说女工，
0: 对对对，也叫女红是吧，
1: 是，就缝缝补补啊，
0: 对，
1: 衣服还会裁剪做衣服。
0: 哦，
1: 所以母亲那时候是很伟大的。那作为我来说嘛，小时候我们的那个毛线衣啊，都是妈妈打的。
0: 对，我们都穿过妈妈做的鞋子啊，千层底的布鞋。是啊，
1: 如果我们呢，这个穿着妈妈呢给我们织的衣服啊，然后呢，穿着妈妈给我们做的鞋子，我们会把这衣服随便
0: 这个糟蹋吗？肯定不会的，而且觉得很温暖。对，
1: 因为里面有妈妈的这个付出。
0: 其实这个功夫都是在做姑娘的时候就学会了的。哦，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的女孩子也希望她们能够提起做一个女人的这个责任感和自豪感，要努力的练一些家务活，一些本领啊，这样的如果我们既会做很多事情，而且又很勤劳，我觉得以后的人生一定会很幸福。<笑>
1: 应该是，其实女生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其实心里也是很高兴的，因为女生来说想的她也是本身就比较静，喜欢静的这样的一个感受，就是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呢，她要回归到自己那种本来的女生应该有的一个属性。哦，那可是现在的社会好像很多人会感觉到女孩子比较强势，
0: 而且呢，女孩子好像在家里都当家的也不少，就是像一个男人一样，在家里很厉害的，这样的比较多一点。
1: 实质上呢，学一些这样的一个内容呢，对于自己的先生来说都是非常好的。
0: 对，
1: 然后在家里学会了住家以后呢，就是来怎么样的教育子女，这些内容都是要学习的。哦，
0: 古代好像很重视这个做女子应该怎么样对女子施教，很注意这一点。
1: 非常的注意，有一部书是吴仲仪归，吴仲仪归里边有是有五部书，其中有一部书就是教女仪归。
0: 哦，怎么样教女孩子？
1: 对，非常的重视，是清朝的一位叫陈洪猛先生，是他收集了很多的一些前贤的 可以操作的一些内容呢，就是来憋气成册。那女孩子呢应该怎么学，非常的重视。实质上女生的地位在我们历来说，圣贤人的心目中都是很高的，因为孔老夫子也是他母亲教出来的。
0: 对，是，别人都说每一位伟人的背后一定有一位或者两位伟大的女性，有一位是母亲，还有一位可能就是妻子。<笑><笑>
1: 是，比如说像日本的女性一样，她们其实在选择婚姻之后呢，即使获得的文凭有多高，工作的整个的前景有多好，但是为了这个子女的教育啊，她有很多是放弃了这个前景，她是选择了这个回归家庭，教育子女。
0: 像那个日本有一些很有名的影视演员，他们在正当红的时候，如果结了婚，也选择了回归家庭，这对我们来说，我觉得是很难理解的。当时是觉得很难理解的，那学习了中华文化以后，才觉得哦，很为他们的这份付出和奉献感觉到敬佩。
1: 其实那三字经里还有一个父亲的典范，就是窦燕山有一方，看来这个父亲教子的事情比较有名，然后在他们当地很广的一代都被传播。是，窦燕山教子他又有哪些让我们感觉到就是特别值得学习的，我们下一期的节目可以再详细的展开来讲。
0: 是，
1: 好，我们今天的经典解读就到这里，再次的感谢于老师。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朋友们。
2: 先人的智慧和血汗，交织锤炼成华夏5000年文明，代代相承，展现国风，延续传统，点亮心灯。敬请收听《圣人故事》。 圣人故事之燕子故事系列。
0: 景公夜访陈共饮。齐景公有一次饮酒，时已入夜，却想到晏子家，找晏子一起共饮，于是就带上侍从前往晏子家。侍从中有先行的人，先到了晏子家门口，便敲门通报说：“国君驾到。”守门人一听，立即报告了晏子。晏子知道后，马上穿上黑色礼服，迎接君王于门外，向景公作礼问道：“诸侯莫非有什么变故吗？国家莫非发生什么事故吗？君王何以乘夜驱驾光临呢？”景公听了有些不好意思，说：“美酒的滋味，金石的乐声，愿与先生同享啊。”晏子听后得知并无大事，回答道：“置席设酒服侍君王已有人了，微臣不敢奉陪呀。”听到晏子的委婉辞谢，齐景公也不勉强，但依然不想回宫休息，便说：“转去司马穰苴的家吧。”因此一行人离开了晏子的府地，向司马穰苴家走去。先行的人到了司马穰苴家门口，又扣着门通报说：“国君驾到。”司马穰苴闻说景公亲自驾临，看看时间已经是夜晚，不知道发生何事，立即披上铠甲，戴上头盔，持上战戟，迎立于门外，向景公作礼问道：“诸侯莫非有了战事吗？大臣莫非有人叛变吗？君王何以乘夜至此驱驾光临呢？”齐景公听了仍然笑着说：“美酒的滋味，金石的乐声，愿同先生共享啊。”司马穰苴听后，心上的石头落了地，却也跟晏子一样回答道：“置席设酒服侍君王已有人了，微臣不敢奉陪呀。”齐景公听了有些扫兴，但也知道两位大臣的品行，只是仍然不想回宫，说：“再去梁丘据家吧。”于是一行人又前往梁丘据家，先行人一到就叩门说：“国君驾到。”此时梁丘据听闻国君来了，便左手拿起瑟，右手提着羽，一面走一面唱着歌，出迎于门外。景公看了很高兴，说道：“太令人高兴了，今晚我可以喝个痛快了。没有他们两位先生，何以治理我的国家？没有这样一位侍臣，又何以欢愉我的身心呢？”当世的君子听闻此事后说：“圣贤之君所交皆属益友，绝无苟且玩乐之臣，而景公不能及，故益友与幸臣并用，最后仅得不亡而已。”齐景公在入夜后想找人一起饮酒赏月，因此找到晏子和司马穰苴两位大臣的家里，但两位大臣却都委婉谢绝，不与景公连夜共饮，并且当晏子和司马穰苴出迎景公时，都依着君臣之礼，开口又是问国家大事，可见他们对自己的职责的坚守，念念为国为民，希望能替国君解除忧患，安邦定国，的确是国家难得的忠臣贤佐。然而当梁丘据听闻景公前来时，却马上拿出乐器唱起歌来，一边唱一边出迎，没有行君臣之礼，而为让君王欢心，也愿意陪景公饮酒作乐，使景公非常高兴。也许如梁丘据这样的玩乐之臣会让景公觉得痛快，但这样的臣子却隐藏着很大的危害，如果没有忠贤之臣在旁，国家怕也会因此灭亡。正如当初齐桓公在位时，任用管仲而称霸诸侯， 可在管仲去世以后，齐桓公亲近了玩佞之臣易牙、开方、树雕，使齐国差点就断送在奸臣的手中，并且齐桓公自己也被禁闭在寝宫里活活饿死。 死后直到腐尸上的蛆爬出室外才被人发现，惨不忍睹。一时的玩乐自然很欢心，但若好玩乐不能亲贤臣，远信臣国则危矣。信臣在君王前会谄媚讨好，背后却争权夺势，挑拨是非，甚至拉帮结派，引起内乱，危害 是很深远的。而齐景公虽然不能远信臣，自己也好饮，喜欢玩乐，但身边有像晏子、司马穰苷等几位刚正仁义之士，也愿意重用这样的忠臣，便可以保齐国家社稷。故孝经有云：诸侯有正臣五人，虽无道，不失齐国。
1: 可见贤臣忠士的重要。脚步不能丈量的地方，文字可以；眼睛到不了的地方，文字可以。读书是改变气质最好的方式。 粗增大布，果生芽，富有诗书气自华。读书教会我们沉淀的意义，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拥抱世界，感知美好。
2: 犀牛1922，普氏野马1947，大龄白鱼1981。妈妈，这些数字是他们的年龄吗？不是的。
3: 这些数字是最后一次有人见到他们的时间，那之后就再也没有人看到他们了。那他们去哪里了呢？这个问题妈妈也不知道，科学家说我们再也见不到他们了。别让动物的样子只留在书本里，保护生物多样性， 从爱护一草一木一山一湖开始。
4: 자，我要吃东西。뭐라도가。

0: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首先进入今天的经典解读。听众朋友，这个栏目呢，我们邀请嘉宾主持于向阳老师带领我们共同来学习猛学经典三字经。尊敬的于老师你好。
2: 尊敬的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上一次的节目呀，我们给大家讲了孟母教子的故事，是吧？
2: 是。
1: 那在三字经当中，接下来还有说到窦燕山有一方，
2: 教五子名俱扬，
1: 养不教父之过，
2: 教不严师之惰。
0: 解读中华经典，学习圣贤教诲，经典解读带您深入经典，开启智慧，迈向幸福人生。
1: 那好，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主要内容。窦燕山是一个姓窦的父亲，是吧？我们上次简单提了一下。
2: 是。
1: 他教子又有什么故事呢？给我们大家讲一讲。
2: 好，这个窦燕山呢叫窦于君。实质上呢，他是在当地呢非常富有的一位人家。
1: 哦，家庭条件很富裕。
2: 是。
1: 富家子弟是不是很难教呢？
2: 那时候他还没有孩子，就是年龄很大了，没孩子。然后他就梦见了他的父亲和他的祖父，也就是爷爷，两个人都已经过世了。在梦中呢就跟他说，说了一段话。

0: 说这个你命中注定啊，不仅呢这个寿命短，
1: 嗯，
0: 而且呢子嗣啊也没有，
1: 就是说没有孩子，不会有孩子。
0: 对，
1: 哦，
0: 那我们了凡四训里面有一句话，如果绝了没有后的话，这是德智薄，
1: 就是因为德行比较薄，所以呢才没有后代。
0: 是这样的，是这样。所以他这个当时他吓出一身冷汗来，他又不能不相信他这个祖父和父亲对他说的话。所以他怎么样呢？他就进行改变，肯定是我平时的言行举止啊，各方面做的不好，才会没有子嗣，寿命又短。人生来这个世界就这样过去，他觉得那也不对呀，他就开始改变自己的命运。
1: 他怎么改变的呢？
0: 他天天都做好事。那做好事他首先有好几个事情呢，也是很值得我们这个一提的。因为他家境很富有。他有一位仆人呢，有一天呢就是在他家偷了很多钱。但是这个仆人呢心里害怕。他就把自己的女儿呢这个在他手臂上呢写了一个纸张啊，就贴在他身上，就说永远把这个女儿卖给这个窦家。偷了钱的这个仆人，他在临走之前把这个女儿就等于是卖给这个窦家了，就是说我偷了你的钱，我把我女儿就卖给有卖子女嘛，就是逃走了。当时窦先生呢看到了以后跟他太太讲，他说我们呢也不要把他当成什么这个仆人啊。他这个女儿这样子，那他家里应该有一些什么困境才会这样。把这个女孩抚养长大。抚养大了以后呢，等她该嫁的时候呢再把她嫁。他真的是把这个女孩一直养大。养大了以后还用他父亲偷的原来的这个2000钱吧。然后呢来做陪嫁。把她呢这个嫁给一个好人家。当时他的父亲啊，你看一个人偷了钱，那个内心的一种状态其实是每天都在担惊受怕之中。
1: 对，
0: 女儿呢又在家乡，其实内心很不安。但是他听到这个消息以后，他从异地他乡返回来，
1: 这个过去的仆人要回来啊，
0: 回来了。然后呢就是跪着呢请求原谅。当时呢窦先生就不仅原谅他，而且呢女儿还是回归到他的身边。所以父女俩呢一直就是向这个窦先生呢怀着感恩心，给他呢画了一幅像，挂在家里，朝夕呢给他顶礼来拜，并且呢就是祈求上天能够延他的寿命。那还有一件事情呢，是有一次，这个窦先生呢他去寺庙，去寺庙的时候在寺庙旁看到了一袋金子。看到一袋金子，因为已经是傍晚了，他看看这个时候在那等也不是事，他就先回家。到天蒙蒙亮的时候，他再返回在原处等施主。这时候他就看到一个行路踉跄的一个人哈，走路走不稳，然后呢跑过来，而且呢惊慌失措，哭丧着脸。当时他看了就问他是怎么情形，钱当然不能先给，
1: 对，
0: 他是先问清楚这个事情。
1: 对，
0: 然后这个人哭着对他说，他说我父亲因为犯了罪啊，就要判那个大刑。过去大刑呢就是有肉刑，也有其他的一些就是会让他的父亲呢这个身体受到折磨的事情。恐怕老父呢这个性命难保。所以他就自己倾家把钱呢拿出来，还向亲戚朋友借了非常多的钱。就是来到这里之后呢就碰到了这个一个朋友，这个朋友就请他呢来这个用餐。他就喝酒就醉了，醉了这遗失了这个钱。他说怎么办，他说完就痛哭了。那窦先生呢听完之后他非常的怜悯这个人哈。他就把钱呢给他，并且自己还再掏钱给他。
1: 自己又掏了一些钱。
0: 是这样。那这两件事是他呢做的这个其中这个历史上记载比较鲜明的一件事情。那是在后来呢他做的事情更多，他自己呢就是在亲戚朋友里边，因为是他是姓窦嘛，窦氏家族这个村落里头，有谁呢因为家境比较贫寒嫁不出女儿的， 他就给他呢这钱呢来让他呢就让体面的能体面的出嫁。哦，然后呢有子嗣呢，因为娶不上太太的，嗯，他也是这样出钱能够成家立业的。嗯，还有一些这个啊年轻人其实是也蛮希望生活能够谋出路，他就是没钱，他要给他，然后让他去学活计，学完了学活学干活，学完了以后呢在人生走上正道。
1: 嗯，
0: 就是女有归啊，男有份啊，就是家里都安居乐业的。哦，也就是说帮助村里的乡亲百姓，或者是有的也不是很熟悉，不是亲戚的，反正就是街坊邻里的帮助他们，嗯，比如说嫁女儿呀，娶妻子呀，然后呢家家户户都能安居乐业，是这样吗？
1: 是是是。
0: 哦，所以他造桥铺路，那最难得的是什么呢？他自己呢非常的简朴。哦，他的太太他是一个
1: 非常有钱的人家，但是他的这个太太呢穿的衣服都没有是绸缎的。哦，就穿的非常的朴素。哎，嗯，
0: 都是粗衣的。嗯，都是这样的，吃饭也没有珍馐美味啊。哦，是，
1: 这很难得啊。
0: 对于自我的要求非常的严格。嗯，然后他自己又买了一套房子。嗯， 这好的老师，然后自己的房间里呢放满了圣贤的典籍，然后他们旁边呢有些贫寒的家庭的那些子女啊，嗯，他们很希望学习，但是没有地方可以学，来到他的家里的话想这个学习，他只要有向学之心他就收。哦，就是说还办学校。哎，而且呢各地有一些好的那个儒学知识啊也过来给讲学。
1: 哦，就是做了很多很多造福当地百姓的好事儿。然后他的孩子呢就也在其中一起学，一视同仁。但是他的孩子呢在其中呢又跟那些贫寒的那些子弟啊好学的都跟他们学习，并且听老师讲课也耳濡目染不少。其中就是因为这个书院呢还开班，而最后他们当地显贵的还不少。哦，然后他们回来以后 就都是这个把他当成恩公啊，礼拜，并且最后他在走的时候就是去世的时候，有的那个读书人就是心丧，守心丧。我们说一般说这个父母去世哈，做儿女的要守丧三年，
0: 对，
1: 他们是守心丧三年。
0: 守心丧，就是虽然不是儿女就给窦先生他们的恩公也守丧三年。哎，守丧三年这样子。然后这个窦先生呢这样子努力的去做，嗯，
1: 他命运还是得到很大改变。哦，本来说是没有儿子，结果后来有五个儿子。
0: 对，生了五个儿子。哦，叫五子名俱扬，这五个儿子好像也都很有名望，
1: 非常有名。如果是我们现在应该说是都是部长级的人物，五个。
0: 哎呦，真是五个都登科学位。所以那个<笑>
1: 五代的一个叫冯道的一位官员呢，他就说到，他说燕山斗十郎，嗯，骄子有一方，嗯，这个凌春一株老，丹桂五飘香，
0: 就是夸赞窦宇君先生会教子啊，
1: 啊，是，
0: 就是燕山斗十郎，骄子有一方，凌春一株老，丹桂五枝芳。
1: 啊，也有五飘香，也有五枝芳的。是，所以呢通过这个父亲的教子的这个例子，我看得出来，就是如果我们想让我们自己的孩子学得很好，其实我们自己就是应该奉献社会，努力的去造福于社会，回报社会上的人士。是，然后呢对于自己的要求好像是很低很低，这样的话我觉得冥冥当中给我们的子女积下了很大的福报。啊，是啊。嗯，
0: 有一句话记得是
1: 司马光先生说的，他说你积荆棘子孙呢，子孙呢未必能守，
0: 也就是说我们留钱财给子女他未必守得住，是吧？是。还有呢，然后你积书给子孙呢，子孙未必能读，
1: 就是我们攒了很多书放在家里，那我们的后代子孙他不一定读这个书啊。
0: 哎，你不如冥冥中积阴德以遗子孙，
1: 好像可以
0: 以为子孙长久之计啊，这才是为子孙长远的一个打算。次应的就是暗暗做好事的意思。
1: 对，
0: 其实就是这个做了好事，你好像子女没看到，其实他那也能感受到父母这种以身作则，就那种为别人付出那种
1: 大公无私的那种心境，其实这种精神呐，就是留给了子孙是最宝贵的。嗯，听众朋友，听完了窦宇君教子的故事，还有之前我们讲到的孟母教子的故事，我相信，虽然这些故事离我们现在的年代有点久远了，但是其中，它含的这个道理就是怎么样让子孙能够有出息，怎么样是真正为子孙着想的这个道理，真的是千年不变。
0: 是，窦先生后来呢，他也是80多岁走的，而且呢是没有生病就走了，
1: 也就去世的时候能够善终，这也是我们民间的五福之一了。是啊，是，享了这个五福之一的福，彻底的改变了自己的命运。所以呢，我们也听得出来，命运真的是可以改变的。是，修心、修身、修德。
2: 是，好，那我们今天的经典解读就到这里，再次的感谢于老师，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朋友们。先人的智慧和血汗交织锤炼成华夏5000年文明，代代相承，展现国风，延续传统， 点亮心灯，敬请收听圣人故事。 圣人故事之晏子故事系列，晏子辞景公之赐。一次，晏子正在家里吃饭， 景公派遣的一位使者正好前来，晏子见他还没有吃饭，便将自己的饭食分给使者吃，结果使者没吃饱，晏子也没有吃饱。使者见晏子身为齐国重臣，竟然连接待宾客的饭食都没有，分了食物给自己，彼此都没能吃饱， 感到很惊讶，于是回去之后便将这件事报告给景公。齐景公听闻后也颇感诧异，感慨地说：“哎，晏子如此贫穷，寡人竟然不知道，这真是寡人的过错呀。” 于是景公特地派了官吏拿了千金与士租要赐给晏子，以此来接待宾客。然而晏子却推辞不肯接受，景公再三要送给晏子，晏子才很郑重地向景公拜了两拜，辞谢说：“臣家里并不穷， 臣将君王的恩赐备及父母妻三族，又延及交往的志士，救济了许多百姓，君王的赏赐实在是太厚重了，臣家里并不贫穷啊。臣听说从君王那里后取，又后施于百姓，以君之惠 征君之民，是待君治民，忠臣不如此做。从君王那里后取，却不肯施于民，这是私藏己用，仁者不如此做。进取于君，退又不能济世，身亡后将财产留给他人， 如同家臣为主子藏财，不能将财有所利用，智者不如此做。而一个人只要有10匹布一斗石的量，就足以免于饥寒了。景公听了仍然希望晏子接受，于是又对晏子说：“ 昔日先王桓公把书舍500次给管仲， 管仲并不推辞，也接受了下来。先生，您又何必拒绝呢？”晏子回答道：“臣听说圣人谦虑必有一失，愚人谦虑必有一德，臣想或许管仲当初之失就是臣今日之一德吧，因此再拜而不敢接受。” 又有一次在午餐的时候，梁秋聚到燕子家，见他家吃的是粗茶淡饭，很简单的素菜，肉类很少，于是就告诉了景公。第二天景公便要将都昌封给燕子，燕子拒而不受，说富贵而不骄者臣未曾听说，贫穷而能无怨臣是也。臣所以能处贫困而无怨恨，因为以贫为师，故可安于贫困，心无外染。今君王封臣都昌，等于是改变臣之师，轻师重封，将使自己被外物所惑，丧己于物，所以臣不敢接受啊。燕子身居相国爵位，享受万中俸禄，自家吃的却是粗茶淡饭，就连使者来了，也只是将自己的那一份食物分给使者吃，其上勤上俭的态度着实令人感动。他这高尚的道德情操不仅令我们深深敬佩，也值得我们深入去学习，去效仿。

0: 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1: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0: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2: 嘿，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0: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3: 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4: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3: 以后注意点儿。
4: 一定一定。
5: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4: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5: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4: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去宣传一下。
5: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0: 好的，北京时间的9:03，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FM 99.4兆赫，以及交通广播 FM 97.5兆赫，并且为您直播的你好周末。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颖，在这里要问候各位。但首先呢，还是要来关注到的是最新的天气情况。为什么呢？因为今天呢，还是有一个降雨的天气过程，所以说在周末出行的时候呢，大家在出行时一定要关注最新的天气情况，也为我们在草原的美好生活提供一份有力的保障。好的，稍后来关注最新的天气。
1: 打开车窗，聆听生活，随时随地，随时随地感受四季变化的韵味。交通气象，预知天气，方便出行。
0: 来关注锡林郭勒盟短期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全盟是多云见晴，有小阵雨或雷阵雨，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偏西风四级。明天白天全盟是多云见晴，有小雨，局地呢是有中雨，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西北风四五级。下面来看到的是具体的预报。锡林浩特小阵雨18到27度，巴彦胡硕镇小阵雨16到28度，乌里雅塞镇小阵雨17到29度，巴拉格尔高勒镇小阵雨16到27度，比利古台镇小阵雨17到27度，满都拉图镇小阵雨19到27度，二里浩特市小阵雨20到30度，塞罕塔拉镇小阵雨19到31度。

度，新本拉格镇小阵雨19到29度，明安图镇小阵雨18到27度，宝昌镇小阵雨18到28度，上都镇小阵雨18到28度，多伦诺尔镇小阵雨17到28度。以上地区的舒适度指数呢均为1级，人体感觉较热。继续来关注景区的天气，原上都一直小阵雨17到27度，贝子庙小阵雨18到27度，蒙古汉城小阵雨16到27度，乌兰舞台景区小阵雨15到26度，乌兰盖九曲湾小阵雨15到27度，乌兰盖布林泉景区小阵雨14到26度，乌拉盖野狼谷小阵雨13到25度，泰布斯旗御马苑小阵雨17到27度，阿里浩特恐龙地质公园小阵雨20到30度，阿里浩特市国门旅游景区小阵雨19到29度，多伦湖景区小阵雨16到27度，正向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小阵雨17到26度。可以看到，今天不论是在蒙内各个旗县市区以及我们的各大景区，那么今天都是有小阵雨的光顾，所以在我们周末要出行玩耍的时候呢，一定要提前带好雨具。最后呢，来看到的是公路方面也为大家的出行提供一份安全保障。今天白天，全蒙各主要路段有小阵雨或雷阵雨，局地呢是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要提醒各位驾驶员朋友们，在出行时要稳驾慢行，尤其在周末，而且现在到了我们旅游的一个季节，有可能在外面呢车多，所以说也要建议大家在出行时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

0: 讯抢先报，大小新闻我知道，让你知晓天下事。听新闻就是这么简单。
1: 好的，关注完天气，来关注这个时段的资讯话题。近日，中煤芒莱二城66万千瓦煤电一体化项目建设现场迎来重大突破，一号机组锅炉蒸汽吹管作业圆满成功，标志着项目攻坚机组调试关键关口，为后续机组整套启动和168小时满负荷试运奠定坚实基础。在龙头企业示范引领下，锡林郭勒盟万企兴万村行动汇聚起磅礴力量。截至目前，全盟268家民营企业实施兴村项目370个，投资总额达到113.27亿元，相关经验在全区交流推广。7月10日开始，华夏航空新增锡林浩特往返秦皇岛直飞航班，暂定于七至十月直飞。为了进一步畅通本地活畜交易渠道，规范交易市场秩序，切实拓宽农牧民增收的渠道，郑兰旗香根达莱镇大型标准化活畜交易市场白起牛市将于7月5日试运营。阿布嘎奇马文化文旅业态不断扩容升级，自2025年7月孩子与马主题文化院运行以来，累计接待游客3.6万余人次，实现营业收入117万元。日前，锡林浩特市龙城步行街改造工程进入收尾阶段，各类景观配套设备正在加紧完善，街区将于7月中旬全面完工并正式运行。7月2日，中俄某万里茶道国际旅游宣传推广活动在呼和浩特市举办，活动现场来自中俄某三国的31辆越野车和20辆摩托车集结出发。

那关注这则信息，各位考生家长要注意，7月4日17点志愿填报系统准时关闭，关闭后无法修改保存任何的志愿，请大家务必提前录入，反复核对志愿，尽量不要卡点填报，以免忙中出错，错失录取机会。来关注国乒消息，北京时间7月3日 WTT 美国大满贯在洛杉矶继续进行，其中林诗邓以0-3负于法国选手 A 勒布伦。在当日比赛中，国乒男单两位主力球员王楚钦、林诗邓均遭败绩，至此中国男单全军覆没，无缘本站比赛8强。

我们来看到的是电影方面，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75亿元，其中《飞驰人生三》给阿莫的情书《镖人》暂列前三位。好的，周末呢，我们来关注一下黄金的消息。7月3日，国内黄金饰品价格对比显示，多家黄金珠宝品牌公布的境内足金首饰价格较前日有所上调。比如说，老凤祥的报价是每克1260元，较前一日涨了30元；周生生报价每克1266元，较前一日上涨30元；周大福报价是每克1262元，较前一日1233元涨29元。

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蓬勃发展，全年实现营业收入20.8254万元，再创历史新高，实现利润总额19034亿元，盈利能力稳步提升。教育部高校学生资助热线将于7月1日开通，为大学新生，特别是家庭经济困难的大学新生提供资助政策咨询与帮助。那来记一下他的联系方式：010-660-97980，这是第一步。第二步是010-6609-6590，受理时间为7月1日至9月15日，每天8点到20点。

那么最后呢，我们也来关注一下世界杯的信息。北京时间7月4日上午的6点钟，世界杯16分之1决赛，阿根廷在迈阿密的硬石体育场要对阵福德角。小组赛阶段，阿根廷3战全胜，G组头名晋级32强，而福德角呢，作为黑马，小组赛3连平 ，H 组第二。晋级32强，本场比赛的胜者将在1/8决赛中对阵埃及。那么在上半场，梅西爆破射门，半场战罢，阿根廷暂时1-0领先福德角。下半场，杜瓦尔特扫射扳平比分，梅西单刀被扑出。常规时间战罢，阿根廷是1-1福德角。那么在加时赛当中呢，利桑德罗爆射帮助阿根廷取得领先，卡布拉尔远射帮助福德角再度扳平。那么在罗梅罗头球的绝杀当中呢，加时赛战罢，阿根廷是3-2战胜福德角。那么在这样的一场比赛当中，也让我们看到了福德角他们不再是无名之辈，那么也是向他们这样的一种体育精神致敬。好的，以上就是这个整点的资讯话题了。稍后呢，让我们一起走进周末版的一起听歌。那么最近呢，修齐99号公路这首歌曲非常的受欢迎，也是有很多的朋友呢都是觉得听完这首歌我一定要去锡林郭勒大草原。所以呢，之后呢，我们也会和大家分享很多好听的草原歌曲，来迎接我们草原最美的季节。

放是孩子的天性，也是一种学习方式。你的一言一行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孩子。

0: 纠正，帮助孩子养成良好用眼习惯。预防儿童青少年近视，守护光明未来。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子围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脚步不能丈量的地方，文字可以。眼睛到不了的地方，文字可以。读书是改变气质最好的方式。粗增大步果生涯，腹有诗书气自华。读书教会我们沉淀的意义。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世界，感知美好。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6: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阳光把清晨叫醒。

0: 朵唤醒。打开窗，空气中散落明媚的青春。
1: 喂，你好。
0: 亲近阳光，烦恼随昨夜的美梦远去。在熟悉的音乐中，每句歌词都是动人的故事。在熟悉的旋律里，每个音符都是悠扬的快乐。

0: 瘟、火灾、暴雨、洪涝、泥石流等自然灾害随时可能发生，严重威胁我们的生命财产安全，也让风险防范形势更加严峻。树牢风险防范意识，掌握防灾减灾知识，积极参与灾害风险防范和治理，学好用好应急知识，提高自救互救能力，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防灾减灾人人有责，社会和谐，家家受益。
1: 野生动物，大自然的精灵，它们与我们共同生活在这个美丽的星球，它们的多样性和野性是我们艺术创作的来源。
2: 我们不打扰，不侵袭，是它们生息繁衍的基础。一些美好已消失，还有一些，如果不努力，也将要成为历史。
1: 尊重自然，
2: 顺应自然，
3: 保护自然，
2: 守住自然生态安全边界，
3: 关爱野生动物，保护我们的家园。
4: 阳光把清晨叫醒，音乐把耳朵唤醒，打开窗，空气中散落明媚的青春。心静阳光，烦恼随昨夜的美梦远去，在熟悉的音乐中，每句歌词都是动人的故事，在熟悉的旋律里，每个音符都是悠扬的快乐。

系列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0: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速节目，之前四号和五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四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五号选手，五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的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1: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2: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3: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2: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4: 嘿，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2: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5: 中国犀牛1922，普氏野马1947，大龄白鱼1981。妈妈，这些数字是他们的年龄吗？
6: 不是的，这些数字是最后一次有人见到他们的时间，那之后就再也没有人看到他们了。
5: 那他们去哪里了呢？
6: 这个问题妈妈也不知道，科学家说我们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7: 别让动物的样子只留在书本里，保护生物多样性，从爱护一草一木一山一湖。
8: 北京时间10:00。
7: 开始。

是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你好周末节目行程。大家好，我是小颖。每个整点呢，还是要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看一看我们周末的出行到底有没有需要注意的地方。好的，一起来关注最新的天气情况。
1: 打开车窗，聆听生活，随时随地感受四季变化的韵味。交通气象，预知天气，方便出行。
0: 好的，来关注到的是锡林郭勒盟短期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蒙市多云渐晴，有小阵雨或雷阵雨，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偏西风四级。明天白天全蒙多云渐晴，有小雨，局地有中雨，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西北风四五级。继续来看到锡林郭勒盟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锡林浩特小阵雨18到27度，巴彦胡硕镇小阵雨16到28度，乌利亚塞镇小阵雨17到29度，巴拉格尔格勒镇小阵雨16到27度，比利古台镇小阵雨17到27度，满都拉图镇小阵雨19到27度，阿里浩特市小阵雨20到30度，夏汉塔拉镇小阵雨19到31度，新巴拉格镇小阵雨19到29度，米安图镇小阵雨18到27度，宝昌镇小阵雨18到28度，上都镇小阵雨18到28度，多伦诺尔镇小阵雨17到28度。以上地区的舒适度指数均为一级，人体感觉较热。再来回顾到的是锡林浩特市的天气，锡林浩特市小阵雨18到27度。

好的，接下来看到的是锡林郭勒盟 C 级旅游景区的天气。原上都遗址小阵雨17到27度，贝子庙小阵雨18到27度，蒙古汉城小阵雨16到27度，乌兰舞台景区小阵雨15到26度，乌拉盖九曲湾小阵雨15到27度，乌拉盖布林泉景区小阵雨14到26度，乌拉盖野狼谷小阵雨13到25度，泰布寺御马苑小阵雨17到27度，阿尔利浩特恐龙地质公园小阵雨20到30度，阿尔利浩特市国门旅游景区小阵雨19到29度，多伦湖景区小阵雨16到27度，正向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小阵雨17到26度。以上地区的舒适度指数均为1级，人体感觉较热。但今天呢，都有小阵雨的光顾，所以在出行时也要提前带好雨具。最后来关注到的是公路方面，今天白天全蒙各主要路段有小阵雨或雷阵雨，局地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要提醒各位驾驶员朋友们，在出行时要注意交通安全。

好的，我们来关注这个时段大家关注的新闻信息。首先来关注锡林郭勒新闻。近日，中煤芒来二城66万千瓦煤电一体化项目建设现场迎来重大突破，一号机组锅炉蒸汽吹管作业圆满成功，标志着项目攻坚客观调试的关键关口，为后续机组整套启动和168小时满负荷运行奠定坚实基础。在龙头企业示范引领下，锡林郭勒盟万企兴旺村汇聚起磅礴力量。截至目前，全盟268家民营企业实施兴村项目370个，投资总额达到113.27亿元，相关经验在全区交流推广。7月10号开始，华夏航空新增锡林浩特往返秦皇岛的直飞航班，暂定于7到10月直飞。

阿布嘎奇马文化文旅业态不断扩容升级。自2025年7月孩子与马主题文化院运行以来，累计接待游客 3.6 万余人次，实现营业收入117万元。日前，锡林浩特市龙城步行街改造工程进入收尾阶段，各类景观配套设施加紧完善，街区将于7月中旬全面完工并正式营业。

近日，内蒙古自治区首架专门处理数据交易纠纷的专业仲裁平台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数据交易仲裁服务中心在自贸试验区呼和浩特片区投入运行，填补了该片区数据交易争议解决机制的空白。7月2日，中俄某万里茶道国际旅游宣传推广活动在呼和浩特市举办，活动现场来自中俄某三国的31辆越野车和20辆摩托车集结出发。7月3日，中国科学家面向全球发布了首个地层学 AI 大模型及智能全球地层剖面对比系统一个新的工具，这意味着地球46亿年的演化历史将首次拥有一个全球共享的数据库。

为了加强娱乐团播的领域问题治理，中央网信办自7月1日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两个月的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为了进一步提升医保服务的便捷性，国家医保局开发了上线了医保找药功能，帮助参保群众更便捷查询医保药品、商保、创新药的销售渠道。近日，关于做好2026年中小学、幼儿园暑期安全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地各校严控暑期作业总量。7月3日至6日期间，草原铁路采取加开歌迷列车、动车组重列运行的方式，满足参加音乐节歌迷往返乘车的需求。

北京时间7月3日 WTT 美国大满贯在洛杉矶继续进行，其中林诗栋以0-3负于法国选手 A 勒布鲁文。那么在当日的比赛当中啊，国乒男单两位主力球员王楚钦、林诗栋均遭败绩，至此中国男单全军覆没，无缘本站比赛的八强。

好的，那么我们最后来看到的这则信息是坐飞机要便宜了。中国国航等航空公司7月3日发布公告显示，自7月5号零时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要下调。所以说呢，如果有出行计划的话，我们一定要在7月5号零时开始，之后呢我们再购买机票，它的一个燃油附加费将会下调。下调后的具体标准呢是，首先第一个，800公里以下的航线每航段是50元，800公里以上的航线每航段是100元，婴儿旅客免收燃油附加费，儿童、革命、伤残军人应。

共制裁人民警察客票的燃油附加费减半收取。据悉呢，对比现行的燃油附加费标准，800公里以下航线将下调3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将下调50元。

模仿，是孩子的天性，也是一种学习方式。你的一言一行，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孩子。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脚步不能丈量的地方，文字可以。眼睛到不了的地方，文字可以。读书是改变气质最好的方式。粗增大步果生涯，腹有诗书气自华。读书教会我们沉淀的意义。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拥抱世界，感知美好。
1: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2: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3: 没事，没人看见。
1: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2: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4: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5: 充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

0: 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十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1: 一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0: 阳光把清晨叫醒，音乐把耳朵唤醒，打开窗，空气中散落明媚的青春。
2: 喂你好，
0: 亲近阳光，烦恼随昨夜的美梦远去。在熟悉的音乐中，每句歌词都是动人的故事，在熟悉的旋律里，每个音符都是悠扬的快乐。

好的，欢迎大家来到周末版的一起听歌。那么这个时间呢，相信大家也都是在出行的路上，那么也送给大家很多好听的经典老歌，比如说有张学友的、徐佳莹的，还有许巍的等等，也都希望能够充实我们周末的路途生活。

西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

0: 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打开车窗，聆听生活，随时随地感受四季变化的韵味。Let's go。

好的，我们来看到的是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蒙多云，有小阵雨或雷阵雨，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西北风四五级。明天白天全蒙多云，锡林浩特的东南部、西乌中沁旗的南部，还有就是有中雨，其余大部地区有小雨，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偏北风四级。继续来关注到的是锡林郭勒盟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锡林浩特小阵雨14到29度，巴彦胡说镇小阵雨15到26度，乌里雅塞镇小阵雨15到26度，巴拉格尔格勒镇小阵雨15到26度，比利古台镇小阵雨15到26度，满都拉图镇小阵雨15到28度，阿尔里奥特市小阵雨16到30度，塞罕塔拉镇小阵雨15到31度，新堡拉格镇小阵雨14到30度，明安图镇小阵雨13到28度，宝昌镇小阵雨13到28度，上都镇小阵雨14到29度，多罗诺尔镇小阵雨14到30度。以上地区的舒适度指数均为一级，人体感觉较热。最后再来看到的是锡林浩特市的天气。锡林浩特市小阵雨14到29度。继续来关注锡林郭勒盟 4A 级旅游景区的天气。远上都遗址小阵雨13到28度，贝子庙小阵雨14到29度，蒙古汉城小阵雨15到26度，乌兰舞台景区小阵雨14到25度，乌拉盖九曲湾小阵雨14到25度，乌拉盖布林泉景区小阵雨13到24度，乌拉盖野狼谷小阵雨12到23度，泰布斯与马苑小阵雨12到27度，阿尔里浩特恐龙地质公园小阵雨16到30度，阿尔里浩特市国门旅游景区小阵雨15到29度，多伦湖景区小阵雨13到29度，正向白起星空文化旅游营地小阵雨12到27度。最后来看到的是公路方面，今天白天全蒙各主要路段有小阵雨或雷阵雨，局地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要提醒各位驾驶员朋友们在出行时要注意交通安全。好的，以上就是最新的天气情况。稍后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到的是广播剧《风展红旗如画》的第一集和第二集。

0: 足不出户，动动手指就能轻松赚钱。
1: 到账125元
2: 呀，还真到账了呀！
3: 小王做兼职啦，什么工作啊？马上放假了，给我们也推荐推荐啊！
2: 在网上看到的，我给了100元本金，挣了25的佣金呢。
0: 正规平台，按条结算，日入100元不封顶。
3: 这是刷单吧？可不能做，小额返利，大额不返，这就是陷阱啊！你挣他们的佣金，他们要的是你的全部。
4: 刷单本就违法，凡是以刷单为名义的兼职都是诈骗，拒绝刷单，防止被骗。

0: 爸来了好多次电话。
1: 我爸爸？你没告诉他我在哪儿吧？
0: 没有没有，我哪敢接电话呀。给你快接吧。
2: 幅度应该再大一点。
0: 哎，你真不接呀？
3: 你刚刚拍子都没对。
2: 哎，你还说我？
3: 都怪你，都怪你，你本来就错了。
0: 你爸会生气的。
1: 哎，我接了他更生气。哎呀，
0: 这不好吧？你爸要是找来怎么办？不会，他又不知道我在这儿。
4: 怎么样了？
0: 我爸，我说什么来着？你爸真来了。
1: 哎，欣然，你帮我应付一下，快。
0: 哎，哎呦，怎么给跑了呀？
1: 哎呀，这我怎么应付呀？
0: 叔叔，您来了。
4: 怎么样了？
0: 我不清楚，他可能走了吧。
4: 我听说你们弄了一个什么 G 什么 S 什么舞团，这能有什么前途？你们趁早解散。后天
0: 是 girls shine， 希望我们闪闪发亮的意思。
4: 求真务实，脚踏实地的才能闪闪发亮。
0: 巴图叔叔，您就让松米娅跳吧，她是真心喜欢现代舞。哎，您不了解现代舞呀。
4: 孩子，你见到索米亚，让他马上给我回家。
0: 巴叔叔，现代舞也是一门艺术。哎，巴叔叔，您听我说呀。

广播连续剧《风展红旗图画》，总策划高文红，总监制不合不音高雪琴，监制张慧、聪美、张艳敏，制作人席森，编剧萨仁托亚，导演席森。

0: 第一集。
1: 燕子，我瞒你说呀，我们有邻居。
2: 妈，我回来了。
3: 姑娘回来了。这都几点了，你爸还不回来？来，不等了，咱们吃饭。
2: 我阿爸去哪儿了？
3: 哎，谁知道呢？整天呀，忙得不着家，我都习惯了。这些日子说是准备下乡搞什么调研。来，咱们洗手吃饭吧。
2: 下乡？哎呦，太好了！阿爸什么时候走呀？
4: 后天就走，你也得走。
2: 阿爸，吓我一跳。
3: 你也回来了，正好，洗手吃饭。
4: 丫丫，你今天去哪儿了？为什么不接电话呢？
2: 嗯，跟同学玩去了。
3: 孩子大了，咱们就要放开手。我闺女呀，好不容易毕业回来，好好放松放松，玩吧，妈支持你啊。
2: 还是妈妈理解我。
4: 丫丫，你准备准备，后天跟我去西苏旗。
2: 为什么呀？我不去。
4: 没商量，必须去。
2: 哎呦妈，
3: 你们俩呀都先别着急，老八你好好说。
4: 我说过让丫丫去西苏旗乌拉木齐实习，老吴你不也是同意了的吗？
3: 嗯，这个事儿啊当然是好事儿，可是他刚回家来，不着急走吧。
2: 妈，我已经是成年人了，你们没有权利干涉我的自由。
4: 我不同意你跳什么现代舞。
2: 哎呀爸，既然你已经知道，我就不瞒着了，跟您直说了吧，我和欣然他们成立了现代舞组合，而且有个娱乐传媒公司想录用我们。
4: 哼，你想都不要想，现代舞不适合你跳，

0: 再说，我看你们也跳不出什么名堂来。
1: 请您别用自己过去的阅历和认知去评判别人的生活。您不喜欢不代表他不好，我喜欢，年轻人都喜欢。
0: 那你是不务正业，我最多同意你可以把它当成一个业余爱好。
1: 哈巴，别瞧不起人，这就叫代沟。
0: 决定的事情不能改，后天一大早跟我坐车去西苏旗。
1: 阿爸，我知道爷爷是乌兰牧旗第一批队员，您也在乌兰牧旗工作过，您对乌兰牧旗有感情，这我理解。可现在时代变了，牧区条件好了，牧民家家都有电视、互联网，人人都有手机，乌兰牧旗已经过时了。
0: 丫丫，你不要胡说八道。自从草原上的第一支乌兰牧旗诞生到现在，60多年过去了，现在的乌兰牧旗我认为更受欢迎。
1: 哎呀，这些大道理谁都会说，可实际情况真的是这样吗？现在乌兰牧旗还有用吗？我去实习又有什么意义呢？
0: 哼，到了牧区你就会知道，从一支9人发展到目前自治区共有75支乌兰牧旗，每支乌兰牧旗每年为基层演出超过了100场。
1: 那天晚上我失眠了，我承认爸爸妈妈的话有他们的道理，但是我们 GS 组合正是成立初期需要我们精心投入，可是我决定听从阿爸的安排去乌兰牧旗实习一段时间，父母也答应实习期满就尊重我的选择。

0: 春节前肯定回来了。我爸答应我了，三个月到半年，然后让我自己决定去留。
1: 啊，半年？好吧。哎，一言为定了，咱们的组合可不能没有你，你得坚定立场。
0: 必须的。哎，再见。嗯，拜拜。

0: 你好，巴局长。
1: 你好，队长。怎么样？我来介绍一下，这是乌兰穆齐的奥切尔队长。奥队长，这是我的女儿孙淼。
0: 你好啊，孙淼。
2: 哎，你好，奥队长。
0: 巴局，我们正在排练，您正好来了，帮我们把把关吧。
1: 哎，我就不进去了，不打扰大家的排练。我把索米亚交给你了啊！
0: 哎，
1: 我送他来你这儿，就是让他好好锻炼锻炼，让他好好学点东西。怎么样？到队里跟同志们好好学习啊！
2: 嗯，好的，阿爸。
0: 那您这就要走啊？
1: 对。哎，对了，我明天想去看望一下我舅妈额姐。
0: 嗯，那正好啊，我也有这个打算。
1: 那好，那咱们一起去吧。
0: 好嘞。
2: 爸，再见。
1: 好，再见。

0: 怎么样，我看过你自编自导的歌舞剧小品《向阳而行》，听说作曲也是你自己的，真是多才多艺啊。
1: 过奖了。是，向阳而行是我两年前的作品，没想到你们还看过啊。还请多提宝贵意见。
0: 哎，创意很不错，如果说意见嘛，再有点生活，再接点地气儿的话，那就更好了。走。

0: 带你去展厅看看。
1: 哎，好。哇，奖旗奖状也太多了吧。
0: 你想啊，60多年的积累能不多吗？这都是我们一代又一代乌兰牧旗人的风采啊。
1: 这是习总书记给咱们乌兰牧旗的回信。
0: 是啊，我们把它放在这儿最醒目的位置，时时能想起总书记的嘱托。
1: 当时是谁第一个看到那封信的？是直接寄到乌兰牧旗了，还是您能讲讲吗？
0: 那可是我们习俗旗乌兰牧旗的高光时刻，当时的情景啊历历在目，我一辈子都忘不了那一天。
2: 哎，队长，这么早就叫我们来开会？
3: 是啊，什么情况啊，队长？
0: 我也不太清楚，刚接到通知，我想一定有什么重要事情吧。听说盟委领导都来了。哎呦，我的妈妈是！
4: 同志们，这位是盟委苏书记，今天专程赶来，给大家带来了特大喜讯。
5: 苏书记好，
6: 大书记好，
7: 大书记好，
8: 你好，
9: 大家坐，哎，坐。今天是个特别重要的日子，我们要记住这一天。习近平总书记给咱们乌兰牧旗回信了。
10: 啊，
11: 回信了！哎呀，
2: 回信了！习总书记给咱们回信了，信不敢相信。
3: 总书记给咱们回信了。
4: 哎，大家静一静，静一静啊，听听总书记是怎么说的。下面请苏书记给大家念信。
9: 苏尼特右旗乌兰牧旗的队员们，你们好。从来信中，我很高兴地看到了乌兰牧旗的成长与进步，感受到了你们对事业的那份热爱，对党和人民的那份深情。乌兰牧旗是全国文艺战线的一面旗帜，第一支乌兰牧旗就诞生在你们的家乡。60年来，一代代乌兰牧旗队员迎风雪、冒寒暑，长期在戈壁、草原上辗转跋涉，以天为幕布，以地为舞台，为广大农牧民送去了欢乐和文明，传递了党的声音和关怀。乌兰牧旗的长盛不衰表明，人民需要艺术，艺术也需要人民。在新时代，希望你们以党的19大精神为指引，大力弘扬乌兰牧旗的优良传统，扎根生活沃土，服务牧民群众，推动文艺创新，努力创作更多接地气、传得开、留得下的优秀作品，永远做草原上的红色文艺轻骑兵。习近平，2017年11月21日。

苏书记当时念了这封信，接下来开了简短而又隆重的会议，传达学习了这封信的精神。我们每个人写了心得体会，新闻媒体也都跟进，到牧区、旗岭各个单位进行采访。我们新老队员们也都积极进行创作，第一时间就创作出了好来宝。紧接着，索伦多亚的珍贵的回信等等一系列作品也都相继创作出来。那段时间夜以继日地忙着创作，尽管如此，牧区的演出从来没有间断过。

欣然，你好吗？来到西苏奇第二天，我就去见了爸爸经常提到的乌吉玛老人。他是第一批乌兰牧旗队员，是跟我爷爷一起的九个人里的一位。关于他的故事啊，我早就听说了不少。印象最深的是，他在为牧民演出的时候流产了，丧失了生育的能力，因此他把一生都奉献给了乌兰牧旗。

0: 雷震，您看谁来了？
1: 我去马格吉，三百路。
2: 三三，是巴图啊！哎呦，昨天晚上我出去散步，看见飘着五彩祥云，我就想啊，今天肯定有好事儿。原来是来了尊贵的客人，还带来这么多的礼物呀！巴图，你见外了啊！你们能来啊，我比过节还要高兴呢。
1: 额吉，这是我的女儿索米亚。
3: 哎，奶奶，三班诺。
2: 哎呦，这么漂亮的姑娘啊，让我好好看看。
1: 额吉，她今年刚从艺术学院歌舞专业毕业，我送她到咱们的奇乌拉木齐实习，让她好好锻炼锻炼。
3: 哎，奶奶，墙上的这张照片我家也有，您的比我家的大多了，这面红旗好像也更红。
2: 是啊，照片上那面红旗到现在已经飘扬了有60多年了，当年的小姑娘也成了老太婆喽。
1: 雷姐，那是1957年成立的第一支乌兰木旗，到现在全区已经有70多个乌兰木齐了，队伍壮大了，事业发展了，变化也太大了。
2: 那时候的条件啊，跟现在没法比，乌兰木齐的产生发展与自然地理条件有关，咱们这儿啊，地域辽阔，人口分散，交通不便，有不少的牧区走上100里路才能碰到1-2个蒙古包。你看这个照片上的这4匹马套的胶轮大马车啊，这是齐里啊专门给我们乌兰牧旗配备的。
1: 是呀，那时候一般都是1匹马拉车，4匹马胶轮大马车，就是相当于现在的奔驰宝马。你说呢，雷吉？
2: 孩子，你能认出来哪个是你的爷爷吗？
3: 哎，奶奶，这个我从刚懂事的时候就能指出来哪个是我的爷爷。哎，奶奶，哪个是您啊？
2: 哦，这个穿粉色的蒙古袍的，这就是我。
3: 您多好看啊，那么年轻。
2: 哎呦，当年我才16岁，那时候我们都是草原上的毛孩子，什么都不懂，傻乎乎的，除了帮牧民们干活，比如有捡牛粪、捡羊毛、洗羊、打草什么的活啊，都学会干了。最受牧民欢迎的，你猜猜是什么？
3: 我知道，是给牧民理发，还修半导体收音机什么的。
2: 是办识字班，教牧民们识字。
3: 哦，奶奶，我听说了很多您的故事，那次迷路差点被狼吃了的那件事儿，爸爸给我讲了很多次呢。
2: 现在草原上很少见到狼了，乌兰木齐下乡也不是我们当年那样骑马骑骆驼了。那时候的条件啊很艰苦，我们经常行走在戈壁草原上，迎风雪，冒寒暑，为广大牧民演出，一走就是几个月。那次我住在一户牧民家，
4: 这可怎么办呀，已经2天了，这手还不退呀。
5: 大嫂，您别着急，我这就骑骆驼去公社拿药。
4: 好。
2: 那天夜里风雨交加，买药回来的时候我就迷路了。

0: 就迷了路，又遇上了狼。
1: 那您就不害怕吗？
0: 怕呀，怎么能不怕呢？吓得我直哭呢。当时我心里想，今天算是交代了。
1: 那后来呢？您是怎么逃过一劫的？
0: 我想起老人们说啊，狼啊，怕亮光，就使劲地晃着手电。可是没一会儿，手电筒的光啊，渐渐地弱了下来，没电了。
1: 哎呦，这可怎么办呀？
0: 后来啊，我又突然想起，说啥，这也得把药送到啊。想到这儿啊，我这心里头好像就又有劲儿了，使劲儿地抱着驼峰，趴在驼背上，闭着眼睛放开缰绳，让骆驼自己跑。
2: 是个姑娘，这深更半夜的还下着这么大的雨，你是不是迷路了？
0: 骆驼是有灵性的动物，跑得快，我只听见耳边啊呼呼的风声。后来终于跑到了一顶蒙古包的附近，那家人听见狗叫就迎了出来。
1: 我这是到了哪儿？
2: 哎，姑娘，你已经跑到东苏旗来了。
3: 看看这衣服都湿透了，来，先把这个换上。喝完奶茶暖暖身子。哎，你不是那个乌兰木齐跳舞的姑娘吗？
0: 那天晚上老乡给我做了热乎乎的面条，天亮以后那位牧民大哥一直把我送回来。
1: 万幸呀。
0: 那个年代虽然很苦，但是我们心里只有一个单纯的想法，就是牧民在哪里，我们的舞台

0: 小米呀，这几天你忙啥呢？怎么都没信儿了？
1: 哎呦，每天不是排练就是演出。哎，但是有一样是我没想到的，现在乌兰木齐啊依然非常受欢迎。这两天队员们正在构思新作品呢，我也突然想参与参与啦。
0: 哟，这才几天呢，不过既然去了就要好好干。哎，但是没让你不管我们 GS 舞团的事儿啊。
1: 哎呦，这你就别操心啦，GS 舞团是咱一手成立的，放心吧，我会按时回去的。

刘小明、卢雪娇、傅斌、徐丰龙、李鹏。剧中人物：索米亚由马静演播，欣然由赵天琪演播，巴图由霍尔察演播，奥奇尔由奈日木图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云露代言、张小红、张龙、于立波、高华、童宇、徐静波。

蓬勃，山丹罗鱼等。本剧由内蒙古广播电视台、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委宣传部联合出品，特别鸣谢中国航空集团有限公司、苏尼特右旗乌兰牧旗

一部连续剧《丰展红旗图画》，总策划高文红，总监制不合不音高雪琴，监制张慧、聪美、张艳敏，制作人席森，编剧萨仁托亚，导演席森。

0: 的歌声中，本次演出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1: 等一下，等一下，让我也唱一个吧。
0: 德格吉大叔，好啊，大家欢迎。

0: 掌，谁都可以上去唱吗？这人唱得太好了，我看一点也不比专业的差。
1: 德基大叔啊，当年考上了内蒙古歌舞团，本来可以成为专业歌手，也许还能成为歌唱家。后来挺可惜的，因为家里离不开人，他又要放牧，又要伺候额姐，才放弃了去歌舞团的机会，当了一辈子牧民。不过每一次我们来这儿演出啊，德基大叔一定要要求唱一首歌，我们也会满足他的心愿。
2: 唱得好啊，老德格基。
3: 德格基大叔，再来一个吧。
2: 我的歌唱完了，该欢送马奈乌兰木齐了。
1: 德格基大叔，您唱的是越来越好了。
2: 我这演员梦还不是咱们乌兰木齐给实现的，谢谢，谢谢啦，谢谢打英哥，他的马头琴伴奏，哎呀，太好了。
4: 别客气，大叔，下次咱们还一起合作。
2: 好，好啊。
5: 哎，这个我帮你起，
6: 回来帮我抬。
7: 哎，慢点，慢点，慢点，
1: 要抓紧时间，
8: 轻轻，
1: 准备装设备，天黑之前赶到下一个演出场地。
2: 这就走啊，你们？
4: 哎，德格基大叔，您先等，我们自己搬吧。
2: 哎，我这把老骨头硬实着呢。
9: 哎，哎，孩子们，等一等，等一等，把这点吃的拿上。
0: 哎呀，这么多奶豆腐呢，还有炸果条，
9: 路上吃，路上吃。
10: 哎，这还有肉干，给你们带上。
4: 哎，不要了，不要了，太多了，
0: 不要了，太多了，
4: 太多了，太多了。
10: 哎，你们到了下一。

0: 地方，还不定啥时候呢，拿上吧。
1: 再见，
2: 再回来。
1: 再见。
3: 牧民们真热情呀。
4: 是啊，牧民特别淳朴，对我们乌兰牧旗就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们一样，每次离开他们都依依不舍。
3: 嗯，我看见额吉不停地擦眼泪呢，弄得我也差点哭了。
5: 我好像看见你也悄悄抹眼泪来着。
6: 就是索米亚，别不好意思，我也看见了，这没什么嘛。
3: 这些日子我感受到的太多了。哎，队长，咱们要去的地方远吗？
4: 挺远的，是咱们旗里最远的嘎查，咱们今晚就住那儿了。哎，对了，索米亚，你对你爷爷甘托姆前辈的故事了解多少？
3: 队长，你想说什么？
4: 我想跟你说，咱们现在就是要去你爷爷打井的地方，
3: 去看乌兰牧旗井。
4: 对，这么多年了，人们都没有忘记他，尤其是那里的牧民们。我们一直想创作一部以你爷爷为原型的作品，那还是60多年前，他老人家是乌兰牧旗的第一任队长。乌兰牧旗下乡演出，以天为幕布，以地为舞台，白天帮助牧民劳动，晚上演出。

0: 到此结束。
1: 张队长，
2: 再见，
1: 感谢你们精彩的演出，再见啦，
3: 再见，
1: 再见，
3: 再黑呀，喂。
4: 齐齐哥，你等等我。
5: 哎，好的。
0: 哎，队长，明天咱们还帮牧民打井
6: 啊？那还用问吗？这井啊，已经打到这份上了，就快出水了，绝不能半途而废啊。
4: 牧民们就盼着这口井快点出水呢，以后就不用乐乐车去十几里地的河里去拉水了。
6: 是啊，所以这打井啊，就是我们目前最重要的工作，属于重中之重啊。
4: 可是这么多天了还打不出水，是不是咱们选错地方了？
6: 哎，不会的，齐里的打井队去年就勘察到了，这地底下15米左右肯定有水，但是冬天打井太费力气，进度有点慢，现在冻土开始化了，挖土能省不少劲儿，挖起来也快多了。哎呀，就是危险程度也加大了。

0: 张队长，早上好。
1: 哎，早上好。
0: 哎呀，昨天晚上休息好了没有啊？听说蒙古包里住不下，男队员就在牛圈里睡了。
1: 这有啥呀，我们走到哪儿就睡到哪儿。再说了，为了给我们女队员让地方，好几个牧民也睡在马厩里了。哎，嘎叉长已经下井了。
0: 下去有一会儿了。
2: 上来了，
3: 哎，上来了，
2: 上来了，
3: 上来了。
4: 慢点，慢点，慢点，
2: 上来了，
4: 慢点，慢点。
0: 哎，
2: 上，
0: 嘎叉长
2: 上来了，
0: 上来了。哎呀，嘎叉长上来
2: 了，好了好了。
5: 看这样子，我估计再有几天就能出水了。
2: 来，
5: 底下也越来越窄，
2: 对，
5: 转不开身呢。
1: 哎呀，嘎叉长，你就让我下去吧。我这身材多窄都没问题啊。
5: 嗯，你是舞蹈演员吧？啊？
1: 是啊，我不仅转身自如，看看我这胳膊腿都是肌肉，身材合适有劲儿啊。
5: 嗯，越往下越危险，冻土全都化了，石头和沙子混在一起，
2: 顶住。
5: 小塌方有好几次了，
2: 你把稳了，
5: 你可得注意安全呐。
1: 哎，眼看就要出水了，咱们又不是没经历过塌方。再说了，昨天又把架子加固了一下，
2: 使劲，
1: 没问题，您放心吧。来，我下去。
5: 好，你要多加小心，看着不对劲儿啊，就赶紧给我们发信号。
2: 你把稳了，
6: 哎，
7: 慢点，
8: 慢点，慢点，
5: 慢点，
8: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5: 哎，再放，
2: 哎，别着急，慢点，
9: 再来一下，
2: 哎，哎，绳子卡
9: 劲，
2: 哎，慢点，慢点，
9: 再慢点，
2: 再慢点，
0: 拉，拉，再使点劲往上拉，
5: 大家再使把劲儿，坚持下去。

欣然，我给你留言就是想让你我都记住。今天我终于来到了爷爷打井的地方。让我没想到的是，在这个井边立着一块大石头，上面刻着乌兰木齐井五个大字。我的眼泪哗的一下就滚落下来了。这么多年过去了，人们并没有忘记爷爷，更没有忘记乌兰木齐。听说冈特木尔的孙女要来，乡亲们自发地聚集起来，手捧哈达献给我和乌兰木齐队员们。此情此景令我终身难忘，我的心也被深深地触动了。

0: 欣然。
1: 索米呀，你终于接电话了。你去吸毒期已经3个多月了，我们都很想你。哎，咱们 GS 组合还等着你回来编排新的节目呢。你到底打算什么时候回来啊？
0: 欣然，我还有很多事儿要做呢，暂时回不去啊。
1: 哎，对了，昨天我接到咱们组合被邀请参加全国大赛的邀请函了。
0: 太好了。
1: 比赛还剩不到3个月的时间了，你快回来吧。
0: 来得及，来得及。目前我们正在创作一个小歌舞剧，准备参加全区乌兰牧旗汇演呢。一结束我就回啊。
1: 喂，咱们首先要定曲子，还要设计动作排练。哎呀，3个月已经很紧张了。
0: 你们尽管好好编排，就先别等我了啊。
1: 喂，你当甩手掌柜的呀？你不是真的爱上乌兰牧旗了吧？还是爱上哪个帅哥啦？
0: 是爱上了，爱上了，
1: 一见钟情。谁呀？快告诉我。
0: 经过这些日子呀，我找到感觉了。真像我阿妈说的，乌兰牧旗就是个富矿，随便拎一个故事出来就能出一个好作品。再说了，我爷爷是那个时代的代表人物，今天再看还是有价值的。我想把那一代人的奉献精神写出来，哎，这也是我的责任啊。组合的事儿呢，就交给你这个新队长啦。你先排张。
1: 喂，你这个人，
0: 你还记得我家客厅墙上挂着的那张照片吗？
1: 就是你阿爸抱着手风琴的那张。怎么了？
0: 你耐心点听我说啊。对那张照片，我原来没有感觉的，现在不一样了。跟乌吉玛额吉家墙上的照片一样，仍然是那面迎风招展的红旗，乌兰牧旗队员们仍然坐在4套马的胶皮咕噜车上，只是人数已经增加到20多人了。我阿爸就坐在显眼的位置上。现在我了解到他们有特别多感人的故事，我也终于理解了阿爸为什么继承爷爷的遗志，成为乌兰牧旗队员。
1: 哎呦喂，难不成你真的想留在乌兰牧旗了？你老实交代，你是不是要当 Girls Shine 的叛徒？
0: 哎呦，你先别打岔，听我说完。爷爷受伤的时候，我阿爸才2岁。对了，你知道吗？西苏旗、乌兰牧旗还能演木偶剧呢。
1: 木偶剧？
0: 是啊，没听说过吧？队长奥奇尔告诉我，全区70多个乌兰牧旗，我们是唯一能演木偶剧的。这功劳还得归功于我阿爸呢，因为剧本都是我阿爸写的。这件事我太感兴趣了。
2: 巴图队长来了。
3: 巴书记，您找我？
2: 巴队长，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啊是导演彭小柱，这位啊是制片主任崔凯同志，还有张梦君同志。哎，这就是我刚才给你们介绍的乌兰牧旗队长巴图同志。
4: 欢迎欢迎啊。
5: 您好，巴队长，我们是从上海来的，为了创作一部木偶剧啊，专门来这里采风，还需要你们的大力支持啊。
2: 哎，彭导演，让巴图啊领着你们深入生活，他们的马车是我们这里最好的车，多难的路也能走啊。
6: 现在正值打草季节，牧民们正集中在打草场上劳动，你们采访就更方便多了。
7: 我们呀，最好能跟着你们体验体验生活。
6: 这个不成问题，我们乌兰牧旗最近就住在打草场上，白天帮着牧民打草，晚上为牧民们演出。
8: 太好了，我们一举两得。
9: 这大草原太辽阔了，一眼能看到地平线。
8: 是啊，这蓝天白云可真壮观。
9: 哎，我记得有首歌，蓝蓝的天上白云飘。

0: 巴队长，哎呀，您唱得太好了！
1: 我没见过木偶剧，那是个什么样的呢？
2: 木偶剧啊，有很多种的。我们正好带了一些简单的道具在箱子里，等下我给你看。
1: 太好了，那能不能邀请你们也给我们表演个木偶剧啊？
3: 当然可以啊，我们三个人加上这两个皮箱里的道具啊，就能演一台热热闹闹的木偶戏。
1: 三个人，两个箱子就能演？这太适合我们乌兰牧区的演出了。牧区的孩子平时玩具少，平时玩的都是羊粪蛋儿、骑小牛犊子，这个适合我们牧区的生活，小孩子们一定很喜欢。
2: 我们这次过来呀，带的道具比较简单了，只能够演一些简单的。这木偶剧啊有很多种，我们正好呢带了一些那皮线木偶，还有布袋木偶，正好你们乌兰牧旗演出的时候，我们顺便给大家演一下。
1: 太好了，孩子们不定喜欢成什么样子呢。
3: 确实啊，孩子们特别爱看木偶剧，什么样的都喜欢，经常是我们演出结束了，孩子们又哭又闹的不愿意离开剧场呢。
2: 是没错，围着我们啊不让走，喊着没看够没看够，可有意思了。
1: 孩子们爱看就能坐得住，家长们就没有后顾之忧，既安全也安心，大人们都能踏踏实实的看演出了。
4: 嗯，看来这有故事啊。
1: 是啊，有一次我们正在演出，刚刚还是晴空万里，突然刮起了沙尘暴。

去吃小牛犊吧。

0: 几个孩子都不见了，你们看见了没有啊？
1: 没有，
0: 在哪儿呢？

0: 我们乌兰牧旗的节目又丰富了，不过想要深入学习，你们呀还得派人去我们厂里。好，我马上就把这个想法给上级领导汇报。
1: 在麒麟岛的大力支持下，我阿爸带着两个队员去了上海，经过3个多月的学习，基本掌握了木偶剧的制作、演出等全套流程。当时的乌兰木齐基本没什么经费，但是他们克服困难，利用一切能用的甚至是废弃的东西，自己动手做道具。就这样，木偶剧真的开始上演了。从此，西苏齐乌兰木齐走到哪里都有木偶剧表演。
2: 孩子们不再乱跑，大人们也安心了。当时草原上还没有幼儿园教育，孩子们喜欢看木偶剧，也从中。西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
3: 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4: 大头，下雨不愁，能加油伞。我有大头，头盔头盔，骑车不怕，幸亏有你，安全守护。
5: 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6: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头盔。
7: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8: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7: 爱你，
6: 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9: 低碳生活，共筑文明。垃圾不落地，城市更美丽。减少使用塑料袋，绿色低碳更环保。树立绿色环保观念，城市因你文明美丽。
10: 舒适的生活环境，它伴你茁壮成长，它给你公平公正，它给你安全的保障，它给你幸福的未来，它给你绿水青山，滋润万物。只要有你在的地方，它都在，它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0: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全盟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今天是7月4号星期六，农历5月20，以下是内容提要。
2: 7月3号，中共西盟委召开2026年第28次会议。
1: 7月2号，村歌嘹亮，2026内蒙古村歌大擂台在修朱木沁旗举行。
2: 行进在乡村振兴路上，告别活牛长途外运，泰布寺旗草原鲜肉直达北京。以下是详细内容。
1: 西盟融媒记者张世林、乌日根巴亚尔报道。7月3号，中共西盟委召开2026年第28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上级有关会议通报精神，听取相关情况汇报，安排部署下一步工作。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盟委书记张百成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6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强调各地各相关部门要压紧压实责任，严格落实值班值守制度。

0: 密切关注科学研判气候变化，按照既定部署做好防汛抗旱准备和对受灾群众的救助工作，全力保障群众生产生活秩序。要强化对重点部位和薄弱环节的隐患排查整治，提高抢险救灾能力，特别是极端情况下的救援能力，严格落实四个一律要求，确保安全度汛。会议传达学习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精神，强调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坚守初心使命，传承红色血脉，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赋予内蒙古的战略定位和使命任务，扎实做好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为党的事业薪火相传贡献更多西蒙力量。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结合贯彻北京市、内蒙古自治区东西部协作工作座谈会精神，深化与北京市在农畜、能源、文旅、新兴产业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强化人员双向互动，促进更多民生资源惠及群众，以务实举措推动京蒙协作提质增效。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强调各地各相关部门要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锚定农牧业农村牧区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切实做好三农各项工作，确保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果。会议传达学习了中央层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专班，中央纪委办公厅公开通报3起政绩观偏差问题，强调各级各部门要对照问题举一反三，开展自查自纠，认真查摆和解决短板不足，始终以正确政绩观开展工作，要保持战略定力和工作节奏，一体推进深学真查实改，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会议听取了蒙委第11轮巡查情况和第10轮巡查整改及成果运用情况，就相关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7月2号晚，村歌嘹亮2026内蒙古村歌大擂台在西乌鲁木齐举行。西蒙中媒记者布仁奇、穆格、包小虎、赵光耀、杨小旭报道。
2: 开幕式现场，草原舞台灯光璀璨，台下观众欢呼互动，现场气氛热烈。著名作词作曲家、歌唱家、乐评人等组成的专业评审团队，全区12个盟市展演队伍、助演嘉宾、文艺志愿者及当地群众、外地游客共1000多人参加。开幕式后，18支队伍进行第一场展演，1支支队伍踏歌起舞，用质朴热烈的表演将乡村振兴的蓬勃生机娓娓道来。游客吕晨辉：
3: 文艺把我们的这个心灵去滋润，以及把我们的这些群众的力量去汇集，让我们感受到满满的希望以及满满的力量。
2: 鄂尔多斯市五音节热组合主唱阿诺金：
4: 我们刚刚带来的比赛节目是《盛世那达慕》，然后我们这是第3次来锡林郭勒，锡林郭勒特别美。
2: 今年3月，内蒙古文联启动村歌嘹亮2026内蒙古村歌大擂台歌曲征集活动，各盟市文联积极动员和组织广大文艺工作者进行村歌创作，通过综合评审，共评选出31首村歌入围全区村歌大擂台展演。锡林郭勒盟文联主席高龙：
5: 通过线上线下的联动呢，一个呢就是向全国网友呢传递一下我们内蒙古自治区啊，我们当地的这个本土的文化，还有我们农民的幸福生活。
2: 展演活动为7天，同步开展全区文艺大集，集中展示各盟市优秀民间文艺作品、农副产品、非遗及文创成果。鄂尔多斯市手工艺人高娃：
6: 在这次文艺大集中，我们带来了一些我们鄂尔多斯地域特色还有非遗文化的一些产品，像这些刺绣还有非遗文化的一些旅游快消品。
2: 本次活动立足乡村文化振兴，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以歌声传乡情，以文艺聚民心，持续夯实基层精神文明建设，为内蒙古文化强区建设注入鲜活基层文艺力量。
7: 振兴路上。
0: 近日，蒙京食品锡林郭勒盟有限公司屠宰加工厂在泰普四旗宫保拉格苏木正式投产。该项目的运营填补区域规模化屠宰加工的空白，标志泰普四旗肉牛实现养殖、屠宰、加工、销售全产业链迈入标准化、规模化新阶段。西蒙荣媒记者齐岩、宝音不和、张建新报道。
8: 走进蒙京食品锡林郭勒盟有限公司生产车间，标准化屠宰、分割及冷链物流设施高效运转，全程可控。自三月试运行以来，日屠宰量稳定在20多头，日发货约5吨。全面达产后，预计年屠宰量可达3万头，年产值达6亿元。作为鲜肉京津合作企业，该厂与北京新发地市场建立订单式销售，让草原牛肉以更高质量直供首都。蒙京食品锡林郭勒盟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周建章：
9: 我们会持续保底收购，拓宽销路，带动规模化养殖，实实在在带动本地养殖户增收致富。
8: 工厂落地也惠及当地群众，目前已吸纳周边60多名村民在家门口实现稳定就业。蒙京食品锡林郭勒盟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刘志鹏：
10: 自从在这上班以后，一个月工资稳稳当当的，还能天天回家吃口热乎饭。
8: 过去活牛长途外运损耗大，利润薄，如今屠宰场建在家门口，产业链增值留在本地。泰普四旗通过企业加养殖户联动，让养殖户从产业链末端走向价值分配前端，实现了收益最大化。

0: 吉林郭勒职业学院教务处副处长冯伟，身兼教学与科研重任，深耕荒漠化防治领域，把课堂延伸至沙地治理一线，以一体化育人模式传递生态理念，用标本采集、课程建设筑牢草原生态保护人才根基，以实干践行立德树人、守护北疆绿色的初心使命。
1: 西蒙荣媒记者张子文、葛顺龙、王淑荣报道。在草原生态与畜牧兽一系，冯伟正为学生们讲解沙障的选材与布设要领。多年的教学中，他不断突破传统模式，积极探索教学研用产一体化育人路径，将生态文明理念日入无声的融入每一堂课。由他主持建成的自治区级精品在线课程生态文明走进内蒙古，目前已吸引10000多人参与学习，累计互动超过50000次，成为广受好评
2: 的生态育人品牌，锡林郭勒职业学院教务处副处长冯伟。我现在呢带的一个课程呢，就是生态文明走进内蒙古。这门课程呢，现在主要是面向于我们农林牧渔类的整个专业大类的所有相关专业的学生，目的呢就是让我们这些学生树立生态文明思想，践行生态文明理念。
1: 扎根草原脚步不停，在锡林郭勒草地资源标本馆中，馆藏着各类标本近20000份，是锡林郭勒盟草地自然资源标本最齐全的展厅之一。为充实馆藏，冯伟带领团队采集锡林郭勒草原植物标本3000多份，种质资源800多份，为草原生态修复和沙地治理夯实种质基础。同时，他因材施教，把自身的科研积累转化为鲜活的教学资源，持续深化生态文明教育。
2: 锡林郭勒职业学院草原生态与畜牧兽医系学生姚小菊，
3: 老师求真务实、吃苦耐劳的治学态度深深感染了我，我也深刻认识到林草工作需要与多学科相融合，只有脚踏实地做好野外工作基础，才能合理开展生态修复。
2: 冯伟，不忘这个立德树人的初心，牢记使命责任，为党育人，为国育才。
4: 深耕我们林草生态保护与修复专业建设，培养更多适合我们林草领域生态建设的高技能人才。6月30号，国家鹤类保护专家与当地牧民、环保志愿者齐聚阿巴嘎旗查干淖尔湖畔，开展了一次鹤类保护活动，为当地鹤类及湿地候鸟保护能力提升提供科学依据。
5: 西蒙荣媒记者郭晓娟、韩雅芬、温都苏、方明报道。上午9点，在查干淖尔湖畔迁徙之家，来自北京林业大学副教授、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徙研究中心研究员贾一飞详细讲解鹤类种群现状、湿地监测、社区协同保护路径等内容。北京林业大学副教授贾一飞：
6: 国家的保护地其实是相对有限的，所以还是要
7: 全世界，包括像我们的牧民，能够以用这种生状态保护为目标来做一些工作。人与自然的这种共生的力量，所以这是我的保护。现场牧民结合日常寻护中遇到的保护难题，积极提问，讨论气氛热烈。阿巴嘎旗查干淖尔镇牧民伊伯勒图，
8: 他每年都会过来繁衍，所以说对鹤的感情也是特别深厚。
5: 因为尤其做了这些社区工作和保护意识加强了以后，对这个东西的关注更加用心了吧。大家还走进湖边，详细了解不同鹤类的生活习性及繁衍注意事项等。据了解，每年4月起，大批鹤类及各类水鸟到查干淖尔湖繁衍生息，目前已有20对白枕鹤、4对丹顶鹤在此稳定栖息，保护候鸟安全成为当地生态保护的重点。 近年来，当地政府联动牧民及环保志愿者、科研机构等，构建起多方协同保护体系，湿地管护成效逐年显现。今年春季，查干淖尔候鸟重要栖息社区保护地成功入选第2届自然共生地中国潜力案例。阿巴嘎旗查干淖尔镇宣传委员陶古斯
9: 展示开展栖息地巡护、生态修复等工作，呼吁更多的牧民群众加入到我们的社区保护工作当中。
10: 本次活动是对前期开展的鹤类数据监测工作的阶段性总结，也呼吁更多牧户加入到鹤类保护中。锡林郭勒盟阿阿伊公益环保志愿者协会会长白金：
0: 我们这个想让牧民这个了解这个社区保护呢，我们通过我们请进来也带出去呢，这样的有助于我们更好的开展我们的社区保护工作。
11: 西蒙荣媒记者薛竹音，兴安报道。
0: 7月2号晚20点25分， 吉祥航空客机平稳降落西林浩特机场，标志着西林浩特往返上海直飞航线正式恢复运营。本次航线由吉祥航空直飞，上海飞往西林浩特航班20:50落地，西林浩特返程航班21:35起飞。航线恢复后，不仅为两地群众探亲、商旅、出游提供便捷选择，持续完善西林浩特机场航线网络布局，更进一步搭建起锡林郭勒与长三角地区交流互通的空中桥梁，为全盟文旅合作、经贸往来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旅客鹅正新。
1: 这条直飞航线开通以后，我们往返上海旅游方面太多了，不用再中转折腾，节省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3: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志斌、嘉颖；编辑：周欣欣、张建新、杨晓旭；监制：张吉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

沿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聚少

强大，我们靠的是什么？我们靠的就是军魂，我们靠的就是我们军队广大指战员的战斗意志。纵然是敌众我寡，纵然是身陷重围，但是我们敢于亮剑，我们敢于战斗到最后一个人。一句话，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剑锋所指，所向披靡。

0: 请收听长篇小说《亮剑》。
1: 报告，西岐据点呼叫，他们遭到炮击，汽车全部被炸毁。今天少佐建议我们向平安县城靠拢。
2: 一个军官向山本报告，山本用望远镜望着前方，自言自语：
3: 楚先生久闻大名了，今天要是不会一会你，岂不是太失礼了吗？
2: 朱子明一听这话脸色发白：
4: 大佐先生，打不得呀，凭咱们这几十号人能跟人家一个加强团干吗？
2: 山本轻笑了一下，显得有些狰狞：
3: 朱先生，我没这么大胃口吃掉他一个团，但吃掉他的指挥部我还是有兴趣的。顺便问一句，朱先生，你和皇军合作是真心的吗？
2: 朱子明很快镇定下来：
3: 大佐先生，中国有句古话叫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大佐先生该不会是想过河拆桥吧？
2: 精通汉文化的山本当然明白朱子明话里有话，这是一种威胁。作为潜伏在李云龙身边的情报员，他的价值是经小种司令官肯定的。你一个大佐无权把我怎么样，可你错了，你的价值在赵家峪一战之后就已经消失了，小种军怎么还能记住你这个小人物呢？想到这儿，山本的脸色却柔和起来，他亲切地说：
3: 哪里话，朱先生，你不要误会，我非常愿意相信你对皇军的忠诚，但你至少应该证实一下你的忠诚。现在把你编入战斗小组，你该不会反对吧？
2: 山本的脸色倏然一变，冷酷地命令道：
1: 志雄军，朱先生编入你的第一战斗小组，记住，他不是客人，是特工队员，他跟我们一样有进行战斗的权利。
2: 朱子明无奈地掏出了驳壳枪，搬开了枪机，话里带刺儿地说：
3: 大佐先生够给我面子，我要是再不卖卖命可有点不识抬举了。
2: 山本毫不理会朱子明的挖苦，此时他全身的肌肉都绷得紧紧的，就像是豹子扑向猎物时最后的一击，嗜血的渴望，战斗的激情使他几乎欢快起来。一套出奇制胜的作战方案已经在他的脑子里迅速形成了。
1: 我带第一战斗小组偷袭这座制高点，支那军的指挥部肯定设在上面。第二战斗小组偷袭机枪阵地，通知尖兵小组固守待援，吸引支那军的火力。诸位，拜托了，出击！
2: 杀气腾腾的特工队员们向多于他们数十倍的对手发起了决死的攻击。战斗刚刚打响，楚云飞跟李云龙的感觉一样，不对劲儿，这一小队的日军反应那太灵敏了。马克新重机枪向毫无防备的鬼子劈头盖脸地扫过去，这群鬼子呢几乎是同步做出了反应，以不同的姿势翻滚到岩石的后面，而且在翻滚中连连还击，几个短点射就干掉了两个火力点，山路上只留下了两具鬼子尸体，可是一营却整整牺牲了七八个弟兄。楚云飞从1937年开始同日军作战，六年了，他对日本步兵的战术那简直太熟悉了，可是他还从来没见过这么厉害的对手。楚云飞命令迫击炮开火，要炸死这帮狗日的，你藏在岩石后面我就拿你没办法了。轰，迫击炮弹把岩石后面的两个鬼子炸上了天，楚云飞满意地笑了：
1: 打得好啊，再来几炮就差不多了。
2: 又是两声爆炸，这次飞上天的可不是鬼子了，
4: 而是刚刚发射完的迫击炮。楚云飞的冷汗下来了，奶奶的，鬼子的掷弹筒长了眼睛了。他暴怒起来，对着电话筒吼道：一营，轻重机枪掩护，步兵上刺刀，妈的，还剩下七八个鬼子，老子一个营踩也把你踩死，记住，留个活的，我问问这伙鬼子的来头。机枪狂叫起来，一营的弟兄们端着刺刀勇猛地扑了上去，岩石后面的枪声很稀疏，听不见连发扫射，只有一片凌乱的单发射击的枪声，士兵们纷纷倒下，一营长也阵亡了，一发子弹准确地从他的心脏穿过，是他的少校领章和军官制服使他送了命。一种恐怖的躁动笼罩了攻击部队，士兵们潮水般地退了下来，督战的军官挥舞手枪大吼着命令队伍继续攻击。话音未落，一发高速旋转的弹丸击中了他的脑门，巨大的冲击力使他仰面飞出去两米多远。指挥所里，团参谋长林志强中校擦了一把冷汗，对楚云飞说：团座，这仗没法打了，这绝不是一般的日本军队，你看这些鬼子实战经验丰富，对付营级规模的攻击也敢用单发射击，个个都是特等射手的水平啊，而且心理素质极稳定，他们能够用有限的弹药发挥最大的潜能，太可怕了，这种赔本的买卖咱们不能干。楚云飞正用望远镜观察着对面制高点上的重机枪阵地，几挺马克新式重机枪，几挺捷克式轻机枪正喷射出火舌，组成了交叉火力，居高临下的向岩石后面射击。突然对面高地上的机枪声停了，带之而来的是爆豆般的冲锋枪连发的射击声，望远镜里出现了头戴钢盔、身穿夹克式作战服的日军士兵，正用着各种娴熟的战术动作向机枪手们射击。弹雨当中，弟兄们的身体就像是触了电一样抽搐着。要说到底还是职业军人，楚云飞的反应也绝不比那些特种兵慢，他扔掉望远镜，回身抄起了一支美制 M3 式冲锋枪喊道：鬼子从后面悬崖爬上来了，警卫排准备战斗。楚云飞的机警救了他的命，指挥所这座山比对面机枪阵地那座山高出十几米，一贯要求时间精确的山本这次漏了一招，两个战斗小组同时攀登，可是这两座山的高度差为十几米，这边就慢了半拍，若是碰上脑子迟钝一点的指挥官也许还能弥补，可碰巧赶上的是反应敏捷的楚云飞，山本功败垂成。就是这样，山本一木亲自率领的战斗小组还是上来了一半人，其余人正在绝壁上爬呢，配备的都是清一色的美制冲锋枪的358团警卫排迎头扑了上去，双方的冲锋枪扫射打得飞沙走石，日军特工队员倒下一半，国民党军也躺倒了一片，双方旋即又利用岩石做掩护展开了枪战，战斗进入到对峙状态，最倒霉的是那些正在攀岩的日军士兵，上也上不去，下也下不来，只要一露头就被打下去，刚刚被荣幸地接纳进特工队的朱子明也掉在半空呢。精明的楚云飞脑子一动，抓起一颗手榴弹拉了火绳，等了三四秒钟猛地扔了出去，手榴弹在悬崖边凌空爆炸，灼热锋利的弹片击中了两个特工队员，他们惨叫着跌到了山涧里。楚云飞乐了，吩咐道：就这么干，炸他狗日的。于是又有十几颗手榴弹都在悬崖边上爆炸了，这一下就算是身怀绝技的特种兵被吊在半空中也是干挨打呀，又是七八个人跌入到山谷里，朱子明倒是没挨着弹片， 他硬是被别人砸下去的。在跌下去的一霎间，他还在想呢，完了，完了，早知现在，何必当初啊。山本伏在岩石之后，浑身的肌肉在痛苦地抽搐着，他眼睁睁地看着这些身经百战的特种兵一个个惨叫着跌进了山涧，他是一点办法都没有啊。他恨不能抓住楚云飞活剥了他的皮，但是理智告诉他，现在绝不可以感情用事。他用纯正的汉语喊道，
1: 上校先生，鄙人山本一木，久闻先生的大名，恕我直言，贵军之军官能成为好汉的可不多，但楚先生可是例外，连我们小种司令官也认为楚先生的项上人头值十万大洋呢。一个职业军人能得此殊荣，也算是不枉此生了，鄙人由衷佩服。今日一战，先生果然名不虚传，能够抓住战机反败为胜，贵军统兵者中能有几人？
4: 楚云飞说话了，
1: 你叫山本一木，幸会幸会，先生过奖了，鄙人正愧得慌呢，没脸见先人了，阁下不足百人的小部队差点摘了我这颗头去，说出来丢人呢。
5: 哪里哪里，楚先生太谦虚了，我建议我们谈判解决问题，你我都是职业军人，本无冤无仇，战场上兵戎相见是各为其主，尽军人之职责而已，实乃无奈，若不是战争，鄙人倒愿意结交楚先生这样的人为好友。
4: 楚云飞笑道，
1: 哈哈哈哈，山本先生，谈判要有本钱才行，此时阁下的处境令人担忧啊，我承认你的人在山下占了点便宜，干掉了我的机枪阵地，可是要吃掉我一个营，怕是没这么大的胃口，山上的情况你比我清楚，阁下已陷入绝境，除非你长了翅膀。山本先生不是想要跟我交个朋友吗？好，那么就放下武器投降吧，楚某保证你的生命安全。
4: 参谋长林志强是个粗人，早听得不耐烦了，便粗鲁地骂道，
6: 山本，我日你先人，你给一句痛快话，你投不投降？
4: 山本一点也不生气，他略带责备地说，
1: 楚先生，你的部下太没有教养了，这可不好，你们中国有句古话叫士可杀不可辱，你我都是军官，军官有军官的谈话方式，岂能等同于士兵呢？楚先生，我承认此时我略处于下风，但有一点楚先生未必清楚，我手下的士兵都是受过特种训练的，他们的作战素质想必楚先生已经领教。

0: 如果硬要打下去，无非是鱼死网破，增加不必要的流血。何况山顶地势狭窄，楚先生的人再多也无法展开，而我的特种兵个个都是特等射手，这样继续打下去，楚先生认为值得吗？楚先生是聪明人，为什么不能考虑谈判的问题呢？今日一战，双方各有胜负，充其量是个平手。如果各自退兵，体面的结束战斗，我相信这对双方都有好处。请楚先生三思。
1: 一个通讯参谋匆匆赶过来，递给楚云飞一份电报。电报上写着，据可靠情报，这股敌人为日本驻山西第一军直属特工队，队长山本一木大佐。此次偷袭目标为八路军李云龙部所在地赵家峪村，李云龙激战后率部突围，日军出于报复，集体屠杀村民，放火焚烧村庄，赵家峪村村民数百人无一生还。楚云飞脸部的肌肉猛地抽搐了几下，旋即又恢复了平静。他一挥手，两个手指火焰喷射器身背燃烧瓶的喷火手运动上来。楚云飞朗声道，山本大佐，除了无条件投降，你别无出路，否则就请你领教一下美制火焰喷射器的味道。岩石后面静悄悄的，没人回话。楚云飞下令攻击，轻机枪开火，这是佯攻，为的是吸引日军的火力。岩石后面传来回击的枪声，机枪手立刻中弹，几发子弹把楚云飞旁边的岩石打得石粉飞溅，碎石茬溅到他的脸上。两个喷火手早已经选好了喷射的位置，日军的枪声未停，两条火龙窜了出去，两团粘稠的凝固汽油撞在岩石的侧面飞溅开来，烈焰把岩石后面的死角都烧着了，随即传来了日本士兵痛苦的惨叫。三五八团警卫排长在参谋长林志强中校的率领之下勇猛地扑了上去，冲锋枪喷吐着火舌，手榴弹嗖嗖地飞过去，一片爆炸声过后，士兵们占领了日军阵地。林志强中校惊讶地发现，岩石后只有两具被烧成黑炭的日军尸体，其余的人都不见。一个眼尖的士兵发现一根绳索垂下悬崖，绳索正一动一动地绷紧着，他大喊道，鬼子都顺绳索滑下去了，便手疾眼快地一刀割断了绳索，半空中传来了一声绝望的惨叫，一个最后滑下悬崖的日军特工队员一头栽进了山涧里。三个负责掩护的日军士兵用自己的命换来了山本大佐跟其他特工队员的突围。其实啊，刚才山本在谈判的时候，他的大部分士兵就利用这段时间滑下了峭壁，一贯精明过人的楚云飞也露了一招。这场战役，国民党军三五八团伤亡80多人，日军特工队阵亡30余人。要说拥有5000之众的三五八团伤亡80多人，仅仅伤了些皮毛，而日军特工队在李云龙部跟楚云飞部两次打击之下阵亡了50多人，特工队大伤元气。咬牙切齿的山本带领残部压着李云龙的新婚妻子秀琴躲进了平安县城，同样是咬牙切齿的楚云飞功败垂成，发誓要干掉这支日军特工队，用山本的脑袋来祭奠那些阵亡的弟兄们。李云龙突围之后，带领残存的30多人

0: 人撤往二营驻地桃树沟。对于独立团来说，这次亏吃大了。政委赵刚负了重伤，一发子弹击中了腹部，肠子都打烂了，而且失血过多，人已经奄奄一息了。李云龙派出一个排的兵力护送赵刚去总部医院治伤。他对昏迷中的赵刚说，
1: 老赵啊，你去安心养伤，你可千万要挺住啊。啊，你答应过我的，不把鬼子赶跑，咱们俩谁也不能死。你听见没有？你他娘的别装熊，想一撒手就走了啊，门都没有。你这太不够朋友了。我告诉你，你生是独立团的人，死是独立团的鬼，你躲到哪儿，我要把你抓回来。想当逃兵，那绝对不行。只许你活着，不许你死。你听见没有，赵刚？我求你了，老赵。
0: 李云龙哭了，眼泪成串的滚落在胸前。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小说《亮剑》。

0: 酒后驾车。螃蟹又横穿马路。袋鼠，以后不准骑车带小孩。乌龟，谁让你走快车道的？
1: 上车吧，和我们一起规避风险，安全行车。

走向强大，我们靠的是什么？我们靠的就是军魂，我们靠的就是我们军队广大指战员的战斗意志。纵然是敌众我寡，纵然是身陷重围，但是我们敢于亮剑，我们敢于战斗到最后一个人。一句话，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剑锋所指，所向披靡。

0: 分兵时跟二营一起行动的副团长邢志国、二营长孙斌也都哭了。送走了赵刚，李云龙把自己关在屋里，整整一天谁也不许进，饭不吃水也不喝，叶子卷烟的大炮一只接着一只的抽啊，半开的窗户像个正在生火的大烟囱，呼呼的往外冒烟。这次团部被袭，牺牲了50多人，警卫排几乎全都阵亡，团部人员阵亡了一半，连断后掩护的炊事员老王都牺牲了。一想起这些，李云龙的心都在痛苦地抽搐，他在反省自己。内线情报源源不断地传过来，日军特工队的情况、楚云飞部的伏击战、秀琴被压的地点都清楚了。李云龙的怒火在胸中翻腾，娘的，这次团部差点让人连锅端了，政委也负了重伤，老子连老婆都让人抓了，这次不能就这么算了，要是当了缩头乌龟，以后就别指望在这一带混了。什么他娘的特种部队，莫非是三头六臂，不是爹娘生的？就算他山本特工队是刚打的核桃，老子也要把你吞了。山本呢，山本，如果你逃回太原，老子拿你没办法，可你小子不知死活，竟敢逃进了平安县城，这晋西北是这么容易来的吗？既然来了，你就别想走了。傍晚时分，李云龙猛地推开房门，大吼一声：同学们集合！独立团分兵时有1000多人，全都分散在方圆几百里的区域当中，处于独立作战状态，任务是协助建立基层抗日政权，发展壮大队伍，每个连甚至每个排都成了独立的单位。你要有那个能耐，你一个连扩编成一个团的规模也行，不过你还得叫一个连队。至于装备、弹药、被服、给养，对不起，上面什么都没有，你自己去从敌人那夺。干得好了，你天天吃肉，天天过年；干得不好，连汤也甭想喝。现在独立团有多少人，李云龙自己也不大清楚。全团撒出去的时候是1000多人，现在按最保守的估计，也得扩编出2000多号人。李云龙把几个通讯员全都撒出去了，命令各营、各连、各排迅速归建，有重要的作战任务。副团长邢志国问：团长，部队集结起来干什么？还能干啥？打县城。团长，这可是件大事儿，是不是向上级请示一下？
1: 来不及了，师部离咱们好几百公里呢，等请示回来，黄瓜菜都凉了。
2: 团长，这太草率了，牵一发而动全身呢。咱们手里有多少兵力啊？弹药是否充足？有没有攻坚的重武器？鬼子增援怎么办？咱们心里都没有底呀。要是真打，至少也得请友邻几个县的主力部队配合一下。
1: 作战计划已经有了，友邻的主力部队咱没权调动，通知一下也行。就说咱独立团要到县城去吃肉喝酒，谁要是看着眼馋就一块干。有我李云龙吃的，就有他吃的。要是不敢来，就算了，咱们不怕撑着，自己包圆了。老子有多大的锅，我就下多少米。一个独立团加上几个县大队、区小队、民兵，也差不多了。
0: 邢志国急得连汗都出来了。
2: 团长，你三思啊，咱们这么一打，整个晋西北就全乱套了。福安、水泉、洛阳等县的日军都会增援，那压力太大了，咱们就一个团呐，能顶住吗？
1: 怕什么？我是军事主官，我负责任，就算将来上级要追查，枪毙我就行。执行命令。
0: 2天以后，独立团集结完毕。集结之后，连李云龙都惊讶不已。 这才多长时间？两年多，独立团现在已经发展到5000多人了。两年前分兵时的连长，现在还挺委屈地挂着连长的名，可手下呢，都600-700号了。李云龙一瞧这阵势，乐得眼睛都没了。他照着一大群营连级的干部胸前一顿乱锤，嘴里说着：“
2: 好小子，这些狗日的，全他娘的发了大财了。”
0: 独立团各部这几年大仗没打，可是小仗几乎天天有，东边拔个炮楼，西边扶几个运输队，兵力损失不大，可是装备却跟以前大不一样了。38大盖，920重机枪，歪把子轻机枪，甚至还缴获了几门山炮，加上原有的迫击炮，愣是给凑起了个炮兵连。李云龙从带兵那天起就没过过富裕日子，穷都给穷怕了。他做梦都没想到自己的部队能拥有那么强大的火力，这使他乐得走道都不知道先迈哪条腿了。更让他高兴的是啊，在独立团游击区内的地方武装，什么县大队、区小队、各村的民兵，一听说独立团要攻打县城了，都争先恐后的来了，凑起来足有上万人。这可是上天送给李云龙的一个机会，在他以往的军事生涯当中，充其量只指挥过一个团的兵力，现在可大不一样了，能指挥上万人作战，真可谓是大兵团作战，就像是副团长邢志国事先估计的那样，这一下整个晋西北要乱套了。要说世界上的事儿啊，无处不存在着偶然性。一支日军小部队偷袭了一个小山村，抓走了一个农村妇女，可这妇女呢，偏偏是他李云龙的老婆。平时就不大安分的李云龙，你说这会儿能安分得了吗？独立团要攻打县城，他开辟的根据地跟游击区内的地方武装自然就不能袖手旁观，于是就轰轰烈烈地干起来了。县城的日本守军一遭到攻击，各地的守军就要来增援，而周边的几个游击区都有八路军的主力部队、国民党的地方部队，都有人数庞大的县大队、区小队、民兵等地方武装。虽然八路军跟国民党军之间根本没有协同作战的命令，八路军内部的通讯能力很差，各主力部队、地方部队之间的联络也很差，周边游击区的各部根本就不知道这里有个李云龙要攻击县城。但是只要日军从自己的眼前据点里出来，就不能让他痛快了，见了便宜能不占吗？于是啊，晋西北的八路军各部、国民党军各部、各地区的抗日武装，包括笑聚山林的土匪、山大王都卷进去了。这下晋西北是真乱了套了。太原守军派出了一个连队，乘坐火车前往晋西北增援，走了几十公里，火车就停下了。指挥官下车一看，10多公里的铁轨不翼而飞了。福安的日军接到了增援命令，刚出据点就连连地踏响地雷，派出工兵探雷，顷刻间又被突如其来的机枪火力撂倒了一半。这下日军急了，展开了战斗队形冲上去，又扑了个空。日军指挥官下令攻击前进，部队是边走边打，一路骚扰不断，走出不到几十公里，已经伤亡过半了。驻洛阳的日军增援部队走在半路当中中了埋伏，先是遭到了国民党军一个营的攻击，交火1个小时，双方各有伤亡。国民党军撤走之后，日军继续走路，又连连遭到了土八路的骚扰，地雷战、麻雀战轮着法打。土八路的武器可真是五花八门啊，光绪年的土炮、大台杆、鸟冲、火绳枪，再加上装在铁皮桶里的鞭炮，噼里啪啦响个不停。土炮近距离内杀伤力也不小，几十斤火药裹着大量的铁砂碎梨片，轰的一声呈扇面喷出，30-40米内非死即伤啊。日军的伤员越来越多， 指挥官下令由一个小队护送着伤员返回据点，可是谁想到返回据点的途中又遭到了一伙土匪的袭击，一个小队的士兵就这样全都送了命。土匪可不讲什么优待俘虏或实行人道主义的政策，这帮家伙先抢走了军需品，连伤员身上的衣服都给扒了，然后把伤员一个不剩的宰，几十具赤条条的日军尸体被随意的扔在了公路上。平安县的城墙是明朝崇祯年间修筑的，保存完好的城墙高四五丈，上面有宽宽的马道，城砖由糯米汁拌灰浆砌就，坚固异常，完好整齐的垛口体现出冷兵器时代的战术特点。城墙外有环城的护城壕，不过由于年深日久，护城壕已经干涸淤塞。县城里驻有日军一个步兵中队，一个日军宪兵队，再加上伪军一个大队，兵力也有1000多号人。要说伪军的战斗力十分薄弱，这个大队的前身是什么呢？是原来国民党军的保安部队，在国民党军的战斗序列当中也属三流部队，要说维持治安呢还可以，真刀真枪的打仗那就不行了。山本一木率领残存的特工队员撤进了县城之后，发现自己只剩20多个队员了，而且有一大半的人都受了伤，这支精锐的特种部队的建制已被打残了，看来在短时间内很难再恢复元气了。不过山本大佐此时顾不上沮丧，他知道此地不宜久留，精明过人的楚云飞跟李云龙都不会轻易的放过他。他已经向太原的第一军司令部发出了求援电报，要求小冢义男司令官派出部队接应，在这期间自己的特工队也好趁机休整一下。然而这次他又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了，山本一木跟他的特工队员们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时间已经进入倒计时了。这一年随着美军在太平洋战争中的频频得手，苏军在欧洲东线战场上的迅速推进，英军在北非阿拉曼的获胜，轴心国接连失利，以显败相，稍有军事眼光的人都能看出德意日三国的军事同盟是输定了。在广袤的中国战场上，经过几年的军事对峙，100多万的日本陆军被牵制在日军占领区内，无力展开新的攻势。中国国民政府在战争初期提出的以空间换取时间的战略构想，在一定程度上显出了效果。战争打了5-6年了，日军连贯穿中国南北的铁路大动脉京广线都没打通，使日军进军东南亚的南下战略受到了极大的影响，驻华日军已经明显地露出了颓势。在东方的战略大格局上，中国战场的第二战区不过是个小棋子儿，而晋西北地区在第二战区的军事态势图上则是个更小的棋子儿。李云龙的独立团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部队编制表上没有正式编制，连个番号都没有，从理论上讲它是游离于国民党军战斗序列之外的武装。即使在第18集团军的战斗序列表上，李云龙团同许多独立团或新编团一样，都属于没有正式番号的地方部队，连八路军总部的将领们都不太清楚这个小小的独立团。因为1943年八路军的总兵力已从1937年的8万余人发展到了40万余人，已经远远地超出了一个集团军的编制，所以无论是国民党军第二战区长官部还是第18集团军司令部，李云龙的独立团连个小小的小棋子儿都算不上了。可是谁又能想到呢？就是这么个李云龙竟闹出了这么大的动静来。李云龙分出了1/3的兵力 带领地方武装打援，把县城周围50公里内的道路全都封锁，光是土造地雷就埋了几千颗。在作战会议上，李云龙表现得极为专制，他不太喜欢军事民主这个词儿，东一个主意西一个主意，到底听谁的？老子是团长就得听老子的。他干脆取消了讨论，直接分派任务。一营挑上10几个身手好点的战士，化妆成伪军，先给我偷袭北门，偷袭不行就改强攻，用炸药炸开城墙，全部攻击部队分东西南北4个点同时强攻。

你那个战术太墨守成规，这次咱们跟敌人的兵力是5-1，敌人的外围兵力分布在城墙上很薄弱，咱们轻骑兵力四面强攻，每个点都是主攻方向，敌人只好让咱们牵着鼻子走，把每个点都变成重点防御。可敌人兵力少，咱们兵力多，准占便宜。你负责分配兵力，这件事就这么定了，散会。战斗一开始就进入到白热化，小部队偷袭几乎成功了，却又功亏一篑。战斗先在北门打响，顷刻之间其他三个方向也传来了爆豆般的枪声，城上城下轻重机枪对射，打得飞沙走石，几个梯次的爆破组冒着弹雨前仆后继，伤亡一开始就很大。负责北门攻击的李云龙看得手痒，推开了机枪手，操起920重机枪亲自向城墙上射击，机枪打得又刁又狠，把城墙的守军压得抬不起头来。爆破手们不断地中弹倒下，新的爆破手又不顾死活地冲上去，这是一场硬碰硬的战斗，双方都玩了命了。一个爆破手拖着被重机枪打断的双腿艰难地爬进城墙根，守军慌了，成串的手榴弹落下来，负伤的爆破手没有等手榴弹爆炸就拉开了导火索，轰的一声巨大的爆炸，城墙出现了一个巨大的 V 字形缺口，攻击部队潮水般的冲上去，可是又一片片的倒下来。此时以平安县城为中心，方圆几百里打成了一锅粥。楚云飞得到情报，太原日军一个连队已经前来增援平安县城，他吃了一惊，日军的一个连队的兵力增援，说明平安县城遭到攻击了，肯定守军已经吃不住了。是哪支部队吃了豹子胆，这么不管不顾地干上了？肯定不会是第二战区所属的国民党军部队，不然他不会不知道。那么应该是八路军了。不过据他所知，附近除了李云龙团，没有八路军的主力部队。就凭他李云龙区区一个独立团竟敢攻击县城。要知道日军的防御虽然呈点线状，但是机动能力却很强，他的每一个据点都不是孤立防守的，一个据点遭到了攻击，那其他据点会不顾死活地前去增援，绝不像国民党军部队各部之间为了保存实力见死不救。楚云飞想，肯定是李云龙。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小说《亮剑》。

0: 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1: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0: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2: 嘿，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0: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

0: 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1: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0: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聚少。

向强大，我们靠的是什么？我们靠的就是军魂，我们靠的就是我们军队广大指战员的战斗意志。纵然是敌众我寡，纵然是身陷重围，但是我们敢于亮剑，我们敢于战斗到最后一个人。一句话，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剑锋所指，所向披靡。

楚云飞得到情报，太原日军一个连队已经前来增援平安县城。他吃了一惊，日军的一个连队的兵力增援，说明平安县城遭到攻击了，肯定守军已经吃不住了。是哪支部队吃了豹子胆，这么不管不顾地干上了？肯定不会是第二战区所属的国民党军部队，不然他不会不知道。那么应该是八路军了。不过据他所知，附近除了李云龙团，没有八路军的主力部队。就凭他李云龙区区一个独立团，竟敢攻击县城？要知道，日军的防御虽然呈点线状，但是机动能力却很强，他的每一个据点都不是孤立防守的。一个据点遭到了攻击，那其他据点会不顾死活地前去增援，绝不像国民党军部队，各部之间为了保存实力见死不救。楚云飞想，肯定是李云龙，只有这小子够愣。好家伙，居然连声招呼都不打，就这么自顾自地干起来了。就你那一个团，兵力够用吗？楚云飞的心里有些不满，这小子简直是目中无人。虽说双方有的时候有摩擦，可好歹也是友军呐，这不是看不起我楚某吗？楚云飞不是个心胸狭隘的人，不满归不满，可这忙还是得帮。何况鬼子要从他的地盘上过，那总得留下点买路钱吧。楚云飞对参谋长林志强说，鬼子既然送上门来，那咱们就设伏干他一下。团座，咱们一个团对付鬼子一个连队，可不是闹着玩的，兵力对比是一比一呀，赔本的买卖可不能干，团座还是三思啊。当然，我也不打算赔本，咱们就来个梯次配置，分段阻击，给李云龙那小子赢点时间。林志强说，团座，咱跟八路军井水不犯河水，帮他的忙干什么呀？哼哼，别人的忙可以不帮，这李云龙还算条汉子。中国军队要是多几个李云龙这样的军官，这场战争就好打多了。准备战斗吧。楚云飞是下了决心了。国民党军三五八团刚刚进入阵地，前面就打响了。李云龙派出的打援部队跟日军接上火了。这是独立团一连和县大队区小队组成的阻击部队，人数只有几百人，而日军却是整整一个连队。这是一场实力悬殊的激战。整整四个小时，八路军的阻击部队死战不退，日军的重炮把阵地炸成了一片火海，以大队为单位轮番攻击。战士们从被炸塌的工事中钻出来，用机枪、步枪、集束手榴弹顽强阻击。楚云飞几次派人去联络，让阻击部队撤下来，让国民党军三五八团继续阻击。负责阻击的八路军指挥员硬生生给拒绝了，声称他们奉命阻击八个小时，只有到时间才能撤退，除非他们全部阵亡。就是这支八路军的小部队最后实现了自己的诺言。楚云飞在望远镜中看到，最后的几个战士拉响了集束手榴弹，跟冲上阵地的日军士兵同归于尽。他感慨万端呢，一想到有朝一日要跟这样的部队在战场上兵戎相见，不由得暗暗心惊。刚刚打通道路的日军整理好队伍，迈过独立团阵亡士兵的尸体，走出没几步，

0: 又钻进了358团的埋伏圈，于是又一场激战开始了。各路阻击部队的殊死阻击，加上周边地区的八路军、国民党军、地方武装的骚扰袭击，给李云龙赢得了时间。他的四面出击的战术奏效了，兵力配置均等，同时攻击，迫使敌守军不得不做出兵力配置均等的四面防守。可问题是，日军跟伪军的作战能力差距太大，总是伪军先撑不住了，破袭一点，整个防御体系便告崩溃。北门先被突破，没等北门攻击的部队迂回攻击，南门又是一声巨响，南门也被突破。敌守军这下慌了，连忙放弃城墙，收缩防御，攻城部队从两面呐喊着冲进了城里。敌守军残部占据着县城中心的一座砖砌的建筑物内，被各路攻击部队围了个水泄不通。敌守军做困兽之斗，组成了密集的火网，攻击部队几次攻击受挫，伤亡惨重，气得李云龙破口大骂：炮兵呢？啊，把炮兵给我拉下来！娘的，我倒要看看这破砖房经得住我几炮！给我打！建筑物内的山本绝望地闭上了眼睛。作为武士，他不怕死。大和民族坚信轮回转世之术，死不过是下一回生命的开始，没什么可怕的。使他感到痛苦的是，他这支耗尽了他毕生心血建立起来的特种部队。此时他想起了两句中国古诗：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呐、啊！壮志未酬死不瞑目啊！这支特种部队还没有来得及建功立业，就全军覆没。令人难以忍受的是，他竟然败在了那支穿得破破烂烂、使用着低劣武器的叫花子军队手里。他命人带来了被俘的秀琴，他仔细地打量着这个乡下女人，沉吟了良久才开口：也许我该称你为李夫人，我叫你来是为了通知你一个好消息。你看，你丈夫的部队把我们包围了，坦率地说，我撑不了多久，你丈夫赢了。秀琴平静地问：那你为啥不投降呢？
1: 不，天皇的士兵是不会投降的，
0: 我们会战到最后的一兵一卒。问题是，你还想活吗？秀琴摇了摇头：落到你们手里，我就没打算活，人活百岁也是死，俺这辈子嫁了好男人，知足了。山本点了点头：
1: 这一点我相信，李云龙先生选中的女人大概是不会怕死的，但是我还想做一下努力。你愿意劝说你的丈夫跟我谈判吗？从你被俘之后，我没有对你使用任何刑讯手段，我是军人，不是刽子手。除了在战场上，我对使用暴力没有兴趣。
0: 秀琴突然变了脸，啐了一口：呸，日本鬼子，别做梦了，俺全村几百口人都被你们杀了，连孩子也不放过，还不是刽子手，八路军饶不了你。山本默默地一挥手，命人把秀琴带下去，他觉得犯不上跟个女人斗嘴。敌人的据点里伸出了一根竹竿，上面挑着一条白毛巾在不停地晃动，枪炮声戛然而止，战场上顿时变得静悄悄的。那边传来了山本的喊话：
1: 李云龙先生， 久仰了。鄙人山本一木，请耐心地听我说几句。你们中国有句话叫冤有头债有主，是我山本一木跟你结了仇，这是你我之间的恩怨。我有个建议，阁下不妨听听。如果你给我的手下让开一条路，鄙人将感激不尽。作为答谢，你的夫人将完璧归赵，你的仇人我将留下，任凭你发落，请阁下考虑。李云龙回答：山本，这不可能，我不但要你的命，你的特工队所有队员的命都得给老子留下，除非你无条件投降，我可以给你战俘待遇。从现在起，我停火三分钟，你可以考虑。三分钟以后，我的炮兵立即开火。山本冷冷地笑了。李先生，从1937年阁下跟日本军队作战也有6年了吧，就总体而言，阁下见过几个主动投降的日本军人？李云龙想了想说：这倒也是事实，几乎没有。坦率地说，你们日本军人虽然混蛋，但军人的气节还是有的。就从这一点看，很多中国军人就差远了，为了他娘的保命，给人家当狗都行。比如你身边那些皇协军军官，他们的表现确实让我这个中国军人感到没面子。没办法，家出逆子，国出奸臣，自古难免。李云龙一通夹枪带棒的损话激怒了据点内的伪军大队长，他狂喊道：李云龙，少废话，你老婆在这儿，有种你就开炮，要死老子也找个垫背的。
0: 炮兵连已经把各种火炮瞄准了敌人据点，炮弹也上了膛，炮手们都铁青着脸，谁都不吭声。这事情就明摆着呢，全团人费这么大劲儿打县城，不就是为了救团长的老婆吗？这一开炮，人还有吗？和尚发现李云龙的面部肌肉在抽搐，牙齿咬得咯咯直响，大家都明白形势很严峻。虽然各路打援部队已经有效地阻滞了援军，但毕竟战力有限，敌人增援部队马上会到，时间刻不容缓啊，否则会前功尽弃。李云龙的声音显得很平静：
1: 山本，现在还有一分钟，现在投降还来得及。
0: 据点内的山本声音也很平静：
1: 李先生，咱们东方民族都不喜欢宽恕，讲的是以血还血，以牙还牙，认为只有复仇才能保持自己的体面。我承认我不是个大度的人，如果阁下落到我的手里，我会用尽酷刑使你在痛苦中死去。同样，现在我的生命掌握在你的手里，你也不可能宽恕我，何况我还毁灭了那个小村子和几百条人命。你的复仇情绪我理解，你可以开炮了。
0: 李云龙举起手喊道：
1: 炮兵连，准备射击。
0: 警卫员和尚猛地跪倒在李云龙的身前，抓住了他的衣角，声泪俱下：
2: 不能开炮啊，团长，秀琴嫂子还在里面呢，你给我10分钟，我带突击队再冲一次。
0: 李云龙一脚踹倒和尚，两眼冒火，大吼道：

0: 开火了。炮弹径直飞进据点的窗户里，数发迫击炮弹在空中划出了几道弧线，落进了据点里。一阵急火射击，守军的建筑物在剧烈的爆炸声中坍塌了。李云龙无力地坐下去，他脑子里一片空白，浑身乏力。警卫员和尚满脸泪痕地跑来报告：
1: 班长，据点里的敌人全部消灭，山本的脑袋被弹片削去半个，我从他身上搜出了你给秀琴的枪。班长，秀琴嫂子她……
0: 李云龙挥了挥手：别说了。平安县城这一战使李云龙名声大噪，先是在太原的日军小冢义男中将又发了脾气，他盯着军用地图上晋西北平安县城的周边地区，上面表示敌我态势的红蓝箭头犬牙交错纠缠在一起。一个参谋军官用比例尺算出双方交战地域的面积竟有上千平方公里，粗粗地估算一下，双方投入的总兵力已达到30多万。平安县1000多守军全部阵亡，山本特工队全部玉碎，各路增援部队也都伤亡过半，北通浦铁路被破坏成数节，整个晋西北地区日军的有线通讯被全部破坏，在多数地区连绵20多公里的电线杆一根都没剩下，有些日军据点由于增援造成兵力空虚，被支那军地方武装乘虚而入。这一切都是那个叫李云龙的八路军团长所造成的。他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怎么会具有如此巨大的破坏力？连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山本特工队都全军覆没，无一生还，而他只是个小小的团长，怎么就能调动如此之众的部队参战呢？连支那政府军都卷入了。小冢义男怎么也想不明白，他的情报部门早已经专设了李云龙的档案，可是却只有薄薄的一页纸。姓名李云龙，国籍中国，民族汉族，年龄不详，籍贯中国湖北省与河南省交界地域大别山。简历：1927年参加中共组织的黄麻暴动后转入中共工农红军。据悉，李云龙曾参加过中共为之长征的战略性撤退，属中共军内较为资深的军官，并多次立有战功，现任中共军队国民革命第18集团军129师独立团团长，吴军衔。性格桀骜不驯，胆识过人，意志坚毅，思维方式灵活多变，多采用逆向思维处事，从不拘泥于形式，是个典型的现实主义者，纪律性差，曾做离经叛道之事，政治观点偏左但不激进，缺乏理论，对政治缺乏兴趣，文化程度偏低，没受过军校教育，也无资料表明受过何种教育，特长实战经验丰富，战斗中心理素质极稳定，由此推测有当过士兵的经历，精通射击术，能熟练使用各种轻武器，能双手同时使用手枪达到首发命中，受过格斗训练及刀术训练，科目为中国武术，程度不详。再下面就没有了，档案中连李云龙的照片都没有。这个混蛋长得什么样？小冢义男想，有朝一日我要亲手砍掉他的脑袋，把他的头做成标本放在办公桌上。唉，徒有一流的情报系统，怎么只有关于这个李云龙支离破碎的资料呢？小冢义男感到胸口隐隐作痛，有股闷气堵在那儿吐不出来。
2: 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小说《亮剑》。

0: 同学们，我们今天请来了学雷锋标兵刘大爷，大家欢迎。
1: 雷锋的名字家喻户晓，雷锋的事迹深入人心，雷锋精神永不过时。大家说一说，如何学雷锋？
2: 学习雷锋，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
0: 学习雷锋，服务人民，助人为乐，乐于奉献，
3: 锐意进取，自强不息，艰苦奋斗，勤俭节约。
1: 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待工作像夏天般的热情，对待个人主义像秋风扫落叶，对待敌人像严冬一样无情。
0: 让雷锋精神在新时代绽放更加璀璨的光芒。
4: 雷锋精神代代相传。
5: 六十年前的墨笔饱含敬意，22岁的笑容灿若暖阳。
6: 雷锋精神

每一颗螺丝钉都坚守平凡的岗位，每一抹志愿红都为世界带来笑容，每一次平凡人的善举都闪耀熠熠星光。行好事，做好人，存好心。每个人都用自己的方式，自己的行动，学你的

强大。我们靠的是什么？我们靠的就是军魂，我们靠的就是我们军队广大指战员的战斗意志。纵然是敌众我寡，纵然是身陷重围，但是我们敢于亮剑，我们敢于战斗到最后一个人。一句话，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剑锋所指，所向披靡。

0: 报部门的解释是，该人从未在支那政府军中任过职，与支那政府各机构没有任何接触。帝国圣战之前，该人本是中共军内名不见经传之小人物。按规定，帝国情报部门只收集敌国或假想敌国军队少将级或师级以上军官之资料。小种一男愤愤地合上档案，闭上了眼睛。八路军总部也是战斗结束之后十几天才搞清楚是怎么回事。据查，有七八个主力团和大批地方部队都投入到了战斗里。这些部队在没有命令的情况下，稀里糊涂的成了李云龙战役格局上的棋子儿，打援的打援，伏击的伏击，忙个不亦乐乎。总部的首长们颇感踌躇。按理说，李云龙未经请示就调动上万的部队投入战斗，这叫无组织无纪律，特别是为了自己的老婆而攻击县城，造成了上千人的伤亡，有那么点官报私仇的味道。就凭这一点，枪毙他都不多。但是从实际效果上来看，这一场混战使晋西北日军损失惨重啊，各参战部队斩获颇丰，有些小块的抗日根据地竟无意当中连成片了。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也发来了嘉奖电报，祝贺八路军各部在晋西北发动积极攻势，取得极大战果云云。最后，八路军政治部来了一个功过相抵，鉴于李云龙同志为报私仇，未经请示率部攻击县城，造成所部较大伤亡，本应严厉处分，后经考虑认为李云龙同志率部全歼平安县城守敌，引起各部积极响应，在广大的作战地域内使敌人付出了重大代价，因此对李云龙同志的严重错误不予追究，对其战功不予表彰，功过相抵。据说那几天连在重庆的蒋委员长也被惊动了，他看着地图自言自语：娘西皮，这晋西北是怎么回事？二战区在搞什么名堂？李云龙不大在乎处分和立功，反正自参加红军以来，大大小小的处分和战功都有十几回了，职务升升降降也有几次了。第一次降职处分是长征过草地之前，当时各部队都在紧张地筹备粮草，李云龙在四方面军任团长，由于纵兵抢了藏民的粮食，被全军通报批评，职务连降两级，由团长降为营长。对此李云龙不在乎，每次提及此事总说：你以为老子愿意犯纪律啊？啊，那是没办法，他娘的，前面过了好几万部队，连个粮食毛也没给老子剩下，藏民手里有粮，你就是跪下来叫他爷爷他也不卖你，把老子惹烦了就抢他娘的，这处分背得值。过草地的时候，我这个团没有饿死的，别的部队饿得扛不住了，吃草根煮皮带，都找我要粮，老子不给，我说这点粮食是老子拿处分换来的啊，老子背处分你们吃粮食，这他娘的也太不公平了。要说这样的事儿，李云龙经历的可不少，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这叫狮子多了不痒，债多了不愁，随他去吧。一座缺少植被的从上到下裂开的山峰，中间留出一道空隙，一条小道就在裂缝中穿行，两边都是巨大的石壁，高耸入云，从脚到顶全是苍黑的岩石，空气都是冰凉的，在山谷间弥漫着，向上一望，一线青天叫人目眩心惊。黑云寨二当家的梁二虎领着十来个弟兄正耐心地伏在岩石后面等待着猎物的出现。这个梁二虎今年36岁，在黑云寨落草 已经有20多年了，在这一带也算是小有名气，人送外号山猫子。多年的悍匪生涯使他养成了凶残暴躁的性格，这家伙目不识丁，没任何信仰，也没有任何政治观点，甚至连一般意义上的好恶之分都不太清楚。他认为啊，人生一世不能白来一趟，得享福啊，要有酒有肉有女人有钱花。他太清楚他自个儿了，凭自己的能耐挣钱活到这个份上，再有3辈子那也不成。既然做好人的道走不通，他算来算去呀，觉得还是当土匪最省心最快活，大碗喝酒大块吃肉不说，接长不短的还能享受一下洞房花烛夜，每次想来的新女人就正儿八经的娶一回亲，一世那绝对不含糊。他每次婚姻的长短都取决于能否抢到新人上山，旧的女人就赏给他的那帮喽啰们。所以这个山猫子自己也记不清这辈子到底娶过多少房姨太太了，总有上百吧。黑云寨的大当家谢宝庆是个苦出身，因为跟本村的财主张善人结仇，一怒之下杀了张善人全家20多口，一把火烧了张善人的宅院，落草当了土匪。要说啊，在土匪群当中，凭一身好武艺和仗义疏财的手段赢得了好名声，当了黑云寨的大当家，这也不为过。黑云寨的经济来源主要是靠抢、行检、绑票、掏老窑，什么顺手干什么。日本鬼子、伪军、国民党军、八路客商，只要是机会合适，逮谁干谁，绝不客气。穷人出身的大当家谢宝庆一再重申山寨的纪律，说抢谁都行，就是不能抢穷人。弟兄们自然拥护这一条，觉得这条山规立得好。从大面上来说呢，有点杀富济贫、江湖好汉的风骨，这私下里来说呀，穷人他有什么好抢的，还不如顺水推舟混个好名声。就是因为有了劫富济贫的名声，几股政治势力都在打这股土匪武装的主意。国民党军想招安，八路军想收编，日伪方面也想把他们拉过去。谢宝庆跟几方面的代表都接触过，正在考虑。他跟国民党军打了20年的交道，从屡次清剿当中侥幸生存下来。要说对国民党军，那他太了解了。他听说有的土匪被招安之后啊，又被收拾了，这种事儿不少。有的招安之后被整编成了所谓的地方部队，一开仗就把你往要命的地方派，借别人之手来干掉你，这种傻事儿他当然不干了。日伪方面更不能考虑，土匪也有个名声问题啊，好歹自己也算是中国的土匪，再弄个汉奸土匪那太不好听了。至于投八路，他正在考虑。八路虽然不是土匪，但跟日本开战之前也多年被国民党军追剿，要说跟自己呢，多少也有那么一点同病相怜的味道。何况人家八路军新二团的孔团长亲自上门来请，也算是给足了他面子。孔团长答应弟兄们，过去之后给编个新二团独立大队，让他来当大队长，那么二当家、三当家、四当家也都会闹个副大队长干干，这也算是有头有脸了。今天孔团长摆酒请谢宝庆过去拉拉话，这老谢当然得去了。二当家山猫子也同意投八路，当山大王时间长了，说实在有些腻味了，到八路那儿弄一身军装一穿，再挂个副大队长的头衔，也算是耀祖光宗，混出点人模狗样。当然八路那儿要是待得不自在，在他妈的脚底抹油呗。有道是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处处不留爷，爷去投八路，八路不留爷，爷往山洞住。山猫子早就听说呀，八路的纪律太严了，不许偷，不许抢，不许玩女人，不许抽大烟，还不许耍钱。要说人活着不就为了这些个吗？山猫子就琢磨呀， 趁大当家的还没下定决心投八路之前，再干他几档子，多存下点钱，以后这手头也能活分点。山猫子正想得入神呢，就听着小道上传来了急促的马蹄声，这家伙精神为之一振，好嘞，买卖来喽！一个身穿便衣的青年骑着一匹快马疾驰而来，这个人正是李云龙的警卫员和尚。和尚被派往129师师部送信，这匹马是刚刚缴获日军的，脚力甚健。和尚骑着马得意，突然这小道上横起了一条绊马索，和尚一时来不及勒马缰，这匹马一头扑倒在地上。马背上的和尚手疾眼快，一个空心跟头翻了过去，稳稳地站在地上。山猫子暗喝一声彩，好身手啊！和尚脚跟还未站稳，已经拔枪在手了，但是没有来得及打开保险，就被几个土匪用枪逼住了。和尚轻笑一声，哼，兄弟，有话好说，不就是要钱吗？我兜里还有几块大洋，你们拿去，我得继续赶路，咱们犯不上舞枪弄棒的。说着，和尚慢慢地把驳壳枪放在了地上。为首的小喽啰很不满地嘟囔着，娘的，等了半天等来个穷鬼，就这么几块大洋啊。说着就要上前去搜和尚的衣兜，说时迟那时快，和尚一把捏住了小喽啰的喉咙，把他挡在自己身前，身子微微一倾，手臂抖长，捞起了驳壳枪，顺势往大腿上一蹭，便蹭开了保险，哒哒哒，一个长点射，前面的几个土匪应声而倒。和尚的左手两指同时发力，咔嚓一声，小喽啰的喉咙被捏碎了，手型一变，啪的一掌把小喽啰击出一丈开外。短短的几十秒之内，这和尚连杀六人，干得干净利索。看得藏在暗处的山猫子倒吸了一口凉气，乖乖，这他妈的可是天生的杀手，出手之狠，动作之麻利，有20多年匪龄的山猫子都自愧不如啊。他还在那儿庆幸呢，自己幸亏是没现身，这要现身不也交代了。这是土匪们行检时的规矩，有明也有暗，就相当于军事术语当中的预备队。这位和尚虽然是久经沙场，可是对于江湖黑道上的名堂所知还是甚少的。他整了整衣服，看了看跌伤的马，准备徒步赶路。就在这个时候，岩石后面枪响了，也是一个长点射，5-6发子弹同时击中了他的后背。和尚被子弹强大的冲击力冲出2米多远，一头扑倒在地上。他艰难地想把头抬起来，看看是什么人暗算他的，可刚刚抬起一半，又颓然地垂下去。在生命即将逝去的一瞬间，他还在想，他娘的，小阴沟里翻了船。这时山猫子提着驳壳枪从岩石的后面走出来，他冷酷地吹了吹枪口，命令道，把这小子的脑袋给我剁下来，挂在树上，拿他来祭这6个兄弟。李云龙听到和尚牺牲的消息的时候，他正在喝酒。他足足愣了有20分钟，一声不吭，脸色突然变得煞白，哗啦一声，手里的酒盅被他捏得粉碎，鲜红的血顺着指头流下来。众人惊呼着要掰开他的手，刚要动手，李云龙扑地喷出了一口鲜血，喷了别人一身，这一下把大家都吓坏了。要说这独立团死了谁都行，唯独不能死了和尚。这小伙子一身的武功啊，抡开拳脚4-5个人进不得身，双手使枪是百发百中，除了一身的本事，还有极稳定的心理素质，多次跟李云龙只身深入虎穴，多险恶的情况下都是面不改色。要不是李云龙舍不得放他，现在早当连长了。此时的李云龙已经顾不上什么团长的面子了，他扯开了嗓子嚎啕大哭。 眼泪成串地滚落在胸前，哭的是惊天动地，哭的团部所有的人都跟着掉泪，这一哭足足有一个小时啊，吓得旁人都以为他得哭死过去。突然哭声戛然而止，李云龙拍案而起，他低吼道：
1: 和尚啊和尚，多大的风浪你都闯过来了啊，你怎么在几个小土匪的手里翻了船呢？娘的，老子给你报仇，传我的命令，一营全体集合。
0: 队伍刚刚集合好，新二团团长孔杰带着两名警卫员骑着马飞驰而来。孔杰滚下马背，把马缰绳一扔，边跑边喊：哎，老李，老李，哎，等一下等一下，我有话说。李云龙脸色铁青地盯了孔团长一眼：
1: 老孔，等我回来再说，现在我没功夫。
0: 孔杰一把抓住了李云龙的马缰绳，固执地说：
1: 不行，我就得现在跟你说，有话说有屁放，少啰嗦。
0: 李云龙急了，
1: 孔杰说：我是来告诉你，黑云寨的谢宝庆已经决定率领全寨参加八路军了，昨天刚定下来的，他们现在的番号是八路军新二团独立大队。谢宝庆对这次发生的误会表示道歉，你看这是他的信。
2: 哎呀，老李呀，我知道这个牺牲的警卫员不是一般人，连刘伯承师长都知道的，
1: 可这事情已经发生了，你不能意气用事，你还得以大局为重啊。
0: 李云龙两眼血红，一把抢过谢宝庆的信撕了个粉碎，他冷冷地说：
1: 别说你来求情，就是刘师长来，老子也不买他的账，杀人抵命，欠债还钱，自古他娘的就是这个规矩，谁也不能破。
0: 性格也同样暴躁的孔杰火了：
1: 道理，咱们不是土匪，咱们是正规军呐，党有政策，军队有纪律，你不能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今天只要有我孔杰在，你就别想去。
0: 李云龙搭理都不搭理他，扭头喊道：
1: 李营长，给我把孔杰他们几个枪下楼关起来，等回来再放人。
0: 孔杰一听这话暴怒了：
1: 李云龙，你敢，你动我一下试试。
0: 同时孔杰的两个警卫员也拔出了驳壳枪护在了孔杰身前，怒视着李云龙。一营长张大彪那是个愣头青，这小子最佩服李云龙，从来都是死心塌地地执行李云龙的命令，他可不管你孔杰是团长。李云龙下了命令，别说一个小小的新二团孔团长，就是天王老子这小子也敢收拾。他一挥手，七八个膀大腰圆的战士扑过去，把孔团长跟两个警卫员按住，两个人抬一个，这就往屋子里面拖。孔杰是一边挣扎一边破口大骂：
1: 放开老子，李云龙，老子跟你没完。
0: 李云龙不为所动，他翻身上马，冷冷地对孔杰说：
1: 老孔，对不起了，你先委屈一会儿，等我把事干完了，要杀要剐随你处置。
0: 孔杰无可奈何地骂着，他眼睁睁地看着李云龙带着他的队伍绝尘而去。这个孔杰跟李云龙啊，那得说是老战友了，也是大别山的人，这两个人从当战士的时候就在一个班，性格也很像，属于听见枪声那就不要命的主。刚入伍的时候，当年两个人都年轻气盛啊，谁也不把谁放在眼里，干什么事儿都暗中较劲。这孔杰呢，从小练过几天通背拳，他听说李云龙曾经练过八卦掌，便死活要跟李云龙切磋一下。其实要说这两个人的水平都是半斤八两，这比武一结束，再看他们俩都是鼻青脸肿的，由此就结了怨了。
3: 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小说《亮剑》。

0: 大爷大妈过来看啊，我们这款专门针对老年人的投资产品，门槛低，零风险，高利息，日返息，只要您将零碎的闲钱投进来，日积月累，保准能给孙子攒出一套大房子来。
1: 听起来不错呀，这样我都能给我大孙子买房子了。
2: 李大爷，您可千万别上当啊，他们这个叫非法集资。
1: 小王，啥是非法集资啊？
2: 非法集资是指未经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以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等方式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行为。
1: 那他这是违法的呀，还说得天花乱坠，差点就上当了。
2: 是啊，李大爷，他们就爱从像您这样有退休金、生活很安逸的老年人下手。您一旦上当啊，养老金可就保不住了。而且非法集资的常见骗术还有很多呢。骗术一，向消费者承诺无风险、有担保、高收益的投资类集资。骗术二，在网络平台编造虚假项目的网贷类集资。骗术三，以建设养老院、快乐养老、安度晚年等养老类集资。骗术四，虚构售卖、一房多卖等房地产类集资。骗术五，利用电子黄金、投资基金、网络炒汇等新名词混淆投资理财概念的理财类集资。
3: 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4: 如何有效识别和防范非法集资？所谓非法集资，指的是实施使用诈骗方法，以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等方式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行为，目标以老年人为主。非法集资一般具有以下特点：一、承诺高额回报；二、编造虚假项目；三、以虚假宣传造势；四、利用亲情诱骗。而针对老年的常见骗局有：一、高额回报；二、免费旅游；三、购买股权、商品；四、养老服务。那么老年人应该如何预防非法集资呢？一、从正规服务渠道购买保险；二、关注正规机构相关消息，不轻信他人；三、遇到涉嫌非法集资的行为，及时举报投诉。请大家提高警惕，远离非法集资，建设美好生活。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林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

0: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先一起进入第一个栏目经典解读。听众朋友，这个栏目呢，我们有请嘉宾主持于向阳老师，跟我们大家共同来学习三字经。尊敬的于老师你好。
2: 尊敬的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好。
1: 非常感谢您在这里带领我们共同来学习猛学经典三字经。我们今天要学习的内容是养不教，父之过。
2: 教不严，师之惰。
1: 子不学，非所宜。
2: 幼不学，老何为。
0: 解读中华经典，学习圣贤教诲。经典解读，带您深入经典，开启智慧，迈向幸福人生。
1: 上一期呢，其实我们谈到了两位很好的父母教子的典范，一位是孟母，一位是窦宇君，也就是三字经里提到的窦燕山，有一方教五子名俱扬。
2: 是。
1: 这里进一步讲了教育究竟该由谁来承担这个责任啊。可能很多家长也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养不教，父之过。所以我们的父亲呢，对孩子都格外的严厉。
2: 是。其实教育说第一任老师应该是父母。
1: 对。
2: 父母是孩子的最主要，也是第一任，
1: 同时也是终身的，我认为。是吧。
2: 应该说您理解的非常的到位。这个养不教，父之过里面就讲到，其实呢，子女不仅是养后，还在于要教育他。那个曾经有一位记者呢采访一位明星，他就问他为什么现在还不生育子女啊。那个明星就回答这么一段话，给我的印象很深刻。
1: 他怎么说的呢？
2: 他说生养孩子就是动物呢都能够做得到，但是呢教育他是不容易的，所以可见的他还是很慎重的在面对这个事情。也说明了这个教呢是很重要。我的一位同学呢，就是一位同事啊，他就母亲来参加我们这里的一个传统文化的一个讲座，结束之后呢，他母亲就含着眼泪对他女儿说，他说孩子啊，我真想把你放我肚子里再重新给你生一次。意识到呢，自己在孩子最小最关键的时刻有很多重要的东西没有教给他，那他长大了人生也遇到一些坎坷，还有一个情感上的一些波折，他觉得没有必要呢是让孩子来承受的，实质上呢是在教育上出了问题。所以这位老师呢也是非常的感动，但是他对他母亲也是很尊重。那我们从中可以看出，这个教育啊，从小就是他最扎根的这个三岁和七岁，这个有一句话叫三岁
1: 看大。
2: 对，看大。那三岁是可以看到他七十，那七岁的时候看终身，就已经奠定了他所有前面的一些人生的这个基本的态度啊，行为习惯。其实在七岁之前是家庭教育占主导地位的。
1: 可是我觉得我们社会很多的孩子是三岁以前或者是七岁以前，并没有亲自在父母身边，由父母自己来带他。很多的时候三岁以前，比如是爷爷奶奶姥姥姥爷，
2: 是
1: 带到上完小学的都有。
2: 其实现在的父母很多都意识到应该在三岁之前七岁之前孩子应该在自己身边。我也在看到我们周围的很多的朋友，他开始呢就是特别是在孩子刚出生的时候，这一个教育啊，他都是在旁边一直是这样的引导孩子，然后呢 伴随着孩子用爱呢去浇灌孩子的这一颗幼小的心灵啊，让他好好成长。
1: 嗯，
2: 看到这样的可喜的这个情景呢，我也感到很高兴。
1: 也就是说呢，于老师还是总是向着光明的面去看，就像您的名字一样，向阳嘛，总是看到我们这个社会特别积极的、值得振奋的这样的方面。也希望我们大家能够向于老师这一点学习，同时也借着这一句话呀，养不教，父之过。来好好想一想，我们做父母的其实在孩子幼小的时候就那么几年最关键，
2: 很关键。
1: 对，如果我们这几年忽略了，那么今后呢孩子成长当中遇到问题我们再来纠正，其实要费的功夫都要大很多很多。
0: 三字经自南宋以来已有700多年的历史，共1000多字，可谓家喻户晓，脍炙人口。三字一句的韵文极易成诵，内容包括中国传统的教育、历史、天文、地理、伦理、道德以及一些民间传说，广泛生动而又言简意赅。三字经不仅仅属于汉民族，它还有满文、蒙文的译本。三字经也不仅仅属于中国，它的英文译本也已经问世。1990年，新加坡出版的英文新译本，更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选入儿童道德丛书，加以世界范围的推广。古人说，熟读三字经，便可知天下事，通圣人理。三字经也是中国古代儿童的必备读物。
2: 那我也是做教学工作很多年，曾经有一些母亲是等到孩子初中已经出问题了，她才把工作放下，然后回来再到孩子身边。可是这个时候呢，我觉得就有点非常的这个晚了。
1: 哦，
2: 母亲呢，因为那种心情焦灼、哭泣，让我们也感受到，如果他早一点意识到呢，实际上是在小时候就开始的话，就不至于产生他后面呢这个孩子到了初中高中出现的这种状况。
1: 嗯，就是说孩子的第一任老师，父母的职责应该勇敢的挑起。那还有一点呢，就是教不严师之惰。在孩子长大一些呢，要上幼儿园了或者上小学了、我们的老师也要跟家长配合来把孩子教好。
2: 是
1: 教不严师之惰。
2: 是7岁之前呢，孩子常常会说哈，他说我爸爸妈妈说，我爸爸妈妈说。
1: 对，
2: 那到了这个幼儿园的时候，他就说我老师说，老师说。
1: 特别听老师的话。
2: 是，有以至于有一些父母说，孩子不听我的，就是听老师的，老师您教哈。
1: 对，
2: 实质上刚刚您说到这个内容特别重要，实质上呢，孩子在家呢听父母的肯定也听老师的。
1: 哦，
2: 有90%以上应该是，就是跟自己教学的这个学生的家长啊，能够站在同一个教育的一个开阔和角度，一起来为孩子考虑，那就可以节省很多的力气。因为有很多父母呢，也会在教育的时候有些力不从心，那老师也会在教育上呢遇到一些这个困惑，那两者之间互相的一个沟通啊，有常常有个电话的交流啊，达到那个教育原则的一致。那非常的重要。
1: 对，
2: 老师呢在学校里是教育学生呢，应该回家呢要尊敬自己的父母，孝敬父母。然后父母在家里呢应该呢引导孩子要尊敬老师，这样的话老师在教学上就不会那么困难。无论是家里还是在学校里呢，孩子他能养成一个恭敬的心态，对于他来说人生无论走到社会上都是非常好的。这是首先在一个镜子，但是在学校里教育来说，老师确实非常重要。老师他的这个教育要求就是严格啊，这种严格不是说我们要做恐怖老师啊。
1: 对，
2: 你看现在有很多孩子一见到老师就
1: 好像觉得很害怕啊。
2: 这不是，应该是这样，应该是我们作为老师的一个角色吧，应该是让孩子是又敬又畏又爱。 好，我们要做一个可爱的老师。对对对，就是子不学非所宜啊，除了家长和老师教育的责任以外啊，嗯，其实也有我们自己，对吧？啊，是。作为我们为人子的本分呢，现在呢应该是学习的这个阶段。对，如果不学习呢，那是不适宜的。
1: 哦，这就是子不学非所宜的含义吧。
2: 是，非常不适宜。我们不是有一句话吗，叫少壮不努力，
1: 老大徒伤悲。是啊，所以这个颜真卿先生啊，他写了一首诗就劝学嘛，嗯，他要劝我们就是这个三更灯火五更鸡呀，嗯，正是男儿读书时，嗯，黑发不知勤学早，白首方悔读书迟。 所以这个要黑发之时呢，好好读书，不要到了白首就白发的时候呢，在那里，哎呀，我一事无成。所以这个父母和这个老师都在引导孩子要在这个关键时刻一定要好好学习，因为这时候呢没有其他的一些事物的干扰可以专心致志。我们都是有这个有家有室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就是有一些很多的事情，看到您也是很好学的，我知道崔老师很好学，就是一听到有学习的眼睛就会发光。对，但是就是因为啊还有照顾家庭的时候，我们就精力上就没有那么充沛了，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孩子这个时候最阳光灿烂的时间哈，千万要珍惜时间，让他们呢在每一时每一刻都好好的学习，应该掌握的德能，还有这个<笑><笑> 应该呢学会的一些知识。
2: 对，
1: 那我觉得这一点呢我们家长的好学也给孩子做出了一个榜样。其实还有呢，就是

0: 幼不学老何为，是幼呢就是年幼的幼，是不是大意也就是说我们小的时候如果不好好学习老了就没有什么作为了。是，这句话其实是针对于现在的求学期间的学子来说的。那这样子是为了劝勉他要<笑>
1: 幼不学老何为，讲到了教育的几个方面，首先是讲到了父母， 如果孩子没有受教没有教好，那首先是父母的过错。其次呢，如果老师对于孩子要求不严格，那是老师懒惰了，是不是？怠惰。怠惰啊，是是是，子不学非所宜，这就开始要求孩子自己了，我们学者自己啊。是，如果我们自己没有好好学，在我们该学习的年龄没有做我们这个年龄该做的事儿，那是不合时宜的。 幼不学老何为，年幼的时期没有珍惜时间来学习，到老了是很难弥补这个过失的。是，这就是我们今天学到的这些内容。好像这些话听起来也，我们的老师都会经常说，父母也会经常强调，你现在要好好学习，你就是学习的时候等等。但是很多我们的孩子听这些话都不太愿意听了，这是为什么呢？
0: 像您刚才说的，用我们的以身作则，可能比这个用言语更好一些。还有个他也在成长的一个过程中呢，他自己也会慢慢的会有所意识，还在与我们还是要有所引导。其中刚刚提到一个，就是作为老师的一个职责，刚刚也想到一点，就是作为老师一定要有正确的观念来引导孩子。因为曾经也听过一个长辈说过，他说老师呢是掌握了一个孩子的智慧之命。对，所以呢过去他们对老师的尊重呢就是如同父亲一样，就是一日为师，
1: 终身为父了。
0: 是，所以就作为老师的时候，我们的职责就是一定要引导孩子，一定要往正确的一个方向。如果导偏了，实质上对他的人生还有对他以后后代的一个人生的一个观念都会有所影响。那在这个过程中，其实还有一点就是身教重于言教。是，好，那我们今天的经典解读就到这里，谢谢于老师。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朋友们。
2: 好，听众朋友，这里您正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栏目内容。圣人故事之晏子故事系列，正己化人。 在晏子辅佐麒麟公时期，麒麟公有一个特别的嗜好， 就是喜欢看后宫女子女扮男装，因此后宫的妇女常身穿男子的服饰。然而这样的装束竟很快流行到宫外，使得全国的女子都竞相效仿，纷纷穿上男装步行在大街小巷，并且一发不可收拾。麒麟公得知这种情形后非常惊讶， 担心此风会盛行不止，于是立刻派遣官吏监督，并明令禁止道，凡是女子穿着男子服饰的撕破她的衣服，折断她的腰带，希望能够制止这个风气。可是官吏们每天到街上视察，衣服被撕破的人不少，但人人在街上互相对望，个个明知禁令，
1: 女子

这个时候燕子得知了这件事情，觐见麒麟公。麟公便向燕子请教道， 寡人派遣官员严禁妇女身穿男装， 倘若如此装扮，就撕破她的衣服，拧断她的腰带。 然而如今被撕破衣服折断腰带的为数不少， 可此风气竟然不能停止， 到底是何缘由呢？ 燕子回答说，君上在宫内任凭女子做男子打扮，不加制止， 对外却禁止百姓如此装束，这犹如悬挂牛首于国门口，却卖马肉于宫内呀。君上何不先禁止宫内妇女不得穿着男装，则宫外自然就不敢如此了。麒麟公一听恍然大悟，说真是很好。于是下令宫内女子不得再穿男服， 结果不出一个月，国内就再没有女扮男装的现象了。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麒麟公虽然明令禁止女着男装，却任由宫内女子做男子打扮，内外不一，怎能让百姓心悦诚服呢？ 于是燕子用了一个很形象的比喻，悬挂牛首于国门口，却卖马肉于宫内，表里不一，内外不相符，自然难以产生好的教化作用。而这一句后来被引申为挂羊头卖狗肉。因此欲化人先正己，正己而后化人， 只有自己先端正了，才能让别人端正。倘若说一套做一套，自然没有说服力。纵然采取强制措施撕裂衣服折断腰带，也无法制止风气的盛行。这也正是《弟子规》所言的“是服人心不然，礼服人方无言”。 故而当麒麟公先从宫内整顿起，禁止妇女做男子装束，不出一个月，宫外风气自然也就停止了。进一步思维，这个女扮男装的起源不也正是来自麒麟公的喜好吗？正因为麒麟公喜欢看女扮男装，宫内女子才身着男装，进而上行下效，延展到宫外，竞相效法。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父母管教孩子，老师教育学生也同样如此。能够做好示范，上行下效，自然起到事半功倍之效。一位小学五年级的老师在学习传统文化后，便从自己的班级开始落实圣贤教育。 每天呢，他给学生讲两三个德育故事，并以《弟子规》作为班规，如此学生犯错不等老师讲就知道错在哪里。而每天呢，这位老师都很早来到学校读诵《弟子规》《孝经》。他的学生一进门，本来还拎着早餐准备慢慢吃，看老师已经正襟危坐在读经，学生们立刻走到座位坐好，拿起经书跟着念。 平时老师凡事也都身体力行，见到地上有纸屑，都会随手拾起丢进废纸筐。如此，学生们见到老师这样以身作则，也都例行《弟子规》，进而影响了全校师生都来观摩学习。可见正己之后化人是自然而然的。 如果我们在生活中遇到不如意，不如先看看自己是不是有错，是不是正己了，能够先反求诸己，反而更有助于问题的解决。这也正是孟子教我们的爱人不亲反其人，治人不治反其治，利人不达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其身正而天下归之。

0: 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1: 嗯，味道不错。
0: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1: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0: 爸，该吃药了。
1: 哎呦，差点忘了。
0: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1: 不用不用。
0: 爸，走吧。
1: 都说不用了。
0: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1: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0: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您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1: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0: 爸，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1: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的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0: 爸，
2: 你是我的天。
3: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4: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一度电可以让一盏日光灯点亮33小时，一度电可以让工作中的笔记本电脑工作7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你手里的手机充满100多次，一度电可以让幸福家庭中的电视机连续观看10小时， 冰箱连续运行36小时，洗衣机洗净50公斤衣物，一度电也可以拯救许多生命，传授更多知识，守护一份平安，看见美好未来。节约用电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种行动，节约每一度电，共享
1: 美好生活。我是谁？是什么样的人？我不能倾听，我不善表达，我反应很慢。也许我天生就和别人不一样，但是只要生活给予我一次肯定， 都是比别人更努力的模样。我用眼睛发现美好，我用微笑传递快乐，我用真诚拉近距离。生命会有缺陷，但梦想一样完整。同是追梦人，我们
2: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5000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今天的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雅青。首先呢，我们一起进入第一个栏目，经典解读。听众朋友，今天的这个栏目呢，我们有请嘉宾主持于向阳老师为我们解读孟学经典三字经。尊敬的于老师您好。
4: 尊敬的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好。
3: 今天的节目呢，我们接着上一期三字经的内容继续往下学。今天要给大家举出来孝亲和友爱兄弟的例子，我想这两个人的名字大家可能都比较熟悉了啊，还是先让我们来读一读这几句话。香九龄能温习，孝于亲所当执，融4岁能让梨，悌于长
2: 宜先知。解读中华经典，学习圣贤教诲，经典解读带您深入经典，开启智慧，迈向幸福人生。
5: 这里讲到了黄香温习的故事，还有孔融让梨的故事，是吧于老师？
4: 是的，黄香呢您看他9岁哈，他就知道呢就为父亲着想。因为黄香啊，他这个很小的时候他母亲就去世了，他在9岁的时候其实已经体会到自己呢这么小就失去了母亲，然后还来不及来孝养母亲，母亲就已经走了，感觉到呢 这个人生啊，他常常会有不同的变化，所以他就觉得孝养自己的父亲呢非常的重要。那他的父亲呢，因为做事情也非常的劳累，而且因为家里又没有母亲的这个方面的一个更好的照顾家庭啊，所以在心里也很焦悴。那黄香呢，他非常的懂得怎么样的照顾父亲。
3: 所以这里就是给他父亲温床，就是冬天的时候暖被子，是不是？是的，这里其实说到他是温床，他这个夏天的时候他还给他的父亲纳凉。
4: 怎么纳凉呢？
3: 他就是平时呢他的一些伙伴们都是外出啊，在那时候

0: 有纳莲奥丸呢，他就是在父亲的这个房间里，他就给父亲的这个席子啊弄得非常的干净清爽，然后呢用扇子在父亲的这个床铺上扇来扇去，把它扇凉了。
1: 因为过去不像我们现在啊，有空调又有风扇，
0: 对，
1: 全都是人为，他自己满头大汗呢，却把那个席子扇凉了以后呢，等待父亲过来入睡。
2: 哦，就是席子提前给扇凉，趁他父亲不注意的时候把这个准备工作做好，
0: 等到晚上父亲一上床了以后呢，感觉到这个床凉飕飕的，很舒服，
1: 是就很容易入睡，第二天就精神很饱满。
0: 他一直呢是这样默默的做，整个夏天就没有停止过，因为那个黄香是江夏人，江夏这个地方呢就是到了这个暑假的时候，也就是夏天呢最热的时候是酷暑难耐，不好睡觉，所以他体会到亲人呢在这个时候受到这样酷热的这个折磨，他是内心里非常难过，他平时呢还给父亲啊
1: 端茶在敲背啊，让父亲尽量的就感觉在家里非常的舒服，九岁的孩童，真是非常非常的体谅父亲，而且很孝顺。是，他的父亲呢每每想起儿子，相信也是非常的满足。那到了冬天的时候，天气非常的寒冷。那我们知道到冬天，我们这里的这个四季非常的分明哈。对。
0: 到了冬天的时候，我们这个一钻进被窝，就有时候就突然打个颤的哈，就是冷的都不想钻被窝，有时候会这样哈。那他也感觉到这个父亲呢，这个身子骨子也开始弱，因为老人家呢也是很怕着凉，如果这个寒气进去的时候呢，是造成很多病源的根本。
1: 所以他就用自己的身躯呢进入这个被窝里面，把它那个暖和起来。我们现在有很多小孩也学习黄香温静啊。对，因为学习弟子规以后，我们家的小儿子在四岁多的时候，每天晚上临睡前会给爸爸妈妈暖被窝。是啊，对，
0: 其实这时候父亲是感觉到特别的
1: 温暖，
0: 你不要说这个身上的感觉，这被窝里很温暖，其实心已经暖了。对，那我们也希望更多的小孩子能够通过学习我们的中华传统文化来学到其中孝亲的精髓，也学习小黄香，孝养父母这样的举动，其实也可以给父母亲在冬夏天都可以了，端洗脚水。是，还有很多内容其实可以做，其实这种温暖也是在其他的一些孝敬父母的这样，比如说端茶送水啊，比如说拿父母的公文包啊，他一下班过来哈，给爸爸妈妈有时候拿拖鞋啊，让他换鞋啊，有时候呢这个平时呢一些家务活做啊，其实这些内容啊其实父母看了心里就温暖了，这也是一种温暖。
1: 对，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力所能及的多帮父母承担一些家务活，因为父母白天上一天班了，非常的辛苦。还有呢就是孝于亲所当执，是不是说孝亲这件事就是我们应该做的，孝顺是每个人的最根本的德行啊。所以说这个古圣先贤孝为基哈。对，古圣先贤教会我们的这个就是孝顺是
0: 最基础的，我们有一句话叫百善孝为先，是，万善之门呢是从孝这里开启的，所以我们这里说孝于亲啊，就孝顺这个父母亲，就是作为为人子应当去这个做的事情，
1: 而且还留下来了一个成语叫黄香温静，是不是还有一个诗人写下了一首诗，其中有一句叫江夏黄香
0: 天下无双。孝顺的孩子长大之后必然是有所成就，像黄香呢他后来呢也是做了尚书令，
1: 对，
0: 他能够为亲恩付出，肯定也能够为一方百姓啊来造福。
1: 对，那其实我们古人在选拔官员的时候是很看重一个人是不是孝顺这个德行。
0: 是，
1: 那接下来又讲到了悌的内容，就是要有爱兄长，举的是孔融让梨的故事是吧。
0: 这里有荣四岁能让梨，
1: 悌于长宜先知。
0: 对，那孔融呢他是孔老夫子这个家族一脉下来的，他是夫子的后代。
1: 哦，孔夫子的后代。
0: 孔融呢他

0: 4岁的时候，因为邻居家呢送了一筐梨，
1: 嗯，
0: 这个梨呢还特别的好吃，
1: 嗯，
0: 当时呢很多的这个兄弟啊也过来就拿这个梨吃，
1: 嗯，
0: 但是梨应该说有大有小，一筐梨比较多啊，
1: 对，
0: 他其实可以选择大的，
1: 嗯，对，
0: 但是他没选择，他选择了一个小的，
1: 最小的梨，
0: 那别人就奇怪了。
1: 对呀，就说为什么选最小的梨呢？
0: 他就说我是最小的，大的应该给哥哥吃，我是小的，我应该吃小的。
1: 嗯，
0: 他很守自己的本分和本位啊。
1: 对，好像我们现在我觉得有一些家长教育孩子，就是把最好的留给了我们的孩子。
0: 实质上应该是反过来哈，应该把最好的，家长如果能够引导呢，
1: 嗯，
0: 可以把最好的给爷爷奶奶，或者旁边有长辈，要给长辈，
1: 嗯，
0: 那从小就有一个让的精神，
1: 对，
0: 那长大以后呢，他就能够容众，
1: 嗯，
0: 就是能够跟众人呢非常和谐，
1: 对，
0: 非常这个和睦的相处。
1: 我听过这样一个故事，也采访过这样的一个人物，就是一位老师，老师夫妇俩呢，他们班里有一个学生，这两位夫妇他们都是在一个学校做老师的，这个做妻子他们班里呢，在他带班主任的时候，发现班里有一个女同学，那个时候是上小学阶段，总是穿的衣服呢好像用布头用线头做的毛衣呀什么的，感觉到很朴素也很旧，然后这位老师就通过这个女孩子的学生的作文了解到他是失去了妈妈的一个孩子，跟着姥姥一起生活，所以呢老师就对他格外的关心，有的时候呢给他送一件衣服呀什么的，有一些好吃的给这个学生带，慢慢的这个学生对这位老师内心产生了依恋，因为这个同学呢他是在出生几天妈妈就去世了，没有体会过母爱，所以呢就把老师当成妈妈，并且给老师写了一封信，说我可不可以叫你妈妈，然后这个老师回家就跟他的丈夫商量，说这样一个事情，然后丈夫呢也欣然同意了，回家又跟他们家的女儿商量，独生女儿商量，女儿呢也同意了，后来呢我就非常的感动啊，我就问这位爸爸，我说哎，你们家的孩子怎么对这个姐姐这么好啊，对这个姐姐非常好，把她当作亲姐姐，然后他爸爸就说，因为我们家的女儿从小我就给她讲过孔融让梨的故事所以她一点没有嫉妒之心，
0: 这样是非常好的，看来这个孔融让梨的这个故事啊，可以对我们的孩子这个心性的成长以后人生的影响都很大，
1: 对，
0: 一个人心胸很开阔，能够容纳别人哈，这样的其实他的人生是很自在的，
1: 对，
0: 很快乐，
1: 对，所以就是因为孔融让梨的教育呢，让这个老师的独生女儿完全能够接纳姐姐，而且我还听这位妻子讲，她说她这两个女儿参加高考啊，自己亲生女儿高考的时候没有送她也没有陪她去，但是自己的这位义女，高考的时候3天这位当妈妈的都是全程陪同，非常的用心，对这个义女比对亲生女儿关照还要细致周到，
0: 所以说呢这个兄道友弟道恭，兄弟睦啊，其实孝就在中，我们在这个里面可以看出来，这个孔融他能够对他哥哥是这样的一个态度，其实他父母亲心是非常的欣慰的，
1: 对，
0: 可见的孩子长大之后呢也不会因为某一些财产上面的问题或者一些其他的物质方面的东西呢来有争端，那是给亲人最大的一个安心啊，
1: 对对，能够通过孔融4岁就让梨给兄长的故事，其实我们看到了小小的这个孔融，他的心里就知道去尊重自己的兄长，并且很懂得谦让，很懂得礼节，
0: 这个孝悌呢是为人的根本，是仁德开显的开始的，就是从孝和悌开始的，
1: 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从三字经当中这些浅显的字句和这些耳熟能详的人物故事里细细的品味我们这些贤者他们的存心，他们的一份仁爱之心，去体会孝和悌的内涵，其实这就是做人的根本，也是三字经最初的这一段话想要告诉我们的内容。好，我们今天的经典解读就到这里，感谢于老师，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朋友们。
2: 圣人故事之晏子故事系列， 景公田猎不归。齐景公有一次前往蜀梁打猎游玩，过了18天还不回来，晏子于是从国都临淄启程前往觐见，一路上旅途匆忙，在颠簸之余，晏子的衣冠也不正了。到达蜀梁后，晏子也不稍加休息，换洗整理，看到景公围猎的旌旗，随即奔驰而去拜见景公。景公看到晏子匆匆赶来，便下车慰劳他说：先生为何如此匆促呢？莫非国家发生什么急事吗？晏子回答道：虽然没有发生什么急事，不过请容臣下向您禀报，国人都以为国君您耽于游猎而不安于国事，喜欢禽兽而不爱子民了，像君王现在田猎18天不归，怕是不可以的吧。景公诧异地问：为什么呢？难道是诉讼案子办理的不妥善吗？有太氏子牛处理就可以了。是社稷宗庙不按时祭祀吗？有太柱子由处理就可以了。或是诸侯宾客不应对往来，有行人子语在呢。又或是田野土地不开辟，仓林府库不充实吗？有深田方面的官员办理就好了。至于如何使国家在各方面损其有余，以补不足吗？有你在就行了。寡人有你们五位大臣，如同心有四肢，心有四肢来工作，心就可以安逸了。同样，寡人有你们五位大臣，那寡人也可以安逸了，这样难道不可以吗？晏子听后回答说：臣下晏婴所听到的与君上说法不同，心有四肢，心得以安逸，还勉强可以。倘若四肢失去心的领导18天，那不是太久了吗？景公听了晏子的话，觉得很有道理，便立即下令停止田猎，整装而归。景公出外田猎，却耽于游猎，乐而忘返，游玩了18天都不归朝。虽然朝中有值得信赖的大臣辅助，然而国君也有国君的职责在。俗话说，国不可一日无君，君王在朝，大臣与民心才得以安稳。景公以为凡是有人代劳，自己就可以高枕无忧，就像心有了四肢，心便可以安逸，却不曾想心乃四肢之主，失去了心的领导，四肢怎能很好的运作呢？文武百官长时间失去君王的领导，恐怕便人心涣散，分崩离析，对于国家长治久安是非常危险的事。晏子能高瞻远瞩，知道长期下去的危害，马不停蹄前往劝谏，其忧国忧民之心尽显。于此也可见晏子的忠诚，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忠于自己的职分。他劝谏君王，语词中肯而真切，短短一句话，便使景公看到自己行为的危险性，足以见得晏子的智慧和远见。而景公呢，在世欲正浓的时候能够从谏如流，也不愧为明理之人。想一想，我们每个人都有各自的责任在，身为儿子有做儿子的责任，身为父亲有父亲的责任，领导呢也有领导的责任，不同的身份有属于他的本分，在各自的本分内都应当尽守其分，不能因为别人尽到了本分就忽略了自己的责任。有些父母将孩子交给保姆或者爷爷奶奶，又或者请家教， 觉得爷爷奶奶可以照顾好孩子的生活，保姆也能带好孩子，学习上呢又有家教来辅导，自己便可以省心了。于是忙于工作，忙于赚钱，甚至忙于交际，与孩子相处的时间少了。可是保姆再细心，爷爷奶奶再疼爱孙子，难道真能代替爸爸妈妈吗？父与子，母与子，这亲情的相连，血脉的相通，是不可代替的。当生育了孩子，我们便有责任去照顾他，教好他。养不教，父之过。生养教育子女是父母的责任，当尽心尽到这份责任。晏子的这则故事也教育了我们，自己的责任要自己担起来。

0: 水，生命之源。一滴水穿过云雾森林，跨过草地山巅，滋养大地万物，滋润灿烂文明。农业节水灌溉，工业精细利用，生活吸水护水，生态循环洁净。一滴水赋予我们绿色家园，美好生活。节约用水，更续文明，做新时代爱水节水人。
1: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2: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
3: 哎，准是看手机了。
1: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4: 嘿，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1: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5: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6: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5: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6: 行，再来一把。
7: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8: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2: 用歌声治愈时光，天天音乐让美好随音乐流淌。

北京时间的15:02，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周末好呀！在这个闲适的周末，欢迎大家来到本周的《你好周末》特别节目。这里是汉语综合广播、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周末特别节目《你好周末》。大家好，我是吕琳，希望这一下午呢，能和大家度过一段温馨和唯美的一个午后时光。在今天我们节目启程之前，我们首先来为大家送上到的是气象服务。

不论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

天气早知道，首先来关注锡林郭勒盟气象台2026年7月4号12点57分发布的雷电黄色预警信号。6个小时内，锡林浩特市乌拉盖、东中沁旗、西乌中沁旗、阿布嘎旗、苏特左旗南部、镶黄旗、正镶白旗、泰布寺旗、正蓝旗多沦陷，将发生雷电活动。局地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注意防范山洪、中小河流洪水、城市内涝等次生灾害。

好，继续来关注到的是西林郭勒盟短时天气预报。今天白天至夜间全蒙多云，有小阵雨或雷阵雨，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西北风四五级。继续来关注到的是西林郭勒盟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西林浩特市有小阵雨，14到29度；乌拉盖巴音虎舍镇小阵雨，15到26度；都中庆旗乌里亚斯泰镇有小阵雨，15到26度；西乌中庆旗巴拉盖尔高勒镇小阵雨，15到26度；阿布嘎旗比利古台镇有小阵雨，15到26度；苏林特佐旗满都拉图镇有小阵雨，15到28度；二连浩特市小阵雨，16到30度；苏林特佑旗萨哈塔拉镇有小阵雨，15到31度；镶黄旗喜马拉格镇有小阵雨，14到30度；镇镶白旗棉土镇有小阵雨，13到28度；泰普斯旗宝昌镇有小阵雨，13到28度；镇蓝旗上都镇有小阵雨，14到29度；多伦县多伦诺尔镇有小阵雨，14到30度。以上城镇舒适度指数1级，人体感觉较热。

0: 下面来关注到的是锡林郭勒盟4A 级旅游景区天气预报。元圣都遗址有小阵雨，13到28度；贝子庙小阵雨，14到29度；蒙古汉城小阵雨，15到26度；乌兰舞台景区小阵雨，14到25度；布拉盖九曲湾小阵雨，14到25度；乌拉盖布林泉景区小阵雨，13到24度；乌拉盖野狼谷小阵雨，14到23度；泰布斯御马苑小阵雨，12到27度；二连浩特恐龙地质公园小阵雨，16到30度；二连浩特市国门旅游景区小阵雨，15到29度；多伦湖景区有小阵雨，13到29度；正向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有小阵雨，12到27度。最后来关注到的是锡林郭勒盟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今天白天至夜间，全盟各主要路段有小阵雨或雷阵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对流天气。提醒司机朋友们，出行时要稳驾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天气播报，希望可以为各位的出行和穿衣带去份参考。好的，我们在关注过天气之后呢，再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新闻资讯。
1: 整点资讯为您提供权威新闻，随时随地第一时间了解

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近日，中煤芒来2×66万千瓦煤电一体化项目建设现场迎来了重大突破。一号机组锅炉蒸汽吹管作业圆满成功，标志着项目攻克机组调试关键关口，为后续机组整套启动和168小时满负荷式运行奠定了坚实基础。继续来关注，在龙头企业示范引领下，西蒙万企新万村行动汇聚起磅礴力量。截至目前，全盟268家民营企业实施新村项目370个，投资总额达到了113.27亿元，相关经验在全区交流推广。7月10号起，华夏航空新增了锡林浩特往返秦皇岛直飞航班，暂定于7月至10月执行。来关注祁县方面的消息，为进一步畅通本地活畜交易渠道，规范交易市场秩序，切实拓宽农牧民增收渠道，正蓝旗桑根达赖镇大型标准化活畜交易市场百亿牛市将于7月5号试营业。

巴嘎奇马文化文旅业态不断扩容升级。自2025年7月孩子与马主题文化院运营以来，累计接待了游客3.6万余人次，实现营业额收入117万元。来关注最后一条资讯，目前锡林浩特市龙城步行街改造工程已经进入到了收尾阶段，各类景观配套设施加紧完善，街区将于7月中旬全面的来完工并且正式营业。感谢收听，以上呢就是整点资讯的全部内容，稍后的时间我们将一同步入到今天的你好周末的节目行程，欢迎各位。

0: 上说，人类有两个避难所，一是音乐，二是小猫咪。音乐的浪漫之处在于，它能将封存的记忆迅速拼凑起来，你会清晰地记起当时听这首歌的感觉和状态，就像时空真的倒回某一刻。世俗在黑白之间，喧嚣在六弦之外。此刻，请你打开心灵的蓝牙，接收我向你发送的节奏信号。
1: 最贪婪的精神享受，最饕餮的听觉盛宴，最深沉的心灵震撼，最纯粹的音乐信仰，聆听音乐绕地球。在这里有你膜拜的文人墨客，在这里有你追寻的音乐梦想，在这里有我们对各自心灵的洗涤。欢迎您继续收听。Back when we didn't fear the unknowns.
2: 装满生活的脚步，远离喧哗的都市，带你畅游水晶般空灵纯

分享变幻万千的音乐心情，在音乐中冥想，在音乐中升华，在音乐里重生，和你共鸣。

0: 迎风尚，体现在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与我们息息相关。文明交通，安全出行。垃圾分类，节约资源。文明餐桌，反对浪费。移风易俗，弘扬新风。文明上网，抵制诱惑。文明旅游出行有礼。志愿服务，温暖你我。文明让生活更美好。
1: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2: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1: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3: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4: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十年了。来来来，干杯。
5: 干杯啊。
6: 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他每人两双筷子，一长一短。
4: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3: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7: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各位健康真有用。
2: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8: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3: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
9: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
11: 北京时间16

0: 6点整。
1: 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0: 每个人都对未来充满想象，我们又该如何创造未来？是开启万物互联时代，数字经济引领，打造舒适生活，是全方位全过程推进绿色规划，实现碳中和目标，是工业互联赋能，创造生产奇迹，是国力强盛的体现，凝聚民族自豪感。一带一路与世界紧密互联，是发展航天事业，探索未知领域，推进高质量发展，开创更美好未来。
1: 脚步不能丈量的地方，文字可以。眼睛到不了的地方，文字可以。读书是改变气质最好的方式。粗增大步果生涯，腹有诗书气自华。读书教会我们沉淀的意义。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拥抱世界，感知美好。
2: 小朋友，不可以乱丢垃圾哦。
3: 阿姨，我就丢这一点点。
4: 在外时，绿色环保，一点点。
2: 到绿灯，你怎么就过马路啦？
3: 我就抢先了一点点，没事的。
4: 出行时耐心更多一点点。
5: 妈妈，我的饭吃完了，可以出去玩了吗？
2: 碗里还剩一点点，要全部吃完才可以哦。
4: 用餐时例行节约一点点，文明从一点点做起。
6: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7: 哎，是啊，小王，
8: 做上你的早饭了啊。
6: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7: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9: 谢谢姑娘。
7: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6: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10: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6: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11: 和气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12: 耶、yeah, ，又赢了，再来一把。
13: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12: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13: 行，再来一把。
14: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15: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16: 注意看，
2: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16: 好奇
17: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16: 围观，
18: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16: 诋毁，
19: 是啊，你是啊。
16: 审判，
8: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1: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啊！
9: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9: 做自己就好。
20: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8: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21: 像每个人有自己的故事一样，一双手有一双手的故事。这双手喜欢举高高，也擅长救助生命。这双手时刻带你，也让普通人安心。这双手逆行向前，也给予希望。这双手让沉寂不在，也创造中国速度。每一个用双手创造生活的人，都在影响着世界。他们让世界变得有温度，让生活不再单调，让日常回归日常。致敬每一个努力奋斗的劳动者，劳动改变世界。
2: 从现在开始，
22: 从现在开始，
2: 从现在开始，闭上眼睛，
22: 闭上眼睛，
2: 闭上眼睛，搭乘电影的直通车，
22: 做一个贫民窟的百万富翁，
2: 建一座哈尔的移动城堡，创造一段西西里的美丽传说，发现电影中的自己，
22: 怀揣着五味的心路历程，驾驶着最初的电影梦想。
2: 每个人都有一个电影梦，或者是演员，
22: 是镜头下绚丽的身影，
2: 或者是导演，
22: 还是戴着导演帽飞奔的思想，
2: 又或者是生活中的自己。
22: 是生活中的自己。
2: 电影公路，路过一段光影，
22: 诉说一种心情。
2: 电影公路，特殊的电影人视角。

每一年的四季轮回都在改变着地球的面貌，四季变化为地球上的生命注入了活力，大自然带来的既是难得的机遇，也是巨大的挑战。春天处处生机勃勃，动物们展开了一场你追我赶的竞赛，夏天则是一派繁花似锦、丰饶富足的景象。不过炎热挑战着动物们的承受极限，到了秋天，动物们会上演大自然里的淘金热，竞争激烈残酷。冬天创造出了晶莹剔透的梦幻仙境，一些足智多谋的生灵成为了抵御严寒的赢家。在地球的每个角落，动物们不断向看似无法克服的困难发起挑战，它们运用精湛的本领和技艺，实现了生命的繁荣与兴旺。四季演化补救了地球上华美的乐章。夏天鲜花盛开，阳光普照，白昼变长，然而在自然界中生存仍非易事，闷热难耐的天气对许多动物来说都是很大的挑战。夏日的馈赠令人垂涎，而动物之间的竞争也变得更加激烈。动物们首先面临的挑战就是要赢得属于自己的那一份美食。大自然在夏天进入繁盛期，到处绽放的花朵为昆虫们提供了盛宴。在一般情况下，花朵接受到的阳光越充足，它们产出的花蜜就越多。对小小的蜜蜂来说，夏天是繁忙的季节。工蜂是蜂群中繁殖器官发育不完善的雌性蜜蜂，它们要探访上百万朵花，才能酿出一杯蜂蜜。在美国明尼苏达州的一片林地里，约有40000只蜜蜂正在辛勤工作。蜜蜂们会储存夏天采集的蜂蜜，以备冬天使用。一只蜜蜂一生中所酿的蜂蜜可能只有寥寥几克，它们勤勤恳恳的工作，不会轻易放弃，但是他们也会被其他动物盯上。一只美洲黑熊幼崽出现了，它要在整个夏天里尽量多吃，尽可能增加体重，以便熬过漫长的冬季。蜂蜜和蜜蜂幼虫都是能量的理想来源，但要想吃到蜂蜜需要技巧。这只美洲黑熊幼崽还没掌握门道，愤怒的蜜蜂很快包围了它，美洲黑熊又在落荒而逃。还好他的妈妈来解围了。蜜蜂们凶猛出击，但美洲黑熊妈妈的皮毛非常厚，她只需要抖掉身上的蜜蜂就好。不过她裸露的面部很容易受到攻击，美洲黑熊妈妈在猛烈的围攻下也只来得及叼走一块蜂巢。对美洲黑熊母子来说，这是珍贵的一餐，他们必须抓住一切机会在夏天努力增肥。美洲黑熊大多数时候以植物为食，但是现在他们来者不拒，蜜蜂、蜜蜂幼虫、蜂巢照单全收。对蜜蜂们来说，这看起来损失惨重，但幸好并未洗劫一空。每只蜜蜂会吃下尽可能多的蜂蜜，以便在重建家园时保持体力。夏天到处都是黄金般的机遇，但你要想方设法把握住，因为有一些时机会稍纵即逝。
在马达加斯加岛南部的森林里，有一种动物想出了一个极富创意的策略，它们就是环尾狐猴。周围这些树上落满了一种昆虫，它们是蝉，夏天雨季到来时，它们便会大量出现。蝉会吸食植物的汁液，并且会将体内不需要的水分和糖分排出体外。对环尾狐猴们来说，捕猎的时机到了。这些肥嫩的昆虫富含蛋白质，是环尾狐猴的夏日美食。不过还有一个问题，蝉会飞，它们不会束手就擒。环尾狐猴往往辛苦半天，但仍没有太大收获。不过也有捷径可走，这是一只狐蜂，它是捉蝉的行家。狐蜂会用噬针来麻痹蝉，然后把它拖进自己的地下巢穴。环尾狐猴只需要找到狐

封藏蝉的地点，把蝉挖出来就行了。像这样的大餐不可多得。这只环尾狐猴吃得津津有味，看起来它已经尝到了不劳而获的甜头。夏日盛宴总是转瞬即逝，要想充分享受，有时不仅仅需要头脑灵活，还需要有极大的勇气。在非洲东部的塞伦盖蒂大草原，一场规模浩大的迁徙正在进行，动物们纷纷被郁郁葱葱的夏季草原吸引而来。数以百万计的角马、斑马以及羚羊都已经聚集到这里，这些动物又会吸引来不计其数的苍蝇。对鬣蜥来说，机会来了。成群的动物在附近活动，空中就少不了飞虫。鬣蜥所需要做的就是伸出黏黏的舌头粘住苍蝇，不过这看上去并没那么容易。要捉住苍蝇，或许还有其他的捷径，只要你胆子够大。因为会引来苍蝇的并不只有角马一种动物，可究竟怎样才能近距离捉到这些苍蝇呢？狮子白天一般不太活跃，它们一天中会有十多个小时是在休息，所以靠近狮子的机会并不少，只不过你需要保持冷静。这只色彩鲜亮、体型较大的鬣蜥理应带头行动的，不过当它尚在犹豫之时，一只小个的鬣蜥瞅准了时机。狮子或许很可怕，但他们对鬣蜥好像不感兴趣。不过鬣蜥也得多加留神，如果被这么大的爪子拍到，后果不堪设想。所以选择恰当时机很重要。鬣蜥愈加大胆了，秘诀就是出击要迅速，收手要及时。在天气晴好、食物充足的初夏，一些动物开始把注意力转移到组建家庭上。夏日白昼漫长，正是谈情说爱的好时节。不过要想找到称心如意的伴侣并非易事，对一些动物来说，现在是时候和原来的伴侣重温一下感情了。在澳大利亚北部的赫伦岛，一对玄燕鸥在互相点头致敬，他们在分别数月之后再次熟络起来。夏季温暖宜人，很适合养育下一代，但不要心急，伴侣们花点时间培养感情很有必要。在大堡礁附近，不断变暖的水温让一对鹰嘴鱼伴侣情绪高涨起来。雄性鹰嘴鱼主动靠近，围着雌鱼翩翩起舞，并不是摩擦雌鱼的鳍。而对成群的刺尾鱼来说，它们繁殖后代的过程就像是一场盛大的派对。雌鱼游到水面上排出卵子，雄鱼则快速跟上，抢先释放精子为鱼卵受精。夏天也是展现自我风采的时候，如果总是躲起来，你可能就永远找不到伴侣了。
然而有一种动物的行踪十分隐秘，以至于它们令人惊叹的夏日求偶活动直到最近才为人所知。在莫桑比克马布山与世隔绝的森林中，蝴蝶们在夏日雨后纷纷完成了华丽的蜕变。等到翅膀变干，它们就会飞出去寻找伴侣。成千上万只蝴蝶为交配做好了准备，但是在这片茂密的森林中很难找到理想的伴侣。他们唯一的选择就是飞向开阔的空中。蝴蝶沿河飞向上游，顺着山势越飞越高。这会花费数小时的时间，不过最终他们会冲破树木遮挡，升入空中。他们来到了没有树木的山顶，这是附近唯一的开阔空间，美好时光就要到来了。雄性蝴蝶不停地炫耀着自己的飞行本领，意在打败竞争者，赢得异性的青睐。就算一切顺利，蝴蝶们相聚的时光也很短暂。随后他们会返回森林深处，雌性蝴蝶在那里完成产卵。在夏日阳光的照耀下，这些蝴蝶享受着他们生命中最美好的时刻。有一些动物的求偶方式称不上优雅。在中东的沙漠中，力量和耐力是动物们生存下去的关键因素。雄性努比亚原羊在求偶时竞争相当激烈。夏末时分，在亚洲西部的这些贫瘠的山坡上，即便处于最好的光景，生活也很不易。随着气温的飙升，动物们的处境变得愈加艰难。雌性努比亚原羊一般在春天时产崽，现在需要尽快交配。雄性努比亚原羊很清楚眼下的形势，在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里，这些健硕的雄性努比亚原羊都会悠闲度日，但现在不能再置身事外了。这段时间，雄性努比亚原羊之间的打斗几乎成了家常便饭，除了与竞争者对战，其他事都不在他们的考虑范围内。最强壮的雄性努比亚原羊可以跟所有雌性交配，而这就是打斗的意义所在。这些年轻的雄性努比亚原羊彼此势均力敌，他们可以持续打斗一个多小时。然而他们谁也不会是赢家，雌性努比亚原羊只会把目光放在双脚巨大而威风的首领身上，他体格强壮，经验丰富。现在年轻的雄性努比亚原羊不会得到机会，只能多加练习。不过将来他们中终会有一头雄性能够力拔头筹这下一任首领。对另一种动物来说，夏季求偶是一场蔚为壮观的盛事，成功的关键是把握好时机。到了夏季，澳大利亚的圣诞岛上发生了规模浩大的生物聚集现象。这些是圣诞岛红蟹，它们在旱季时会躲进位于雨林中的巢穴里独自生活，只有当雨季再次到来，它们才会外出探险。他们喜欢潮湿的环境，干燥的天气会要了他们的命，所以当外界湿度大大提高时，他们就能出来活动了。不计其数的圣诞岛红蟹纷纷出动，他们径直爬向海滩。他们要花费一周左右才能到达那里。受体内激素的影响，圣诞岛红蟹在数月的隐居生活之后，

现在正以每小时数百米的速度奋勇冲刺。他们到达海岸后会完成交配。几天过后，雌性圣诞岛红蟹便会产卵。等到大潮之夜，雌性圣诞岛红蟹带着即将孵化的卵聚集到海岸上。它们的后代会在大海里出生。不过存在一个问题，这些雌性圣诞岛红蟹不善游泳，它们一旦被冲走就可能溺水而亡。所以它们尽量聚集在浅滩处，让起伏的波浪只带走自己的卵。之后，圣诞岛红蟹便会踏上返回雨林的漫长之旅，它们将在那里等待下一个雨季的到来。熙熙攘攘的盛况在几周时间里结束了，海滩上再也没有了圣诞岛红蟹的身影。一年之后，自然界中这一史诗般的迁徙活动会再度上演。夏日的阳光赋予了生命以爆发的能量。不过烈日当头，气温骤升，炙热难耐，动物们自然要面对夏日带来的另一个挑战，想办法纳凉解暑。动物们是如何避暑降温的呢？狮子如果在一天中最热的中午活动，会导致体温过高，所以他们会选择在这时睡觉，让肚皮朝上，享受凉风习习。在澳大利亚内陆地区，气温有时能达到50摄氏度左右。在酷热难耐时，红袋鼠会舔自己的前肢以达到降温的效果，唾液发挥了与汗液类似的作用。树袋熊会待在树上纳凉，夏天树上总会阴凉一些，树袋熊只要趴在树上就能避免体温过高。但若说起经受夏日炙烤最严重的地方，就非沙漠地区莫属了。要想在这片热浪滚滚的地方生存，动物们必须生就非凡本领。在阿拉伯沙漠的黎明时分，一只刺尾蜥正在利用阳光的温度驱散夜间的寒冷，让自己暖和起来。在一天中的这个时候，它的体色会是黑色，以便吸收更多的热量。然而当气温逐渐上升，它的体温开始变得过热。它此时正在经历一场特殊的转变，皮肤内的深色色素逐渐变浅，以便反射太阳光。几分钟后，它终于可以走动了，它的外表变成了一种截然不同的颜色。现在它感觉凉爽又自在。还有一些沙漠动物需要面对更加难熬的夏天。撒哈拉沙漠是地球上最热的地方之一，夏天这里的气温可以达到近60摄氏度。

在这片酷热之地却生活着一种沙漠终极幸存者，他们是撒哈拉银蚁，地球上最坚韧的动物之一。他们是为这个天然的火炉而生的，他们超长的腿可以让身体远离滚烫的沙子，他们也是地球上跑动速度最快的蚂蚁之一。更令人称奇的是，撒哈拉银蚁穿了一件特殊的毛衣，科学家发现它们的毛形状特殊，截面呈三角形，可以完美反射太阳光，从而能避免自身体温过热。撒哈拉银蚁借助这一优势，能够在正午时分在太阳的炙烤下外出活动，它们会忙忙碌碌地清理沙子寻找食物。他们会利用太阳导航定位，调整方向，所以不会在滚烫的沙漠里迷路。其他昆虫可没有这种能耐，这只苍蝇已经被晒得奄奄一息了，而这正是撒哈拉银蚁们的理想目标。他们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地获得大餐，丝毫不用担心自身的安全受到威胁。在正午的太阳炙烤下，撒哈拉银蚁几乎没有天敌。不过这些耐热高手也有自己的极限，如果体温高过53.6摄氏度，撒哈拉银蚁就会死亡，因此他们只能在烈日下待几分钟。这些撒哈拉银蚁的时间不多了，其中一些已经支撑不住了，需要尽快回到地下。时间刚刚好，要想感受盛夏时的高温，也不是必须生活在沙漠里。就算待在地球上最寒冷的地方之一，你仍有可能体温过热。南极地区的一座岛屿上聚集了数十万只帝企鹅，眼下他们漫长的繁殖进程已经过半。这里俨然变成了一个规模庞大的育儿所。仲夏时，这里的气温可以上升到10几摄氏度。这些帝企鹅已经有点受不了了，覆盖全身的厚实羽毛可以帮助它们抵御冬季严寒，但在盛夏时节，帝企鹅的这身装备实在是热情难却。每只帝企鹅都酷热难耐，就连邻居象海豹也在往身上扬洒湿润的沙子降温。成年帝企鹅可以到凉爽的海里捕鱼，但是帝企鹅宝宝们还是一身冬天御寒的绒羽，它们可以通过暴露在外的大脚散一些热，但这还远远不够。这些帝企鹅宝宝需要1年多的时间才能换羽，之后还需要2个月左右才能正式游泳。于是他们想进入冰凉的冰川溪流中试探一番。

过这里的水流有些急，猎企鹅宝宝很难站稳。他们又找到了替代场所，一个泥潭，在这里也能给身体降降温。猎企鹅宝宝们玩耍得颇有兴致。当热浪来袭，大自然中的所有生命都面临严峻考验。炙热的阳光不仅让动物们体温过高，也会蒸发掉地表的水源。而当周围环境存在干涸缺水的危险时，动物们将不得不面对一系列全新的挑战。这里是非洲南部的纳米比亚，旱季已经接近尾声，气温逐渐升高，雨季即将来临，不过目前还没有会下雨的迹象。然而突然之间，好像变戏法一般，这里一下冒出了成群的鲜活生命。不过他们似乎也没有什么收获。这处古老的地下泉是动物们来此的唯一目的。就算周围的一切都变成了沙尘，这里的泉水也会汩汩涌出地表，从来不曾干涸。每年的这个时候，一切生命都在渴求雨水的降临，而这里给动物们带来了生的希望。每天都有数以百计的动物长途跋涉来到这里，就算拥挤一点也没关系，最重要的是缓解口渴之苦。这里就像是一处奇异的酒吧。但是这么多动物凑在一起，难免会招来捕食者的窥伺。狮子来了，众多动物惊恐不安。不过狮子现在想要做的只是喝水，自然没有谁敢挡他们的路。水源的缺乏意味着捕食者也毫无例外地要和其他动物共享少数仅存的饮水地。等到雨水到来，饮水地就会多起来，动物们便会分散到各处。不过现在这里是生命的庇护所。有时即使四周是一片干旱枯竭的景象，一些不起眼的东西或许也能出人意料地带来些许清爽。在北美洲的索诺拉沙漠里，有时候接连几个月都不会下雨，这些是巨柱仙人掌为了应对干旱，他们很久之前就采取了预防措施。生活在这片沙漠里的巨柱仙人掌已经完全适应了当地的季节变化。在上一次下雨时，这棵巨柱仙人掌能很快地吸收水分并储存起来，它布满褶皱的主干膨胀得像是展开的手风琴。它的根系很浅，但在靠近地表的地方延展出了很长的网状根。巨柱仙人掌的主干很粗壮，内部可以贮存数吨水。
在这里，他不仅成功存活了下来，而且日渐茁壮。几周过去了，干旱情况愈演愈烈，巨柱仙人掌开花了。然后在仲夏之时，他利用自己小心收集存储的水分，结出了最为甘美的果实。很快，这些果实便迎来了众多食客，食客都来自很远的地方。慷慨的巨柱仙人掌能供养数十种的动物、鸟类、昆虫，甚至连这种沙漠地鼠龟也赶来赴宴了。正当巨柱仙人掌的果实被消耗殆尽之时，仲夏的暑热也酝酿了突变。北美洲的夏季季风带来了暴风雨，仙人掌们得以再次补充储水量。要想熬过

夏天最艰难的日子，有时你只需静待改变的到来，不过有时你也要主动出击，寻找所需。为了找到夏天的丰饶馈赠，一些动物会行进数千公里，不达目的誓不罢休。数百万只灰鹕从新西兰一路飞到美国阿拉斯加州养育雏鸟。夏季，那片海域中鱼群密集。座头鲸从夏威夷出发，行进数千公里，同样也准备在这片富饶的阿拉斯加海域度过夏天。这是地球上距离最长的哺乳动物的迁徙旅程之一。不过，不只是大型动物才会冒险迁徙。这是世界上最小的迁徙鸟类之一。新蜂鸟，它的翅膀长度只有4厘米左右，而它刚刚飞行了将近5000公里才来到这里。新蜂鸟从墨西哥一路北上，来到了美国怀俄明州的山区，是这里的花朵吸引了它。比起炎热的墨西哥，新蜂鸟更加喜欢这一地区的美味花蜜。在这里，新蜂鸟每天吸食的花蜜往往会超过其自身体重。不过，这里是众多蜂鸟喜爱的度假胜地。新蜂鸟需要做好准备，为保卫自己的花园而战斗。这只棕黄蜂鸟的体型比新蜂鸟大得多，但雄性新蜂鸟生性好动，它不容许其他鸟侵入自己的。

这里的夏日馈赠着实丰盛，所以新蜂鸟才会选择在这里养育后代。这个鸟巢只有蛋杯那么大，雏鸟已经从里面探出了头。他们的爸爸不管照顾宝宝，雏鸟都要靠妈妈来喂养。妈妈用喙把花蜜和昆虫的混合物喂给雏鸟。不过新蜂鸟妈妈的时间很紧张，还有大约3周她就要出发飞回墨西哥过冬了，要不了多久雏鸟就将羽翼丰满。不过父母不会等着他们，这些雏鸟需要完全依赖自己飞回墨西哥。近5000公里的旅程中，他们主要以花蜜为食，新生活就这样开始了。但这与北极燕鸥的长距离飞行相比，只能算是小巫见大巫。这是地球上所有动物中最漫长的迁徙路程之一。这群北极燕鸥一路从南极洲飞来，要在北极地区的斯瓦尔巴群岛上度过夏天，行程可达4万多公里，往返于地球的两极之间。然而北极燕鸥为什么要进行如此长距离的迁徙呢？夏天的长时间日照意味着大海里会有丰富的鱼类，你想吃多少就有多少，因此这里会吸引来众多的北极燕鸥。雄性北极燕鸥为自己的终身伴侣带来了一个小礼物，等他们回到南极洲时，那里又将会是夏天了，他们就能总是生活在无尽的夏日之中。他们估计是一生中享受阳光最长久的动物之一了。现在他们到达了斯瓦尔巴群岛哺育雏鸟，这看上去似乎是一场冒险。北极燕鸥始终在奔波之中养育子女，但是在夏天这里的美味太充足了，在短短3周里，北极燕鸥雏鸟的体重就会增加好几倍，而且它们一口都不会浪费。这只北极燕鸥雏鸟刚孵出不到3天就已经欢喜雀跃了，在大约1个月之后，它就要开始漫长的返程之旅，飞向世界的另一端了。在它的一生中，预计能飞行上100万公里，等待着这只北极燕鸥雏鸟的是未来辉煌的旅程。如果你想让自己的后代有一个完美的生命开端，那么这种史诗般的夏日旅行就值得尝试。有时候完成这样的旅程需要异乎寻常的努力。在澳大利亚北部的温暖水域中，一只绿海龟就要游到岸边了。它回到了当年孵化自己的海滩，或许是游了2000多公里才来到这里。然而他并不孤单，在盛夏时节，几万只雌性绿海龟陆续抵达这座岛屿。这是世界上最大规模的绿海龟聚集活动之一。其中一些雌性绿海龟可能已经50岁了，不过它们仍能繁殖后代。当气温变得适宜孵卵时，它们就会来到岸上。夜幕降临，雌性绿海龟们争抢着在温暖的沙滩上寻找适合的挖洞地点。每只待产的绿海龟妈妈都用后肢小心地挖出一个洞。不过这么多绿海龟妈妈集中在一起，谁都想在最合适的时机完成产卵，这就造成了一个问题，他们只顾忙着挖自己的洞，有时几乎会把邻居埋进沙子里。然而他们大老远跑来，怎么会轻易放弃呢？他们会产下上百枚卵，
这些绿海龟妈妈不会守护在旁等待孩子出生，第二天天一亮，他们就会回到大海里。他们把孵化的任务全都交给温暖的沙子去完成。大约两个月后，绿海龟宝宝孵化出来了。沙子的温度会神奇地影响孵化结果。如果沙子的温度超过30摄氏度，孵化出来的幼龟大多是雌性；但如果是28摄氏度以下，幼龟大多是雄性。夏日阳光的强度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这些绿海龟宝宝的命运。这只雌性绿海龟宝宝就要开始自己的伟大迁徙之旅了。也许在20-30年后的某个夏天，它也会回到这片沙滩上产卵。对动物们来说，夏天生存的关键就是在于把握时机，并且最大程度上享用大自然的慷慨馈赠。生命总是忙碌的，随时都可能面临挑战，但也有欢乐相伴。秋天已经不远了，眼下就充分利用这美好的

0: 脚步不能丈量的地方，文字可以。眼睛到不了的地方，文字可以。读书是改变气质最好的方式。粗增大步裹生涯，腹有诗书气自华。读书教会我们沉淀的意义。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拥抱世界，感知美好。
1: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2: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1: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3: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4: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十年了。来来来，干杯！
5: 干杯！
6: 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他每人两双筷子，一长一短。
4: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3: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7: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各位健康真有用。
8: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9: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3: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
10: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

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0: 小朋友，不可以乱丢垃圾哦。
1: 阿姨，我就丢这一点点。
2: 在外时，绿色环保一点点。
0: 还没有到绿灯，你怎么就过马路啦？
1: 我就抢先了一点点，没事的。
2: 出行时，耐心更多一点点。
3: 妈妈，我的饭吃完了，可以出去玩了吗？
4: 碗里还剩一点点，要全部吃完才可以哦。
2: 用餐时，例行节约一点点。文明从一点点做起。
5: 文明风尚体现在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与我们息息相关。文明交通，安全出行。垃圾分类，节约资源。文明餐桌，反对浪费。一风一俗，弘扬新风。文明上网，抵制诱惑。文明旅游出行有礼。志愿服务温暖你我。文明让生活更美好。
6: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7: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6: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7: 行，再来一把。
8: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9: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10: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11: 哎，是啊，小王。
12: 做上你的早饭了啊。
10: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11: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10: 谢谢姑娘。
11: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10: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13: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10: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2: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
14: 北京时间17点整。
2: 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15: 不论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

天气早知道，一起来关注2026年7月4号17点锡林郭冷蒙气象台发布的最新的短期天气预报。今天夜间至明天白天，全蒙多云见晴，锡林浩特南部、乌拉盖、东中沁旗东部偏东地区、西乌中沁旗大部有中雨，其余地区有小阵雨或雷阵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偏北风4-5级。继续来关注到的是锡林郭勒盟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锡林浩特市有中雨，15到24度；乌拉盖巴音胡硕镇中雨，15到23度；东中沁旗乌里亚斯泰镇有小阵雨或雷阵雨，15到25度；西乌中沁旗巴拉嘎尔高勒镇有中雨，14到23度；阿布嘎旗别里古台镇有小阵雨或雷阵雨，14到24度；苏云特佐旗马杜拉图镇小阵雨或雷阵雨，15到27度；二连浩特市小阵雨或雷阵雨，16到28度。苏云特右旗萨哈塔拉镇小阵雨或雷阵雨，16到27度；镶黄旗喜马拉格镇小阵雨或雷阵雨，14到24度；镇镶白旗棉安图镇有小阵雨或雷阵雨，13到22度；泰普斯旗宝昌镇有小阵雨或雷阵雨，13到22度；镇蓝旗上都镇小阵雨或雷阵雨，14到22度；多伦县多伦诺尔镇小阵雨或雷阵雨。再来关注到的是锡林郭勒盟4A 级旅游景区天气预报。元圣都遗址小阵雨或雷阵雨，13到22度；贝子庙有中雨，15到24度；蒙古汉城中雨，14到23度；乌兰舞台景区中雨，13到22度；乌拉盖九曲湾中雨，14到22度；乌拉盖布林泉景区中雨，13到21度；乌拉盖野狼谷中雨，12到20度；泰普斯御马院有小阵雨或雷阵雨，12到21度；二连浩特恐龙地质公园小阵雨或雷阵雨，16到28度；二连浩特市国门柳景区有小阵雨或雷阵雨，15到27度；多伦湖景区小阵雨或雷阵雨，12到22度；镇镶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小阵雨或雷阵雨，12到21度。

最后来共同关注西宁郭勒盟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今天夜间至明天白天，全盟各主要路段有小阵雨或雷阵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提醒司机朋友们，出行时要稳加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天气播报，希望可以为各位的出行和穿衣带去份参考。

喧哗的都市，带你畅游水晶般空灵纯净的音乐殿堂，与你分享变幻万千的音乐心情，在音乐中冥想，在音乐中升华，在音乐里重生。

0: 列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记录美好生活。
2: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3: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2: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4: 没事，没人看见。
2: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3: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2: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5: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6: 一句话，一本书，潜心阅读，不争朝夕，读书不止，思想无界。
7: 书是一把钥匙，为我们打开了知识的大门。读一本好书，如同与一位优秀的人交谈。
8: 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智慧，读书是人提高修养的一个重要途径。
9: 倡导全民阅读，享受阅读快乐，让阅读成为一种时尚，让学习成为一种习惯。
10: 红的还酒后驾车，
11: 螃蟹又横穿马路，
12: 袋鼠以后不准骑车带小孩，
11: 乌龟谁让你走快车道的？
13: 上车吧，和我们一起规避风险，规避风险，安全行车，安全行车。

0: 温馨的港湾。你的家安全吗？家里的电器有没有规范使用？燃气软管有没有定期检查？阳台走道上有没有堆放易燃可燃物？小区消防车通道有没有被占用？有没有使用明火取暖？还有电动自行车是不是又推到室内充电了？消防安全不容忽视，远离火灾需要大家共同努力。
1: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的一种尊重，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健康生活，幸福未来。
2: 远离烟酒毒品危害，护航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3: 少年儿童是祖国的花朵，是中华民族的希望，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接班人，全社会都有义务净化社会环境，保障未成年人身心健康。
4: 例如禁止向未成年人出售烟酒，
3: 各类媒体网络平台传播的内容不得含有宣扬暴力、淫秽等有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内容，
4: 做好对未成年人禁毒防艾宣传，帮其树立远离毒品、预防艾滋的意识，
3: 营业性歌舞娱乐场所不得允许未成年人进入等等。
2: 关注国家未来，维护未成年人权益，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
5: 文明风尚体现在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与我们息息相关。文明交通，安全出行。垃圾分类，节约资源。文明餐桌，反对浪费。移风易俗，弘扬新风。文明上网，抵制诱惑。文明旅游出行有礼。志愿服务温暖你我。文明让生活更美好。
6: 上班时，
7: 爸，我开车安全到单位了。
6: 回家时，
8: 妈，我下火车了，马上就到。
6: 出差时，
9: 老婆，我到客户公司了，放心。
6: 一句简单的留言，传递亲人的关爱。
10: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6: 珍惜牵挂你的人，别让爱留有遗憾。
11: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12: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11: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12: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6: 唱片店，这里的音乐孤独超过悲伤，
13: 孤岛
6: 或温暖或开心，形形色色的人来这里寻找音乐，或者寻找自己人生的答案。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音乐大不同。人生很短，请留一点时间给自己，听有呼吸的音乐。
1: 再高，也不及我见到你的那一刻。错过了落日，我们还有满天繁星。新的故事会在夏日汽水的碰杯中开始，也存在于夏夜的车水马龙当中。爱上一座城，这感觉就很夏天。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奇妙小世界，知识大冒险，解锁新鲜趣事，玩转趣味课堂，脑洞不设限，成长超有范儿。这里有好奇，有欢笑，有超多小知识，快乐出发，童趣满格，欢迎锁定超级同学，越学越好玩，童年超闪亮。

0: 第一集地心法课。
1: 先生们女士们，快加入超级武林侠粉丝会，一起来歌颂英雄们打败风暴前线的壮举吧。
2: 这些美食不符合你的胃口吗？
3: 在这美好的日子，无论你想吃什么，我都满足你。那是我最后一艘珍藏版飞船。
4: 当时情况很危急，要不是我挺身而出，打败了风暴前线。
5: 就算摔倒也是这么帅气。
3: 好，
6: 冲吧！
7: 哎，超人强还是那么爱出风头。
3: 让我们再次把掌声献给拯救九霄星的超星武灵侠。
7: 怎么了？史巴达，发生什么了？
8: 看，好像是九霄星的地表出现异常能量反应。
3: 这对我们幻影城的旅游业可不是个好消息。
0: 大家请放心，超星武灵侠来解决这个危机。伙伴们，出发！好强的光束！这是一座城市。
9: 我们第一次来九霄星的时候并没有看到这座城市，
10: 难道它是从天上坠落下来的？
7: 我觉得它更像是地底冒上来的。
0: 通讯信号没有回应，我们需要进去了解情况。
4: 要是这座城市坠落到岩浆里，我们会被烤熟的，还有烤青蛙。
7: 超人强，你最好闭上你的乌鸦嘴。

0: 室所展现出来的科技让人眼前一亮。传感器显示这一带都没有生命迹象，真奇怪。
1: 真不错，所以我们该回去了。太阳城的粉丝还等着歌颂我呢。
2: 快跟上。
3: 让开！
4: 小心，女士！
5: 结果，
2: 闪开！
6: 闪开！
7: 难道这是一座机器人城市？
2: 我拆下机器人的主板，可能会得到有用的信息。
4: 你想干什么，小猪猪？
8: 我们不是机器人，
9: 我们只是穿着机械工作服。
7: 你们好，我们是超星武灵侠，请问你们是？
4: 赶紧工作！就是安装回去。怎么办？怎么办？我的工作。
7: 看起来，你们遇到麻烦了。
4: 是的，猪猪朋友，我们是住在地底的九霄星人。
7: 地底？九霄星人？
4: 我们的城市从下九霄冲上来的时候，把能源装置弄坏了。
10: 下九霄？
2: 没想到经历了大灾难后还有人生活在地底下，这个星球真是太有趣了。
4: 如果无法修好能源装置，我们的城市就会沉入岩浆里面。
1: 看来我们遇到大麻烦了，非常非常大。
2: 孩子们，我觉得我们可以帮到你们。
4: 是的。
7: 放心，交给我们吧，
10: 超级无敌

0: 我们得让小雅知道。嗯，
1: 是的，我已经了解了你们所做的一切。哇，这条红烧腿跑得真快，哇，全身都是精华。哦，让我来看看你的杰作，完美修复能力。哦，这是我从未没有见过的科技，完美，完美，完美。
2: 有人觉得它很特别吗？
1: 我有没有自我介绍？我叫小雅。我们正进行着数十年来的计划，让冲天城从地上升上天空。
3: 没错，我们即将返回上九霄了。
4: 这是个开宴会的好时机。
2: 看来这些人确实是来自九霄星，九霄星人都喜欢开宴会。
1: 等一下，让我们把手上的工作先干完。
5: 明白。
6: 控制系统就绪，
3: 动力系统没问题。
1: 推进器准备完毕，各位观众，历史性的一刻即将要诞生。哦，升空吧，冲天城！
3: 报告，推进器突发故障，推进力为零。
6: 报告，控制系统异常，无法操作。
7: 什么？推进器坏了？我不会掉下去吧？怎么办？怎么办呢？
2: 自由落体呗。
8: 别扯我裤子，要掉了！
9: 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

0: 太可怕了。
1: 天哪，太刺激了，比蹦极还刺激啊。
2: 阿比阿比
3: 活过来了。
4: 我也是。
3: 不过这是掉到哪里了？
5: 为什么会跳回下九霄呢？每个步骤都没错。
6: 菲菲，发生了什么？
2: 传感器传来的信息显示，坠落是因为武灵元素存量突然下降了。

0: 警告！警告！大量岩浆入侵，请居民们及时避难。警告！警告！大量岩浆入侵，
1: 没有办法，我们失败了。
2: 必须尽快填补地表的空洞，拯救大家。换句话说，我们得耍起功夫啦。博士，你有什么办法阻止这一切吗？我有办法了。什么办法？跟我来。我现在要把这座城市的武林元素全部聚集在这个装置上。很好，元素大炮完成了，准备瞄准。瞄准完毕，发射！

0: 孩子们，先别高兴得太早，发射器已经消耗了所有储存的武灵元素，我们回不了上九霄了。
1: 你的意思是我们永远回不去了？

0: 集尘封的历史。
1: 我们得救了耶！
2: 哇，太好了！
3: 啊呜啊呜啊呜！
4: 阿武，原来你在这儿啊！看来大家没事。

0: 有多适合人类生活，我都不想待在地下。
1: 走吧，孩子们。嘿，希望小雅会告诉我们怎么重回上九霄。
2: 猪猪朋友们，我们正在进行修复程序，让冲天城再次冲上上九霄。
3: 修复程序就能回到上九霄，这句话我听懂了。
4: 那么什么时候才能修复完毕啊？
1: 一天。小雅博士，你真是我见过最优秀的科学家了。
2: 谢谢咪咕博士。你也很优秀，但我指的是十年。
4: 十年后
5: 我们会变成比咪咕博士还要老的老猪，
4: 只能当超级老英雄。喂，
1: 我很老吗？
2: 不必担心，我的猪猪朋友，为了感谢你们的帮助，我们一定会努力工作，将升空计划缩到最短。
6: 努力工作，工作，
7: 我的工作，工作。
8: 能缩短多久？
4: 缩短十年，
2: 至少缩短十天。
4: 没有其他更有效率的办法吗？只要我们帮得上，什么都可以。还有一个办法，
2: 没了。哎呀，
4: 打起精神，伙伴们，我们从不沮丧，因为办法总比困难多。想想我们是怎么打败风暴前线的，想想我们为了守护天空之城的武林元素经历了多少磨难。
2: 武林元素？有办法，只要你们给我足够的武林元素，大量的武林元素，我就能让冲天城在九天之内重新升空。
9: 大量的武林元素？我们现在连一滴都没有。
1: 也许下九霄一些没被开发的地区会有呢。
2: 你提醒了我，有本书记载了下九霄确实存在大量武林元素，
8: 不过我忘了那本书放哪儿了。
2: 也许你们可以去资料室碰碰运气。
4: 总算看到了曙光，我们这就出发。
2: 等一下，我在修复程序时发现悬浮装置异常，你们可以帮忙调查一下吗？
4: 没问题。菲菲、娜娜和我一起前往控制室，其他人去资料室。
10: 收到。
1: 哇哦，我仿佛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9: 看来还得靠我们。上吧，灰灰。
11: Happy happy happy。
4: 我这边的报警控制器正常，消防系统控制装置正常，
8: 联动控制器也没问题。
12: 伙伴们，有发现悬浮装置里的武林元素有异常减少的记录。
13: 这是怎么回事？身体怎么不受控制了？
9: 这机械服怎么回事啊？
14: 熟悉的打呼噜声。
9: 我知道了。哎，你好，你是超人强的粉丝？
13: 我的粉丝。
9: 这就是你的工作？
13: 嘿，我确实在工作，而且我已经找到一些线索。
9: 是吗？书本拿到了。
1: 就是他，你为我们找到了武林元素资料书，太棒了，超人强。
13: 是的，当然。
1: 在数百年前，九霄星曾经是一个科技落后的星球，我们经过不懈的探索，在地心发现了一种神奇物质，我们将它命名为武林元素。

0: 我们这些人只能躲到了没被岩浆侵蚀的下九霄区域，并将这里开发成新的家园。作为代价，我们被永远地困在了地下世界。
1: 博士，这跟大总理说的大灾难正好对上。
0: 这就是九霄星表层被岩浆覆盖的真相。
1: 总之，这一趟没白来。书上记录地心是武灵元素的源头，这下我们知道该怎么做了。
2: 传感器扫描出一道不属于冲天城居民的脚印，
3: 这个人肯定跟武灵元素泄露有关，我们尽快追踪脚印的位置。
4: 最高威胁警报。
3: 这
4: 最高，
3: 你觉得这些无人机对我们是带着善意的吗？
2: 显然不是。
4: 最高威胁警报。
5: 小羊，你的市民怎无故袭击我们？他们说机械服失控了。哎呀，
2: 无人机为什么会突然攻击我们？
3: 我也不清楚。眼下我们先解决这些无人机，交给我吧。哎，在这边。
5: 来来来来，
3: 哎，迷糊博士可能有危险，我们得尽快过去。
6: 我的车，我的新车，不要啊！
7: 这边也有，
6: 不要啊！
3: 我们来了，哎，啪！超人桥在哪儿？
1: 放心，等一切都结束了，还是会出现。
8: 我只是战术性撤退。
2: 机械服被病毒程序控制了，我推测机械服和无人机失控都是同一个人做的。
9: 迷糊博士，我一个人没办法修复机械服的程序，请过来协助我。
0: 没问题，史巴达，我们去找小雅。
3: 我们不想伤害你们。
6: 我们也不想啊。
8: 警告你，绝对不能碰我的发型。
6: 不要啊！
3: 终于让他们停下来了。
10: 我是说，暂时。
0: 哎呀，小雅，你喜欢喝无糖咖啡还是焦糖咖啡呀？
9: 七分焦糖，我总是用脑过度，必须随时补充糖分。
11: 不是，我知道不该打扰你们紧张的修复工作。但能不能稍微快一点？我要疯了！
0: 马上就好了，孩子。说起咖啡，你喜欢热饮还是冻饮呢？
9: 当然是热的，热咖啡能够。
12: 博士，请完成工作后再喝咖啡。
0: 马上就好，孩子。搞定。
6: 怎么回事啊？对不起啊！
4: 警告！警告！机械服超负荷运作，现在进入自爆模式，倒计时30。
9: 这和我们预想的有点不一样啊。
4: 26。25。24。
0: 小雅博士。
4: 23。
0: 我们没办法阻止机械服自爆啊。
9: 有，给我一个强力的发电机，通过电流对冲让处理系统短路，机械服就会强制切换。
0: 发电机。史巴达，你的机械臂就是最完美的发电机。
12: 我可以拒绝吗？
4: 3、2、1。
6: 这是怎么回事？我们自由了。
1: 这挺 起来更像是我们漂亮地完成了任务。

0: 你真棒！
1: 再见！
0: 猪猪朋友们，祝福你们能够顺利到达地心，找回武林元素。
2: 回头我们继续探讨一下科学和人生哲理。
0: 伙伴们，准备好了吗？前往地心，出发！
3: 武林元素已经到手，小猪猪，我们下次再见。

0: 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1: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0: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2: 嘿，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0: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4号星期六，农历5月2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各地干部群众热烈反响；
1: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开始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0: 国内首批跟踪中证瑞次全收益指数的公募基金将于7号全部完成募集。
1: 截至6月30号，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比2025年达到1000亿件提前了9天。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4部门联合印发通知，延续实施失业保险稳岗扩岗政策至年底。
1: 伊朗在德黑兰为哈梅内伊举行公众悼念和送别活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0: 砥砺初心使命，书写时代答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在全国各地引发热烈反响，鼓舞激励10000000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大家表示，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实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努力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总书记的铿锵话语直抵人心，凝聚起磅礴的奋进力量。江西省井冈山市茅坪镇党委副书记叶飞：
3: 聆听了总书记重要讲话，殷殷嘱托，催人奋进。2017年，井冈山在全国率先脱贫摘帽，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我们将扎实做好产业提质、民生增效、群众增收，以实干实际回应总书记对老区的牵挂与厚望。
2: 宁夏银川市金凤区凤仪社区居民马玉莲：
4: 听到总书记说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我特别激动。国家从积贫积弱走向伟大复兴，老百姓感受最深。如今孩子上学、老人就医都特别方便，社区建得像花园，有党的坚强领导，我们对未来充满信心。
2: 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独龙江乡党委副书记江斌：
5: 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边疆地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独龙族彻底告别刀耕火种的原始生活，实现一步跨千年的历史性跨越。我们将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以党建为引领，深耕特色产业，扎实推进乡村振兴、民族团结、强边固防各项工作。
2: 105年来，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在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李波：
6: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我深刻体会到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攻克一切难关的根本保证。我们将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在科研攻关一线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为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再立新功。
2: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李世尧：
7: 身处乌蒙山区，我亲眼见证了乡村面貌实现蝶变升级，民生事业取得长足进步，这些变化充分印证了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我们将把6个始终优秀特质传承好、发扬好，带领乡亲们一起发展现代3D特色高效农业，让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2: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从科技创新的攻坚阵地，到改革开放的前沿门户，从乡村振兴的广袤田野，到民生改善的基层一线，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今天的中国人民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中交天津航道局天鲲号研发工程师杨正军。
6: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我们要自觉扛起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使命担当，坚定不移地把创新主动权、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打造更多大国重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2: 海南省委深改办国际合作处处长齐静文。
8: 聆听总书记重要讲话，我内心充满自豪感与使命感。党中央赋予海南建设自由贸易港的重大使命，我们将结合岗位职责，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奋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
2: 雄安新区党工委委员刘志亮。
9: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领导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总书记四次来到雄安新区考察调研，为新区发展把脉定向。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努力建设新时代创新高地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样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崭新篇章。
1: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商务部研究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今天开始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10: 据市场监管总局网监司、商务部电子商务司负责人介绍，此次修改完善注重人民至上、过法相当、系统治理、内外连通的原则，修改五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扩大法律调整范围，在当前平台和平台内经营者基础上，进一步明确平台经济其他参与主体的权利义务。二是健全平台责任制度，在当前的定额罚责令停业整顿的基础上，丰富规制手段，支撑常态化监管。三是明确监管合力工作机制，针对平台经济跨界混业经营，增加线下线上业务归口管理一致原则，强化部门联动、央地协同的一体化监管。四是规范电子商务突出违法行为，聚焦实践中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对相应条款进行修改完善，切实回应社会关切。五是深化电子商务开放合作，推动电子商务领域规则规制管理标准同国际相通相融，加强行业自律，引导有序出海，增加对外反制措施，维护企业合法权益。两部门将根据公开征求意见反馈情况完善修正草案。
0: 财政部、税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发布公告，明确自明年1月1号起，取消对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政策，取消对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免征车船税政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1: 车船税是一种财产税，对车辆、船舶所有人或者管理人每年征收。据了解，此次政策调整实施之后，纳税人已取得以及新取得的节能汽车、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等，均需按规定缴纳车船税。对于纯电动乘用车、燃料电池乘用车这两类车型，因为没有排气量，不属于车船税法规定的征税范围，不受此次政策调整的影响，仍不征收车船税。不少车主关心明年相关政策调整落地后，自身用车税负是否会随之上涨。实际上，车船税本身税额并不算高。以插电式混动乘用车为例，当前市场主流车型排气量普遍在 1.5 升及以下，对于这类车，在北京市每年需缴纳420元车船税，上海市、广东省为300元。 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表示，
12: 车船税更多的是一种引导的导向，支持大家呢要在绿色发展的过程里面有这样的一个理念，其实和整车价格比较起来，这个占比是非常低的。
11: 从产业发展角度来看，经过多年发展，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已逐步摆脱对普惠政策的依赖，进入市场化自主增长的新阶段，税费优惠的拉动

0: 作用持续弱化。李旭红表示，
1: 那么通过这次调整的话，汽车行业的发展呢，它更多的是通过自己的技术、自己的研发带来呢它的社会影响力以及是对社会的这种服务，而不是呢对于税收优惠的依赖。从长远来看，这项政策的调整是对我们的整个汽车行业的发展呢会有利的。
2: 国内首批跟踪中证 REITs 全收益指数的公募基金日前正式公开发售，即将于7号全部完成募集，标志着我国基础设施 REITs 投资打破机构专属壁垒，首次以指数化产品形式全面向普通投资者开放，成为当前理财市场重要创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3: 首批发行的跟踪中证 REITs 全收益指数的公募基金共四支，单支产品募集上限3亿元，合计最高可为市场带来12亿元增量资金，首次以指数化普惠产品全面面向普通个人投资者，无需证券账户，普通投资者可通过银行、互联网基金平台等场外渠道直接申购。一家基金评级机构评价中心主任王铁牛介绍，
4: 全收益指数呢，不仅包含价格波动收益，还将现金分红、自动复利、再投资、净值回撤等全部业绩数据都包含分红的复利，这样基金的业绩数据会更贴合长期持有的真实收益。在资产类型上呢，也覆盖了高速公路、产业园区、能源、保租房以及商业不动产等多元化的资产的格局。
3: 市场数据显示，中证 REITs 全收益指数年内经历深度调整，目前处于历史低估值高分派率区间。截至7月3日，指数收报982.33点，单日涨幅1.35%，修复态势明显。首批新基金配置价值凸显。某证券投资咨询机构投资顾问张桂杰表示，
5: 短期上来看能去修复市场的情绪，基金呢可能会去分批建仓，给市场去提供流动性。从中长期来说呢，这类指数基金就拉低了机构去入场的门槛，能够持续的引入像保险啊、年金这些长线的资金。
3: 首批跟踪中证 REITs 全收益指数基金的落地，是我国基础设施不动产投资从机构专属走向大众普惠的标志性一步，补齐了低稳健固收高波动权益资产之间的理财空白赛道。
6: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6月30号，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比2025年达到1000亿件提前了9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7: 今年以来，我国各项促消费政策持续发力显效，消费市场保持平稳增长，消费结构持续优化，带动快递市场规模持续扩增。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战略规划研究部主任刘江表示，
8: 我国快递业务量比去年提前9天达到1000亿件，这既是邮政快递业发展韧性的有力印证，更折射出我国消费市场平稳增长、经济发展稳中有进的良好势头。
7: 今年以来，邮政快递业巩固农村寄递物流体系建设成果，促进服务下得去、网络稳得住、群众用得好。快递服务还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构建起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的新范式。刘江表示，邮政快递业广泛服务生产和消费、线上和线下、城市和农村，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先导性、基础性、战略性作用。
8: 当前行业正将发展重心切换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上来，未来随着促消费政策持续落地和行业新动能逐步壮大，邮政快递业将进一步发挥在物流领域的引领作用，助力畅通经济循环，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动能。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延续实施失业保险稳岗扩岗政策至年底，支持企业稳定岗位，积极吸纳青年就业，助力提升职业技能。总台记者车丽、曹博、黄东旭报道。
9: 人社部等四部门要求，对不裁员、少裁员的参保企业继续实施稳岗返还政策至2026年底。稳岗返还还继续向中小微企业倾斜，返还比例最高达60%。社会组织、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及以单位形式参保的个体工商户也被纳入受益范围。江西省抚州市就业中心失业保险科负责人吴国亮说：“
10: 我们依托大数据实现稳岗返还全程免申迹象无感兑现，系统自动筛选出符合条件的企业名单。”在名单公示无异议后，直接将稳岗返还拨付到企业的账户上。
9: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要求通过后台数据比对，确定符合享受稳岗返还扩岗补助政策企业，主动推送信息，提高发放精准性。青海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失业保险处副处长吴宁娜表示，
11: 有些小微企业没有对公账户，现在也明确了，只要企业确认并授权，就可以把钱直接打到税务部门协助提供的他们缴纳社保的账户上。
9: 稳岗返还帮企业稳住了存量岗位，一次性扩岗补助则瞄准增量，对招用毕业年度及离校两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16至24岁登记失业青年的企业和社会组织，按每吸纳一人不超过1500元的标准发放补助资金。
6: 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已于今天凌晨移入北部湾，预计今夜将在广西防城港至越南北部交界沿海再次登陆。受其影响，华南沿海风雨猛烈，局地或遭极端降雨，相关地区全力做好防御台风各项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未来3天广西强风雨持续，其中今夜至后天为降雨最强时段。今晚防城港、钦州、北海、崇左等地有暴雨，为保障沿海水上交通和船舶安全，广西海事局已将防御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防城港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胡俊：
13: 海事部门重点加强船舶防台组织和人员撤离情况现场核查，确保关停撤转落实到位，坚决做到不漏一船不漏一人。
12: 中国铁路南宁局今天8时起分时段分区段启动防御台风和防洪4级应急响应，今天14时至明天7时，新房线、房东铁路、雍北线动车停运。
14: 受台风美沙克外围环流及后续季风暖湿气流影响，今天到7号，广东中西部市县有大雨到暴雨。目前广东省维持防风4级应急响应，湛江徐闻县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王海涵：
15: 截至7月4日10时，约有1635辆货车、1798名失乘人员在熊州海峡北岸滞留排队。现有关部门已组织党员干部和志愿者为滞留人员提供免费餐食，全力保障滞留人员的基本生活需求。
14: 截至今天9点，广东省累计转移人员26144人。交通方面，今天广湛高铁、深湛铁路、广茂铁路部分列车停运，琼州海峡客滚船继续停运。
16: 随着台风对海南岛的影响趋于减弱，海南省内交通正在陆续恢复运行。今天三亚机场恢复航班运行，海南环岛高铁、海口市域列车、三乐旅游铁路列车逐步恢复开行。气象部门提醒，今天海南岛西半部市县仍有较强降雨，城乡积涝、山洪、地质灾害风险较高，需继续做好安全风险排查和管控工作。海南省应急管理厅宣传培训处副处长陈磊：
17: 需要持续关注强降雨落区的江河水库、中小河流、慢水桥、地质灾害。第二个就是重点关注已转移人员的，第三个就是重点关注在港渔船、商船管理，严防出现违规出海现象。
16: 海南相关市县正持续密切关注雨情、风情、险情等，保障群众生产生活。此外，农业种植户和养殖户的损失统计工作也将陆续展开。
2: 当前黄河已正式进入主汛期，2026年黄河调水调沙工作正有序推进，预计明天起小浪底水利枢纽将进入集中调沙阶段。今年调水调沙的下泄流量为历年之最，排沙场面将比往年更加壮观。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刘佳、卢怀涛报道。
3: 今年黄河调水调沙期间，小浪底水利枢纽总下泄水量预计将超过48亿立方米。明天到12号，小浪底水库将开展排沙运用。河南省济源市小浪底风景管理局负责人李永慧介绍，今年水库蓄水和上游来水均较往年充沛，届时游客可以观赏到黄龙出水般的壮丽景象。
18: 那只有这几天能看到这个黄龙含沙量比较大的这个瀑布，调沙的时候下泄的水流里边会含有一定量的细小的泥沙，道路可能会出现有这个颗粒状的沙子。周末呢客流量大，提醒进入景区的游客要注意安全，注意脚下。
3: 2026年主汛期前黄河调水调沙于6月22号启动，
19: 采用以万家寨、三门峡和小浪底水库调控为主，支流、陆浑、固县、河口村水库相接配合的联合调度模式。黄河水利水电开发集团有限公司疾控中心主任卢建勇：
20: 受今年水量比较充沛的这种利好影响，小浪底今年的下泄流量是按照4800个流量，控泄五

0: 天，那么比往年的时间要长一些。今年它的这个起调的水位高，比去年高了将近6米，它提供的水动力更持续一些，水库的水量也大概多了10亿方左右。
1: 7月1号，黄河正式进入主汛期。下一步，黄河水利委员会将持续加密黄河干流关键断面测报频次，做好库区水沙演进、河口冲淤、生态补水全过程监测，以高精度全覆盖的水文测报数据统筹支撑黄河调水调沙科学调度，安度黄河主汛期。
2: 2026明文化论坛今天在北京昌平明十三陵景区开启，明朝武林瑰宝汇聚亮相，五冠巨首联袂展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与开幕式同步对外开放的世仪华章文化焕新明代文物主题展，实现跨区域文博资源联动。故宫博物院、首都博物馆、明祖陵、明孝陵、明皇陵、明显陵六大文博机构携手参展，与定陵馆藏文物相互辉映，集中展出明代精品文物70多件套。明十三陵管理中心副主任袁江玉说：“
4: 整个十三陵发掘的只有定陵，但是定陵万历皇帝他在位48年。”时间较长，但是相对于明代270多年整个朝代来说的话，它毕竟只是一个皇帝。那么我们这次设计呢，把展示的时间轴给它拉长，从明初1368年一直到1644年明朝政权灭亡，那么这一段历史有一个系统的展示。
3: 在五冠巨首单元，定陵出土的五顶皇家冠饰、金翼扇冠、12龙9凤冠、6龙3凤冠、9龙9凤冠、3龙2凤冠，以实物与数字相结合的方式呈现，再现明代皇家官服礼制风貌。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航、东航、南航等多家航司公布，自明天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下调。调整后的收费标准为800公里含以下航线燃油附加每航段为人民币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每航段为人民币100元。婴儿旅客免收燃油附加费，儿童、革命伤残军人、因公致残人民警察按实际收取标准减半收取。
2: 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重要组成部分西渝高铁石家梁隧道今天迎来贯通。西渝高铁连接陕西西安与重庆，石家梁隧道位于四川宣汉县，全长近12公里，是西渝高铁安康至重庆段的控制性工程。西渝高铁全线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
5: 为满足市民游客的暑期游览需求，即日起至8月31号，多家北京市属公园、文物古建院落、园中园周一正常开放。
2: 中国人形机器人百人会和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今天联合发布关于规范和引导情感陪伴人形机器人发展的倡议。倡议提出，行业应坚守服务人类福祉的初心，把安全伦理规范要求融入产品设计、研发、广告宣传、应用全过程。
6: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3号，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遗体告别仪式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伊朗各界人士及多国官员出席。4号起，伊朗在德黑兰为哈梅内伊举行公众悼念和送别活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7: 伊朗新闻电视台网站3号称，伊朗已启动哈梅内伊葬礼仪式的第一阶段，外国政要和宗教人士来到德黑兰大清真寺致哀。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3号表示，近100个国家的代表团、公众人物和民间组织将出席哈梅内伊的告别仪式。那些公开支持以色列和美国对伊朗实施军事侵略的欧洲国家并未受邀出席仪式。在美伊谈判中担任关键调解方的巴基斯坦表示，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出席葬礼。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称，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维杰夫代表俄罗斯出席。根据伊朗此前公布的计划，7月4号在德黑兰开始举行公众悼念和送别活动，7号将在库姆举行哈梅内伊及其家属遗体的送葬仪式，8号哈梅内伊的遗体将被送往伊拉克供什叶派穆斯林前往悼念，9号将在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举行安葬仪式，那里是哈梅内伊的出生地。 伊朗为哈梅内伊举行的国葬将持续7天，伊朗官员预期将有1500万至2000万人送别哈梅内伊。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哈梅内伊在空袭中遇害，伊朗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幸免遇难，但此后一直没有现身。他是否会出席父亲葬礼受到媒体高度关注，在葬礼前夕一度被传遇袭身亡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艾哈迈德·瓦西迪二号晚在德黑兰现身。
2: 当地时间7月3号晚，俄总统网站发布消息，总统普京在一个军事会议上宣布，俄军已全部控制卢甘斯克地区，并在顿涅茨克地区取得重大进展。当地时间7月4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否认俄军控制顿涅茨克地区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消息，称该居民点仍由乌军掌控。

0: 剩余据点，也就是斯拉维扬斯克和克拉马托尔斯克推进，并进而最终完全控制顿巴斯地区。
1: 其他国际消息，北京时间7月4号，随着2026美加墨世界杯最后一场16/1决赛哥伦比亚1-0战胜加纳的比赛结束，本届世界杯16强名单已全部确定，8/1决赛即将全面打响。北京时间5号1点，东道主加拿大队将迎战摩洛哥队，5点夺冠大热门法国队将亮相迎战巴拉圭队，6号巴西将对阵挪威队，另一场则是东道主墨西哥队迎战英格兰队，7号葡萄牙与西班牙将上演伊比利亚半岛德比，另一场则是东道主美国队迎战比利时队，8号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将与埃及队争夺一个8强席位，另一场瑞士队则将与哥伦比亚队展开最后一场8/1决赛的较量。
2: 2026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美国大满贯赛3号进行混双决赛，中国队组合王楚钦、孙颖莎以2-3不敌韩国组合林中勋、申玉斌。
1: 随着中东局势趋于缓和，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逐步恢复，中东海湾地区原油出口6月大幅回升，日均出口量突破1000万桶，但仍较去年同期约1650万桶的水平低40%。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郭明、赵初南、张明浩、张浩森，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5: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6: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一场空前的反腐风暴正席卷而来。
1: 郭亮平同志调汉东是负有特殊使命的，
2: 如果你们今天查不出任何的赃款赃物，我饶不了你们任何一个人。
3: 什么叫听到什么啊？
4: 你的人把欧阳修从我的车上抓走了，
3: 警车一直追到高速路上，在高速路口设法拦截，就像美国大片。
5: 贪婪之门一旦打开，就一发不可收拾。
6: 我是最高检反贪总局侦查处处长，这是没错的。
7: 到了赵家坟上哭通就跪下，那是真哭啊。
8: 你要知道，以达康书记的政治智慧，那不是什么人可以轻易的去匹敌的，只有高书记才是他的对手。
0: 人民的名义

0: 原著周美森，孙一播讲。终于把911大火的主要责任人蔡成功捉拿归案，赵东来可以交差了。他来到了市委书记办公室，向李达康简明扼要地汇报了事情的经过。讲到与省检察院妥协，赵东来注意地看了书记同志一眼，书记同志面无表情，只是默默点了一支烟。汇报结束后，李达康并没有让他马上走的意思，悠悠地问了一句，怎么，你见到那位侯局长了？
1: 见到了，妥协建议就是侯亮平提出来的。
0: 李达康站在落地窗前思索着，玻璃上映出他忧心忡忡的面孔。书记同志慢慢地转过身，又问了一句，你对这个人的印象如何呀？赵东来谨慎地回答，这是个厉害角色呀，不过还是挺讲道理的。压下李达康咱们且不表，单说侯亮平，侯亮平很兴奋，蔡成功的举报使整个案件轮廓清晰了起来。以视察人大丰服装公司价值近10亿的一块风水宝地，被另外一家公司山水集团以股权质押的形式拿走了，转眼间大丰破产，山水集团赚了5-6亿，这正常吗？这显然不正常啊。那么谁获益啊？高小琴的山水集团获益啊。那么山水集团到底有什么背景？这个高小琴有什么来头？没人能说得清。但关于这个美女老板的传说是铺天盖地啊。比方说高小琴是高玉良的侄女，虽纯属扯淡，但网上坚持这么说，就是有些耐人寻味了。那么接下来的几天呢，侯亮平仔细研究了高小琴和山水集团的发家史，差不多都是空手套白狼，攻城略地。高小琴总是有超人的眼光，与鲸豚大风场如出一辙，这个有点让侯亮平很好奇呀。难道说这高小琴是经商的天才？更有意思的是，这个欧阳菁荆州城市银行的及时断贷，才导致大丰厂的股权落入高小琴的手中。欧阳菁可是一位重量级领导的夫人呢，这里边有没有利益输送关系呢？山水集团的经济链有没有套住那位重量级的领导呢？
2: 这个你放心，
3: 我们住所检察官会不定时的抽查他的健康情况和在押情况，我不希望有不愉快的事发生。
2: 侯局长，我也不希望这样。
0: 侯亮平指示陆一口带领一处干警，从蔡成功举报的受贿事实查起，就是查欧阳菁收受的4张银行卡200万元的汇款。这当然有困难呢，4张卡跨度4年，取证的难度相当的不小。但只要查实其中的一张卡，那就算赢了。为了防止打草惊蛇呀，目前不能考虑和这欧阳菁直接接触，只能暗中调查。那么至于那位美女老总高小琴，现在还没有直接证据指向她。从商业角度看，她的行为都是合法的。分析的疑点再多，也只是疑点呢。检察院、反贪局目前还没有理由去调查她。当然以朋友的身份接触是可以的，接触的机会由这个祁同伟送到面前。怎么事呢？这位滑头学长在蔡成功难题解决后又露了面，说要给他接风。侯亮平心里头有点不悦，只是推脱，直到这个祁同伟说要到在高小琴的山水度假村去接风，这个侯亮平才不动声色地答应了。这真是想睡觉就来了枕头啊。接近神秘的山水集团，侯亮平是求之不得呀。也不知这个祁同伟和高小琴是啥关系，竟派高小琴来接。
1: 哎，就这样，侯亮平便在检察院大门口第一次见到了高小琴。美女老总艳而不俗，媚而有骨，那腰肢如风白柳叶。哎呀，眉宇之间果然不同凡响。侯亮平在车上谈笑风生，称高小琴是荆州的第一个神话传说。高小琴目光转动，于不经意间瞟了侯亮平一眼。
4: 哟，侯局长，当传说变成现实的时候，你是不是有些失望啊？
1: 哦，原来就是这么个半老徐娘啊。侯亮平说得很诚恳，哪里呀，是意外呀。
5: 侯局长您好，我是山水集团的高小琴，齐厅长派我来接您呢。
3: 哦，传说中的高总，久仰大名。
5: 侯局长可真是风趣，但是我相信这个传说可不是什么神奇传说，准确的说应该是流言蜚语吧。
3: 怎么那么不自信呢？
5: 不是不自信，关键是你想想啊，传说变为现实的时候，觉得怎么是这么一个丑八怪。
3: 应该说是意外。你给我的感觉像是一个优雅的女学者，绝对不像是一个叱咤风云的女企业家。
5: 如果我把侯局长刚才说的话当作是赞美，您不会反对吧？
3: 哎，不反对，我说的都是实话。
5: 其实我很久以来都想一睹您的风采，只是怕您误会。
3: 怕我误会什么呀？
5: 怕您误会我别有用心啊。
1: 侯连平听到这儿点了点头。是啊，众说纷纭嘛。不过高总，我是一个检察官，我的职业不允许我相信任何神话传说，我呢只相信自己的眼睛和证据啊。高小琴含蓄指出，检察官的眼睛有时也会看错的，证据也会有假的。侯亮平此时注意到高小琴的话里有话，追问什么意思，可高小琴呢微微一笑，主动提到他的发小蔡成功。要说这人呢，最不了解的往往就是自以为很了解的朋友，比方说蔡成功。
6: 我们是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
7: 一场惊心动魄的反腐斗争，一场黑与白的生死大较量。
8: 中国农民那么倒霉，有你这么快儿子？
7: 人民的名义正在播出。
9: 能不能真是
7: 孙一播讲。
10: 可是汉中的水太深了，他们能对陈海下手，也能这样对付你。
1: 那么两个人在车上这个以后的话题啊，他都是集中在蔡成功身上。高小琴呢，明知道这个蔡成功是侯亮平的发小，但依然是悲情控诉。那么这高小琴在控诉中啊，说蔡成功毫无诚意，谎话连篇，简直不是东西。
11: 太不是东西了，说白了忒不是东西了，整个就一大片。哎，
1: 侯亮平就听着，除简短的插话调节气氛，并不争辩。现在啊，侯亮平需要倾听，在倾听中发现疑点，找寻线索。他不怕这位美女老板说话，就怕他不说话。经验证明啊，对付啊最难对付的就是沉默的侦查对象。你往死问他不吱声，常言说得好，死猪不怕开水烫。说交代坦白从宽，抗拒哎不好使。你问八百句我就不言语，我就不吱声。哎呀，气得那些讯问官呐、警察呀啪啪直拍桌子啊，上前给两下子，打两下，现在还不能打了。为什么呢？那有监控，哎，他还有告你的权利。所以最难对付的就是沉默的侦查。沉默是金吗？我估计就这么来的啊，这是瞎解释。那么这个轿车很快就出了城，哎呀，就开进了山水庄园，也就是山水度假村。这个山水度假村坐落在马氏山下，是依山傍河， 简直是块风水宝地呀、啊！沿着这小山坡建有十多栋别墅，风格有英式的、法式的、俄式的啊，美式的，哎，漂亮优雅呀，像童话中的小屋。那么这些别墅都是客房，有两三层高。那么路牌标的有楼号，山下是一栋高层的现代建筑，玻璃幕墙在阳光下闪闪发光，那是度假村综合楼，什么娱乐餐饮的洗浴啊，哎，搓澡啊，桑拿呀、啊，是吧？都在这座楼里。那么在荆州，上层人士经常出入于此，但普通的百姓不怎么知道它，因为这个楼低调偏远，对外号称农家乐。东道主的祁同伟在综合楼迎接，那老同学相见十分的热情啊！一个亲密的熊抱过后，啪！哎呦，我想死你了！哎呀，老同学，咵！熊抱完了之后，祁同伟满面笑容，握着侯亮平的手直摇啊，老弟啊，你终于从天空下凡来到我们民间了，欢迎欢迎啊！欢迎你，与民同乐呀！侯亮平是故作委屈，哎，你还说呢？要是你和陈海儿弄丢了丁义珍，我也不会被贬嘛。哎，祁同伟嘿嘿一笑，谦虚了吧，亮平啊？谁不知道你是带着尚方宝剑来的啊？侯亮平的眼睛往上一翻，你给我的尚方宝剑呢？紧接着他又埋怨这个学长祁同伟不够意思，说好了把蔡成功交给反贪局，却让那个赵东来给带走了。祁同伟摇摇手啊，蔡成功丢了也好，留在你手上是个祸害呀。高总路上没跟你说吗？啊，这时候高小琴往前迈了半步插话了，我和侯局长说了，谁知道信不信呢？让他走着瞧吧。祁同伟听完这句话，眉峰往上一挑，哪能走着瞧啊？亮平啊，这个蔡成功你真要小心呐！我说的是真话。侯亮平笑了，哈哈，学长啊，你是不是也掌握了蔡成功的一些情报啊？祁同伟拍了拍侯亮平的肩头，没什么情报啊，这人呐，我跟你说，就说这个蔡成功，他是个奸商，你失心对他，准会吃亏啊。

0: 这个套间外边是一间会客厅，里面是一间餐厅，那个装修豪华都没法形容了，就豪华这词儿在这儿都低了，简直那是金碧辉煌，超级的豪阔，又豪华又阔，一色的老红木摆设呀。更奇怪的是，会客厅顶天立地，立着一排老式书柜，那书柜里摆的不少都是经典书啊，流行书和线装书，这些书籍啊都老版本，之前呢那可不是什么赝品的仿制品的电影道具啊，这些书都是货真价实的。屋里头我方才说了，老红木那都什么摆设，那家具全都是红木家具，什么紫檀的啊，黄花梨的，好家伙，这边偌大的一个厅摆得满满的，上边是金顶冒的黄光，这个书柜啊摆的这些书，哎，还摆着一套马恩全集，马克思恩克斯全集，那边还毛泽东选注，很有意思。那么侯亮平随手抽出一本书开始翻啊，拿那马恩全集当中的一本，那语言当中还带着讽刺，还带着夸赞，哎呦啊啊啊，不错呀，真不错，高总啊，你这是两个文明一起抓呀，吃饭不忘学习，祁同伟往前迈了半步，哎，高总啊，为了迎咱老师高书记，特意做的书房式布置啊，你要知道啊，咱老师高老师喜欢书啊。哦，侯亮平很惊讶，怎么咱们老师也常来这里做客呀？高小琴往前急忙走了一步，哎呀，过去呀，偶尔来坐坐，自打中央八项规定后啊，就不来了。
1: 我们是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
2: 是非曲直岂容颠倒黑白，黑白较量生死搏杀，正义之剑高高举起，斩向潘福，人民的名义正在播出。孙一播讲，
3: 英雄在权力面前是什么呀？
0: 这时祁同伟递了支烟给侯亮平，侯亮平推辞说自己呀早戒了，我呀早戒了，你说吧，现在到哪儿开会也好，等车也好，坐车也好，烟瘾上来了，你说你抽不抽啊？抽那就出毛病，哪儿都不让抽，是吧，罚款倒小事，脸没地方搁呀，真管事的过来说你两句，这脸没地方放，所以呀我干脆就戒了。哎，就这个话题，他和祁同伟又斗起嘴来了，啊，你一句他一句的。那么高小琴呢，为他们侦查，笑盈盈的听着。祁同伟笑了，那你要不抽，我抽，我呀不管那个，嗯，一个能戒掉烟瘾的人，我跟你说呀，老同学，亮平啊，能把烟戒了，那就能杀人的。侯亮平你真行啊，你还真把烟戒了，我戒了100多次，可是又抽上了，只怪我心太软，心太软呐。侯亮平一挥手，得了吧你，哪那么玄乎的事儿啊，戒烟也就是控制一下自己的欲望而已。哦，不不不不不不，祁同伟一摇头，人的欲望当真那么好控制的吧，你还而已，若是好控制的话，也就没那么多犯罪分子了，你我兄弟就该下岗了。这侯亮平和祁同伟两个人针尖对麦芒，那在大学里是争强好胜惯了，同学们说他俩是一对斗鸡，可是斗归斗，互相在心里都存有一份敬佩，敬重对方的优秀，他们的学习成绩是不相上下呀，也都爱。

0: 爱好军体活动，越野长跑，擒拿格斗，这二人是样样出色。两个人呢又互相的敬佩。那么现在侯亮平和祁同伟互相斗的嘴，心里头啊那温馨快乐呀，仿佛又回到了那个大学时代。边上的高小琴很会说话，微笑着插入二人中间啊，说是他们，你们二人说的都有道理，不过呢相对警官和检察官，我呀更敬重检察官。祁同伟假装嫉妒，哎，故意的说道，我是老面孔了，人家侯局长是新面孔，高总就是要弃旧迎新的。侯亮平一听笑了，啊啊啊啊，没那么严重吧，不过总归新人替旧人嘛。老同学，我跟你说啊，你可别吃醋。高小琴又插话进来了，说得很认真，哎呀，不是新人替旧人，是职业使然。警察的职业啊，决定了他们必须和各种犯罪啊，刑事犯罪分子和各色的流氓打交道，搞不好自己呀，就会流氓化。哎，全世界的警察不都一样呢，是吧？你看那警察出来，你要不仔细分析，不仔细看，那和流氓有啥两样，对不对？那么检察官呢？那么面对的都是高智商犯罪，什么经济犯罪或者职务犯罪，所以身上大都有一种比较高雅谦和的绅士风范，对吧？对。侯亮平听到这儿，及时的指了指自己的鼻子，哦，我侯检察官就很绅士，对吧？高小琴笑了，哎，话锋一转又说道，本世纪初啊，当美国总统克林顿被独立检察官斯塔尔搞哭的时候，我正上中学，看到在电视上抹眼泪的总统啊，我挺恨那位检察官的。
1: 中国的贪官都往美国跑，
2: 现在是人赃俱获，
3: 政府办事就不能找几个真警察？
4: 汇报完，马上开动。
2: 党和人民就是专门用来对不起的。
5: 我们改革真正的目的，就是让所有的人民达到共同富裕。
6: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孙毅先生播讲的评书《人民的名义》，感谢您的收听。
7: 我们具有一个共同的名字。

雷锋精神，人人可取，奉献爱心，各胆所长。每一颗螺丝钉都坚守平凡的岗位，每一抹志愿红都为世界带来笑容，每一次平凡人的善举都闪耀熠熠星光。行好事，做好人，存好

我是一粒米，我每天都会出现在你的餐桌上。你知道我是怎么从一粒种子变成一碗米饭的吗？春天，农民伯伯拉着牛大哥犁地，那时

水稻种子，我在松软的泥土里发育，长成一株禾苗。然后农民伯伯插秧，把我种进田里。我慢慢长大，会生病，会生虫，经历风雨的洗礼。农民伯伯定时给我拔出野草，并喷洒农药，让我茁壮成长。我喝饱水，晒太阳，抽穗开花。就这样，我的个子越长越高，浑身金灿灿的。农民伯伯把我收割下来，成了稻谷。终于到了收获的季节，经过晾晒和脱壳，我就成了一粒米。但这还没有结束，经过杀菌灭虫包装处理，我会在商场超市和大家见面。一粒米一滴汗，虽然我很渺小，但却来之不易。希望大家珍惜我，珍惜每一粒米，感恩每一粒米辛勤劳作。

0: 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十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1: 叔叔，您一个人住太让我担心了。你看，这是我特意给您找的养老公寓，环境优美，服务到位，配套还齐全。
2: 你这孩子啊，对我太好了。这得多少钱？
1: 我都给你想好了。你看，你拿个10万，对你来说不是事儿。投资养老公寓，每月分红，5年回本，
2: 是吧？
1: 将来还能入住，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儿啊！
3: 天上掉馅饼，你信吗？什么分红回本？你钱一交，对方就跑了。合同，你人都找不到，合同还有什么用？
4: 大爷，您这血压可是不低啊。
2: 哎呀，那可怎么办？
3: 大爷，你别急，有我呢嘛，咱有神药。什么高血压、高血脂，神药通通都能治好。10瓶根虫脑血栓，20瓶包治老年病。
2: 这么神啊？
3: 原价888，今天388。这么好的事儿，你可别错过
2: 了。哎呀，太好了！
3: 贪小便宜吃大亏，什么神药？要是真的管用，早就没这病了，还用等我在这儿忽悠？
5: 我的女神，你干嘛呢？哎呦，真漂亮！今天咱们见个面呗。
3: 今天约不了，得研究一个投资的事儿，你要不要？
6: 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7: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6: 全盟新闻联播。
8: 各位听众，今天是7月4号，星期六，农历5月20。以下是内容提要：
9: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锡林浩德市爱民社区获评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
8: 走一线改文风，多伦县高原冷水养出致富鱼。
9: 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走深走实。乌拉盖河畔盛开民族团结之花。以下是详细内容。

0: 近日，全国两优一先表彰名单公布，锡林浩特市爱民社区获评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长期以来，社区以党建引领、融合民生服务、基层治理、党员教育等各项工作，筑牢红色战斗堡垒，用心办好民生实事，绘就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图景。新闻融媒记者赛涵、包小虎、王淑荣报道。
1: 爱民社区深耕便民惠民服务，夯实群众幸福根基，引进当地企业运营民惠平价商超，丰富近3000种生活物资。惠民举措从低保、残疾人等特殊群体专项保障拓展为全民普惠，同时持续补强基层卫生站软硬件，充实医护力量，居民健康档案建档率稳步提升，面向老年群体、慢性病患者、重度精神障碍人群提供免费体检、定期随访，基础药品零差价供应，一站式办理各级医保结算、增设针灸、推拿等中医理疗服务，构建15分钟家门口健康服务圈。锡林浩特市爱民社区居民吴春莲：
2: 现在我们社区办事过日子呀，真是太省心了，超市东西又齐全还便宜，就在家门口就能看病，楼栋里的有网格员随叫随到，住在这里真是心又踏实又温暖。
1: 在建强网格队伍方面，爱民社区整合在职党员、热心居民、片警物业人员，组建9支暖心服务小分队，打造专兼职互补的网格服务队伍，并推行1+5联动公益机制，统筹社区党组织、居委会、业委会、物业、社会组织共商共治，依托党小组长、网格员、楼栋长铁三角联动模式，各类邻里纠纷、小区治理难题实现就地协商、就地化解。锡林浩特市爱民社区网格员王秀龙：
3: 把社区里的大小事都管细、管实、管到位，近距离帮邻里解决问题，亲身见证社区一步步变好。
1: 爱民社区依托自治区干部教育培训现场教学点，面向党员、网格员、志愿者常态化开展教育专题培训，持续强化党员为民服务意识。社区推动党员主动下沉网格认领岗位，亮身份、建承诺，让先锋力量扎根群众一线。锡林浩特市爱民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张志敏：
4: 我们全力建强基层骨干队伍，健全多方联动意识协商机制，织密爱民服务网，从保障菜篮子的丰足到守护药箱子的安全，不断升华社区治理的服务内涵，把民生问题解决在群众家门口。
1: 爱民社区将以此次获评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为新起点，持续探索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新路径。张志敏：
4: 下一步，爱民社区党委将继续坚守为民初心，聚焦民生福祉，把总书记的关怀与嘱托转化为干事创业、服务群众的强大动力，奋力交出有温度、有力度、有厚度的民生答卷。
5: 走一线，带文风。
6: 多伦县依托高原冷水资源优势，引进冷水鱼养殖项目，通过产业带动群众家门口增收致富，为乡村振兴注入新活力。西蒙融媒记者薛静、史孟超、张建新报道。
7: 来到多伦县高原冷水鱼养殖项目基地，工作人员正在养殖池前喂鱼，鱼料洒向水面，原本平静的池水瞬间沸腾起来，成群的三文鱼争先恐后地涌向水面，水花此起彼伏。多伦县高原冷水鱼养殖项目于2025年建于多伦县多伦诺尔镇南村，项目一期建设了16个养殖池，自今年3月份开始陆续投产，目前已投入近4万尾三文鱼，预计在11月底出售，产量在40吨左右。多伦县多伦诺尔镇经济与建设办公室工作人员姚树新：
8: 多伦县这块的水质，高原冷水比较适合我们这个冷水鱼的生存成长，所以说他们选择了我们多伦县，因为这个地理位置和这个水资源是特别的好。
7: 项目负责人告诉记者，冷水鱼对水质要求极高，为保证鱼群健康，基地从水源把控、饲料投喂到人员进出，每一个环节都执行最严格的生物安全标准，确保水质始终保持在最优状态。多伦县高原冷水鱼养殖项目负责人王继勇：
9: 咱们现在在建的工程是2期工程，它主要就是鱼菜共生，鱼和蔬菜融到一体，用养鱼产生的废水粪便来培做水培蔬菜，这样式呢更有利于环保吧。预计今年10月份咱就把这个2期工程就得投苗，现在生产。
7: 据了解，二期工程政企共建投资2800万元，其中政府扶持资金980万元，建设3289平方米鱼菜共生养殖车间，包含16个养殖池。二期建成后，基地将拥有32个养殖池，年初鱼量可达320吨。按照目前市场行情，预计年产值1920万元，净利润达到640万元。好的经济效益背后是日复一日的精细管理，每日都有工作人员开展鱼苗投喂、成鱼分拣、水质监测等工作，不少当地群众也因此实现了家门口务工。多伦县多伦诺尔镇经济与建设办公室工作人员姚树新：
8: 一二期如果全部建成之后，预计能够带动我们南村及周边98个村的村集体收入将近103万元，然后同时我们一二期建设预计能够带动我们本地务工人员，就是长期务工，不少于15个，然后每个人每年能增收50000块钱。
5: 记者手记：
7: 得天独厚的高原冷水资源让多伦县走出特色水产致富路，项目从单一养鱼升级为鱼菜共生循环模式，政企携手扩建扩产，既守住生态底线，又拓宽增收渠道，为乡村振兴提供鲜活样板。
6: 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走深走实，
0: 乌拉盖管理区哈拉盖图农牧场创新实施民族团结家模式，各族群众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同心绘就石榴花开、子子同心的和美画卷。新蒙荣媒记者魏子薇、包小虎、方明报道。
10: 走进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历史记忆馆，一段峥嵘建设岁月缓缓铺展。1969年，北京军区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第六师在此组建。他们以天作帐地作床的豪情垦荒造田、架桥修路，写下乌拉盖发展建设的辉煌篇章。乌拉盖管理区新征程职业技能培训有限公司经理张明月：
11: 我厂在2022年对兵团文化产业园进行了提档升级，新建了兵团历史记忆馆、红色故事会展厅等5个全景式展示乌拉盖兵团历史文化精神的教育教学主题馆，是各行政企事业单位、中小学校、社会团体呢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阵地。
10: 在深挖红色底蕴的同时，哈拉盖图农牧场以九曲湾景区为窗口，推动文旅融合，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景区联合管理区民委、文体广电旅游局成立非建制性联合党支部，设立党员志愿服务流动岗、便民联心岗、多语服务窗口，实现景区零安全事故、零矛盾纠纷。乌拉盖草原九曲湾景区党支部副书记高原：
12: 九曲湾景区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依托联合党支部与湾帮湾志愿服务队，布设多类便民服务岗，2025年服务各族游客81万人次，常态化开展民族政策宣传，实现景区平安和谐。
10: 下一步，哈拉盖图农牧场将持续深化民族团结加恩融合发展方式，夯实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为打造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先行区贡献力量。
6: 2026年高考志愿填报开启，涉高考诈骗进入高发期。锡林浩特市检察院梳理常见骗局，提醒广大考生家长提高防范意识，守住财产安全。西蒙荣媒记者陈雪、苏立德、杨小旭，实习记者呼其乐报道。
13: 记者了解到，当前常见诈骗手段主要包括冒充教育部门或报考机构工作人员，谎称内部指标、补录名额，以缴纳运作费、打点费为由骗取钱财。锡林浩特市检察院第二检察部检察官助理程燕南：
14: 不法中介往往虚构有内幕投档信息，用低分捡漏保录取的借口收取资金，还有是不法分子可能会借助熟人圈包装成所谓的内部能人来进行诈骗。
13: 此外，不法分子还会伪造录取通知书，发送虚假投档链接，诱导家长私下转账学费、注册费，造成财产损失。程燕南：
14: 高考招录全程公开监管，不存在任何花钱能够内部晋升的渠道。第二个就是陌生链接不要点，绝不泄露个人的信息。第三个就是要查取录取信息等，只用官方平台，拒绝私人转账。
0: 新闻荣媒记者张子文、包雷明报道。 7月3号，伊悦纳达慕锡林浩特草原之夜暨第三届啤酒嘉年华在锡林广场拉开帷幕。活动以音乐为载体，将特色美食与民俗文化深度融合，为市民和游客带来视觉与味觉双重享受。当晚，锡林广场人潮涌动，阿古达木、塔米尔及阿吉泰组合等知名歌手与乐队轮番献唱，动感的节拍和悠扬的旋律交织，迅速点燃全场热情。现场还设有近30个美食摊位，涵盖草原特色美食与地方风味小吃，满足不同游客的味蕾需求。本次活动将持续至8月19号，期间每晚都将有精彩的音乐演出，持续为市民及游客带来视听新体验，并同步推出特色美食展销与趣味互动体验，以多元化形式进一步激发城市夜间消费潜力。
6: 7月3号晚，锡林郭勒职业学院暨保利高国际马头琴学院毕业音乐会温情上演。2023届毕业生以马头琴演绎经典草原乐曲，用琴声告别校园，致敬传统。西蒙融媒记者齐岩、宝音不和、张建新报道。
7: 音乐会在合奏《初升的太阳》中拉开帷幕，悠扬婉转的马头琴声勾勒出草原清晨的辽阔图景。随后，《百灵鸟》、《成吉思汗》两匹骏马、《永远的牧歌》等曲目轮番上演，琴声或轻快灵动，或寻魂磅礴，激昂的旋律将现场氛围一次次推向高潮。参演学生相继布幕。
15: 我们演奏大多是齐宝利高老师的作品，这些曲子扎根草原，藏着蒙古族独有的文化。未来我们也会继续带着马头琴，把草原的琴声带到更多的地方。
7: 锡林郭勒职业学院教师金亮。
16: 我们这些孩子们特别优秀，他们来到我们锡林郭勒职业学院学习了我们的这些内蒙古的非遗技艺，他们毕业之后也会把他们所学到的这身本领带到大江南北。
7: 这场音乐会既是学子们的青春告别，也是青年非遗传承人的一次精彩亮相。今后锡林郭勒职业学院暨保利高国际马头琴学院将持续深耕马头琴专业教学，培养更多民族音乐人才，让马头琴艺术在新时代焕发新的生机。
0: 下面播送简讯。锡林郭勒盟在深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上取得实质性突破，截至今年5月底，已通过集体经济组织补助175人，共计2.11万元，社会资助达到314人，100.83万元。
6: 近日，松特左旗2026年川沙公路项目开工建设，线路总长49.1公里，投资3300多万元，预计10月通车。
0: 7月3号，多伦县举办高校毕业生专场招聘会，共吸引多伦县优质企业37家，提供就业岗位1090个，引进域外优质企业19家，提供岗位39个，依托京蒙劳务协作资源对接岗位1046个，通过东工西用渠道落实岗位1100个。
6: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肖爽、杨毅，编辑周欣欣、张建新、杨小旭，监制张吉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

天气早知道，一起来关注2026年7月4号17点锡林郭勒盟气象台发布的最新的短期天气预报。今天夜间至明天白天，全盟多云见晴，锡林浩特南部、乌拉盖、东中沁旗东部偏东地区、西乌中沁旗大部有中雨，其余地区有小阵雨或雷阵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偏北风4-5级。继续来关注到的是锡林郭勒盟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锡林浩特市有中雨，15到24度；乌拉盖巴音胡硕镇中雨，15到23度；东中沁旗乌里亚塞镇有小阵雨或雷阵雨，15到25度；西乌中沁旗巴拉嘎尔高勒镇有中雨，14到23度；阿布嘎旗比里古台镇有小阵雨或雷阵雨，14到24度；孙特佐旗马杜拉图镇小阵雨或雷阵雨，15到27度；二连浩特市小阵雨或雷阵雨，16到28度。孙特佑旗萨塔拉镇小阵雨或雷阵雨，16到27度；镶黄旗喜马拉格镇小阵雨或雷阵雨，14到24度；镇镶白旗民安图镇有小阵雨或雷阵雨，13到22度；泰普斯旗宝昌镇有小阵雨或雷阵雨，13到22度；镇蓝旗上都镇小阵雨或雷阵雨，14到22度；多伦县多伦诺尔镇小阵雨或雷阵雨。再来关注到的是锡林郭勒盟4A 级旅游景区天气预报。元圣都遗址小阵雨或雷阵雨，13到22度；贝子庙有中雨，15到24度；蒙古汉城中雨，14到23度；乌兰舞台景区中雨，13到22度；乌拉盖九曲湾中雨，14到22度；乌拉盖布伦泉景区中雨，13到21度；乌拉盖野狼谷中雨，12到20度；泰普斯御马院有小阵雨或雷阵雨，12到21度；二连浩特恐龙地质公园小阵雨或雷阵雨，16到28度；二连浩特市国门流景区有小阵雨或雷阵雨，15到27度；多伦湖景区小阵雨或雷阵雨，12到22度；镇镶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小阵雨或雷阵雨，12到21度。

友来共同关注锡林郭勒盟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今天夜间至明天白天，全盟各主要路段有小阵雨或雷阵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提醒司机朋友们，出行时要稳驾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天气播报，希望可以为各位的出行和穿衣带去份参考。

0: 兄弟们，我最近投资了一款新型虚拟货币理财产品，月收益率高达10%，随时都能提现，躺着就能赚钱。
1: 收益这么高，靠谱吗？
0: 放心吧，我投资一个月就赚了一辆宝马，绝对靠谱。
2: 好嘞，我投30万，我投20万。
0: 赵哥，我又拉了两个朋友投资了50万，说好的提成可不能少了我的。
3: 放心吧，
1: 这才5天就收益了这么多，我再加投20万。
4: 您好，您所拨打的号码是无法和对方再拨。
5: 你们的行为已经涉嫌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现依法对你们进行拘留。
1: 非法集资套路深，多年好友莫轻信。
6: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7: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6: 等红灯，请

0: 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1: 嘿，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0: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

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商汤是如何推翻我国首个奴隶制王朝的？商鞅变法后的秦国又是如何将匈奴击退到大漠深处的？敬请收看品读孙子兵法第7集《霸王之兵》。

0: 在《孙子兵法》的九地篇中强调了一个霸王之兵的思想，即强大的国家必须要有一支强大的军队。夏朝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夏朝的最后一位君主夏桀荒淫无度，暴虐无道，在这样的统治下，商部落慢慢崛起，一场朝代更迭的大战即将拉开序幕。但是夏朝已拥有400多年的统治历史，要想一举歼灭并非易事。那么小小商族部落是如何迅速崛起并取代夏朝的？孙子兵法提倡的霸王之兵的思想运用在实际生活中，又会给我们带来哪些启示？国防大学马俊教授继续走进百家讲坛，和您一起品读孙子兵法。今天播出第4部第7集霸王之兵，敬请关注。
1: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要继续解读孙子兵法第4部，强国必须有强大的军队。孙子的强国必须有强大军队的思想，跟他经历了

时代有直接关系。孙子生活在春秋时代，春秋是从公元前770年到公元前476年，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分裂的时期。那么在这个时代这个时期294年中，连年战争，战祸不断。那么在这么一个背景下，先后出现了强大的霸权国齐国、晋国、宋国、吴国、楚国等等，你打过来我打过去，谁也别客气。那么在这些战争中，打仗必须有军队啊，所以必须要有一支强大的军队。强大的军队是国家安全的首要保障啊。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孙子提出了他的强国要建立强大军队的思想。他在的兵法是这么阐述的：夫霸王之兵伐大国，则其众不得惧。孙子这句话的思想是这样，社会是站住住脚，不仅不能被欺负，而且还要受到尊重，他国还要忌惮，那么就必须有一支强大的军队，也就是霸王之兵。我方才说孙子生在春秋诸侯争霸的时代，他出生在齐国，工作在吴国，这两个国家，齐国来讲，吴国来讲，都是当时的霸权国，所以说孙子有浓烈的大国或者强国的情节。所以在他的著作中，他强调了霸王之兵是建立强国大国的基本保障。不过你掰开羊说馅儿，在具体分析孙子的霸王之兵，可不仅仅这四个字了，它带有丰富的内涵。我们注意一下，孙子在这里他用了一个伐字，伐大国，他为什么没有用攻呢？也正是这个伐告诉了我们，孙子讲的霸王之兵首先是一个正义之师啊。这个伐跟正义之师有什么直接联系呢？我先讲一个故事。什么故事啊？夏桀灭亡的故事。夏王朝，烧通中国历史人都知道，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奴隶制王朝，一共存在了几百年的时间呐，400多年啊。那么到了夏桀，就夏朝有一个君主叫桀，这个时代这个王朝可坏了。桀是个暴君呐，不理政事，残酷的剥削压迫人民，过得骄奢淫逸的生活，怨声载道啊。你比如我举例，他宠爱他一个妃子，来自有失氏的墨喜，他非常宠爱他，这是他在征伐有失氏部落的时候抢了这么一个女人。那么史书上记载他怎么宠爱的：日夜与墨喜及宫女饮酒，无有休时，直墨喜于膝上，听用其言呐，不分白天黑天，24小时跟墨喜在那嬉戏，时不时的还把墨喜抱在自己的腿上，言听计从。为了博得墨喜的欢心，墨喜要求什么就答应什么。比如墨喜呢，他喜欢听帛的撕裂的声音，这个桀就专门让人家买这个东西，然后撕着玩，就为了美人一笑，浪费国家这么多钱财力。所以大臣们看在眼里，喜在心里。有一个关龙鹏大臣说：您不能这么做呀，

0: 不能费用过度，要节省用度啊，要否则亡国的。话不好听，但是是忠言呐。结果呢，他把人杀了。因为在桀看来，我的统治像天上太阳一样，永远不会落下去。天上太阳不落，我夏王朝就不会倒。这个老百姓听说之后啊，恨得直咬牙根儿。最后咬牙根儿到什么程度？指着太阳说：“太阳啊，你赶紧落下去吧！啊，别再出来了。我宁可和你一起灭亡，我也不要眼前这个暴君。”老百姓对他恨得骨髓，因为他统治下民不聊生，痛苦至极呀。老百姓长痛不如短痛，算了吧，跟太阳一起毁掉算了。就这个。
1: 夏王朝末代君主夏桀荒淫无度，暴虐异常，百姓早已对其恨之入骨，朝野上下怨声载道。然而狂妄的夏桀对此却一无所知。此时一个强大的部族正在迅速崛起，他便是商。商灭夏的重要人物汤决心替天行道，消灭夏桀。他抓住时机，训练出一支强大的军队，最终给予夏桀有力的一击。那么商汤是如何训练自己的军队，使之成为一支强大的霸王之兵的？夏王朝大厦的倾覆与霸王之兵的思想又有着哪些深层的联系呢？
0: 这个环境下、形势下，商部族开始兴起了。当时商部族有个头叫汤，他兴起之后，这个汤啊就想把这个夏呀灭了。因为他这个汤的部落畜牧业啊、手工业啊都有很大的发展，经济力量超过了夏朝，力量有了，但是我不能给你上供了，我不能再给你夏王朝上供了。那么怎么不上供啊？我推翻你。于是汤就任用了两个著名大臣伊尹，这很出名，这个伊尹，另外仲悔，任用两个有名的大臣，提拔纵一批出身卑微但是非常有才能的人，准备灭夏呀。他先把那个夏的一些盟国，你比如葛呀、韦啊、固啊、昆吾啊，这就是部落的名字，都给灭了。而在减掉夏王朝的羽翼的过程中，他的军队是越战越勇，羽翼剪断了，夏桀他不就陷于孤立之境地了吗？这个商汤啊，见到这么个情况，认为时机到了，于是果断下令起兵。但是也不是容易事儿啊，夏第一个统治者叫启，大禹的儿子，到桀400多年的统治历史啊，他有很大的统治根基啊。这个时候兴起的商部落要把夏灭，也不是一件容易事儿啊，所以说要造舆论了。于是成汤就与伊尹商量一番，决定召集全军将士，由汤向大家讲明白我为什么要灭夏，用现在的话讲叫战前动员。那么在战前动员会上，咱们看看这个汤是讲哪些话。汤是这么表述，据司马迁的《史记》记载，他说：“葛汝纵素来，汝悉听朕言，匪台小子敢行举乱，有夏多罪，欲为闻汝纵言，夏是有罪，欲为上帝不敢不争，今夏多罪，天命击之。”翻成现代汉语呢，是说商汤说：“来，叫你们众人来到这儿啊，是仔细听我的话，并不是我个人敢于兴兵作乱，而是夏桀啊，他犯下了滔天的罪行。我虽然也听你们说了一些抱怨的话， 人家是400多年呐，怎么能说打就打呢？那么我现在给你讲清楚啊，这是因为夏桀有罪呀、啊。我呢，预备上帝是上天要惩罚他，我不敢得罪上天老天爷啊，我哪敢得罪呀、啊？所以我要去征伐。如今夏桀犯下这么个滔天罪行，天命，天都不饶他，天让我打他的。这个檄文中战前动员中这个呈堂啊，隶属了夏桀的种种罪恶呀，古时期申明自己是秉承天意征伐夏桀，我目的是拯救民众于水火之中，这个战前动员可起了作用了，极大的振奋的士气。事实之后，商汤采取战略大迂回的方法，从夏都的西侧攻打他，发扬连续作战呢、啊、的作风，最后把他给灭了。那夏桀呢，穷途末路跑啊，在这南朝，史书叫南朝古地名追上他了，束手待擒。成汤说知道了，算了吧，就把他那个安置的那个地方吧。怎么安置的？软禁、监禁，史书没有记载，但是后来夏桀就死在这儿了。所以说成汤就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二个奴隶制王朝上。那么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用法表达战争的含义都是表的正义之师攻打非正义之事，它专门的属性的，用法子，它不用功。再举个例子，很多人熟悉“吊民伐罪”这句话，这个成语啊，来自于孟子。他讲到治国之道，他是这么讲：如果谁能征讨有罪的统治者，推翻攻打那些有罪的统治者，老百姓一定拥护他，像及时雨一样啊，久旱逢甘露。所以说孙子在阐述自己的霸王之兵的时候用的这个法子，伐大国而没有用攻大国，一字之差表明孙子的霸王之兵是要占领道义和正义的制高点的军队，也就是我们现代人所说的正义之师。那么孙子之所以强调这个问题，关键在于正义之师能够得到人民的拥护啊，他有道义的感召力，占领了道义的制高点，老百姓当然拥护了。而在孙子兵法里面呢，五大战略筹划之首就是道。何为道？民心向背。在孙子在他的第一篇纪篇和九地篇这个思想前后呼应起来了，正义之师，这是霸王之兵表达的一个思想。
1: 一位充满智慧的古代先贤如何成就出石破天惊的兵书之手？一部中国现存最早的传奇兵书，又是怎样成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璀璨瑰宝？与众不同的最新解读，跨越时空的中国智慧。系列节目《品读孙子兵法》，敬请关注。王之兵中正义之师的思想为商汤的军队赋予了强大的力量，在灭夏的进程中发挥了关键的作用。同样，在中原人民平定匈奴的战争中，霸王之兵的思想也得以印证。早在战国时期，能骑善射、骁勇善战的匈奴屡屡侵犯中原，拥有着令很多人闻风丧胆的威慑力。然而就是这样剽悍无比、难逢敌手的匈奴，却在商鞅变法后的秦国手下吃了败仗。那么秦军究竟是如何击退强大的匈奴，维护大秦疆土的？霸王之兵的思想又是如何体现的呢？
0: 那么霸王

0: 之兵，表达第二层意思，就是霸王之兵必须是威武之士。什么叫威武之士？孙子没有解释，他没有继续解释，但是我们从他其后所说的“其众不得惧”这句话来看，威武之士就是军队不动而已，一动就会打到敌人找不到北，甚至失去了集中兵力的能力，只能顿作鸟兽散。什么军队能让敌人兵力都集中不起来，顿作鸟兽散？肯定是威武之士啊。那么在孙子看来，强国大国要拥有这样的一支正义之师，这是正义之师，一定要是威武之师，只有这样的军队才能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称得上天下无敌。而孙子这个思想，威武之思想观点呢，有很深的很强的现实意义啊。在当今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的环境下，要想更好的维护包括主权完整在内的国家核心利益不受外来侵犯，必须要有一支能征善战、能打仗打胜仗的武装力量，是不是？否则国家倒大霉呀。举例子，汉匈战争，就拿汉匈战争来打这个比方，匈奴是起于蒙古高原的，匈奴没有文字，它有语言，游牧民族先有猎后有牧啊，什么先是打猎啊，然后把动物驯化了再放牧啊，而打猎猎人需要武装，所以匈奴的军队天生是猎人，善于骑马，过得游牧的生活，所以在当时匈奴军队是世界最强大的军队。游牧民族啊，它有一个特征，它生活的自然环境极为恶劣，它一天的劳动甚至养活不了它本人。说游牧民族跟农耕民族不一样，他军队又强，天生是猎人，所以中原人民屡遭匈奴之迫害。然而当时的秦经过商鞅变法建立一支强大的军队，在军公爵制度的诱惑下呀，这个秦王朝的官兵打仗是红眼了，很快秦王朝军队成为中国古代史上最能打仗的军队之一。所以到了秦始皇时代，秦王朝的军队就是威武之师，于是就把匈奴军队驱逐到了大漠深处了，我给你赶跑了，进而换来了北部中国的安宁与和平。凭什么呢？就凭他有一支强大的威武之师。但是楚汉相争，汉王朝建立，一片凋敝。刘邦作为汉高祖，他那个马车，皇帝的马车，用现在来说高级轿车呀，四匹马找不到同样的颜色呀，杂毛，什么样的马反正凑一下，弄不好还有个驴在拉着这个车，说明了当时的汉代经济十分较大。那么没有经济实力，军队啊就威武不起来。所以说呢，匈奴军队像打得鸡血似的又过来了，最后没办法了，息事宁人，拿什么？拿财物，拿女人，每年都给匈奴送大批的财运，别抢，我送给你行不行啊，换来屈辱的安宁与和平。可是到了汉武帝时期，西汉是励精图治这几十年呐，到了刘彻建立了一支强大的军队，汉武帝不客气，派卫青、霍去病，这个就剩两个人，几次大漠深处与匈奴作战，这把匈奴可打的 恨不能爹娘给他多生两条腿啊。所以汉武帝时期就解除了匈奴对中原的威胁。那么汉武帝为什么终止了屈辱的和平呢，安宁呢？就是有威武之师啊。过去我们常说弱国无外交，国防或军事力量越强，谈判桌上解决问题的难度就越小。汉高祖刘邦没有强大的军队，他只能拿名器重宝去贿赂，换来战时的屈辱的安宁与和平。再讲一个世纪之前的事儿，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进北京，西太后跑到了西安了，最后要签和议和呀。西太后我说赶紧回老家吧，他老家在北京啊。于是让李鸿章，议和大臣李鸿章要量中华之物力，解虞国之欢心。那么咱们想一想，量中华之物力，解虞国之欢心，清政府达到目的了吗？列强饶了他了吗？列强还没有饶他，还不是经常让列强打得个鼻青脸肿啊。咱们再问一句，如果当时清政府有清明的政治，有一支威武之师，他还会说量中华之物力，解虞国之欢心吗？所以强大的武装力量给国家外交以坚强的依托，而强大的武装力量不是靠嘴皮子，靠训练，它不是花团绣腿建设起来的，靠真金白银，靠的意志，靠的是实战，一切训练都贴近实战。
1: 两军对垒，速度是取胜的关键，在作战时掌握战场的主动权，以敌人意想不到的速度抢占先机，往往能够一击制胜。而抢占先机最好的手段之一，就是军事上的创新。明朝抗倭名将戚继光便是勇于创新的军事家。明朝嘉靖年间，倭寇屡屡入侵我国东南沿海地区，而当时明朝的兵役制度难以激发军人的积极性，导致军队力量薄弱，国家边境安全受到严重的威胁。戚继光看到这种情况，毅然决定实行军事改革，而正是这种军事改革令明朝的军队实力大大提升，戚继光也成为了名垂史册的抗倭英雄。那么戚继光是如何打破传统实行军事创新的？从他的事例中我们又能获得何种启示呢？请继续收看品读孙子兵法第四部第七集霸王之兵。
0: 九地篇在孙子兵法中是最长的，在整个孙子兵法中，在九地篇，孙子是唯一谈论在敌国作战，就是九地篇。为什么？因为中华民族啊是农耕民族，农耕民族我们老祖宗天生的，他要种地，他需要安定守成和平。在中国古代的军事思想中，很难找到在敌国国土作战的内容，这一点与西方战争理论是不一样的。九地篇却是个例外。为什么？我想啊，这与孙子生活那个时代春秋诸侯国争霸有关系。那么孙子认为在敌国国土作战与在本国国土作战不是一码事儿，并不相同。怎么个不同？孙子十分重视速战速决，在他看来，战争拖的时间越长，国家遭受的危险就越大，老百姓人民生命的财产受的损失就越多，
2: 用兵庞大，一定要务求速战。军队在外边作战时间越长，工程耗尽的气力，那么国家财力、物力、人力消耗太大，危险就到了。国家承担不起，仗如果打到这个份上，老百姓厌战了，那么如果这个时候敌人再趁机将我发起攻势，再有这神仙来了也救不了咱们的命啊。而在九地篇中，孙子进一步强调了他的观点，他说兵之情主速，成人之不及，有不欲之道，攻其所不戒也。什么意思？意思说用兵最重要的原则是兵贵神速，要趁敌人措手不及的时候再去攻击敌人没有防备的地方，最后达到兵贵神速的目的。那么兵贵神速是千古的道理，那为什么要在这儿讲啊？其实啊，如果你了解了历史背景，我们呢就会觉得它关系是重大的、密切的。西周奉行封建制度，诸侯之间不是兄弟就是姻亲，那么他们一旦打起仗来呢，是周公作礼，如果自己的子辈后代打起仗来，一定要讲规矩，不能乱来啊，不能痛打落水狗，不能把敌人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他是谁啊？你们一个祖宗都是我的后代。所以啊，西周时期最初的诸侯战争是讲究礼的，有个严格的礼法限制，比如不孤不成列，不及半度不冲伤，君子不骑二毛，敌人没有办法队形不要打啊，对方走到半路了，渡河渡到河中间了，你不要打人家，不要拿箭射人家，不要拿石头打人家啊，不能抓人头发花白的对手啊，老了让人一把，如果敌人遭到重创了，不要去再给致命的一击了，等等等等。而孙子的时代就把这种打法叫做巧战，即使失败也要败大其所。我以前讲过，公元前638年，宋襄公跟楚在洪水之战，宋襄公之所以死，就死在这个所谓的巧战上。渡到河的一半你不打，人家在立足未稳的时候不敢敌下河，等人家摆好对象，打不打？打，把他打死了。那么这个战例就是孙子所批评的，批评什么？孙子讲这些是陈腐的作战观念，即用兵打仗只听说过什么方法可以笨一些，但方法再笨也要速战速决取得胜利，搞那些花架子，搞这些形式的军队一定要打败仗的。战争的危险性、残酷性决定了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这句话用在战争领域是再恰当不过了。谁抢的那先机，制胜的把握就大。而抢占战场先机的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军事上的创新，即通过改革和创新让战斗力成倍的增长。中国明朝抗倭名将戚继光就是勇于创新的军事家。明朝嘉靖年间，倭寇屡屡侵犯我沿海，而当时大明王朝啊，海禁的国策一直没有改变过。什么意思啊？ 就是大明王朝的这个水军呢很弱，在海上平定倭寇得骚乱，不可能。那么怎么办呢？只能让倭寇登陆之后再加以消灭。可是问题又出来了，就是大明王朝的这个军户。什么叫军户啊？因为自明太祖朱元璋以后啊，明朝实行了屯田制，就是地方部队半农半兵，平时种庄稼，暂时去打仗。那么这个兵役制度好在哪儿啊？就是部队军费要少，因为这个部队是自给自足的，基本不需要国家的供应。但是这种屯田兵役制啊，叫军户，他们呢社会地位很低，终生不得改啊，是世袭的，社会地位又很低。他们不仅平时要自给自足养护自己，而且战时的时候还要自己带家伙事啊，枪啊、盾牌、盔甲、粮食、马都得自己带啊，哪有打仗自己带武器装备，国家不供应啊。不仅如此，他交租的，所以这部分人军户作战力是很低的。所以说海上不能歼敌，陆路又有着军户，又不胜任在陆路歼灭倭寇的重任，所以倭寇是泛滥，是越来越厉害。那么戚继光担负这个抗击倭寇的职责以后，很快发生了上述问题。他先分析呀，倭寇是什么？是在海上小规模行动的强盗啊，他没有受过正规的军事训练，打得了就打，打不了就跑啊，在沿海各地流窜劫掠，来无影去无踪，一旦把他阻住了，他又拿出那个彪悍的蛮劲儿，拿着他那个比较先进的倭刀来负隅顽抗。几乎是正规军呐、啊，把这正规军打得落花流水。你戚继光又分析了，东南是水乡，不便于大部队去作战，三万人大型会战不可能够。戚继光就决定，就是应该有小型的作战部队，大部队不行，这些小型的作战部队要编制一些各种攻防武器都有的机动作战部队，才能有效的在陆路消灭敌人。而眼前这个军户根本不胜任这个工作，这活他干不了，必须建立一批民间地方勇士组成的正规军。戚继光上写折子，再不成立这样的部队，倭寇继续泛滥，将动摇大明王朝统治的根基啊。看到了事情的危害，于是批准招募吧，批准戚继光招募自己的部队。戚继光就在浙江的义乌招募了一些乡民，又招募了一些呢游泳，过去是练兵按照模式几十年不变的练兵方法，他不，仗怎么的兵就怎么练，通过一系列的训练创新，无论从战斗队形还是射击战法，射箭还是水军步兵，都超过了当时明朝的正规军，很快在短期内建立一支与众不同的精锐之师，最后终于给倭寇沉重的打击。那么戚继光创新兵制开始，打造了一支精锐之师，这个案例表明军队必须有创新，因循守旧、固步自封的思想只能使得一支强军变弱，弱军变死。所以强国大国霸王之兵，
0: 必然是一直

0: 正义之师，威武之师，创新之师。好，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1: 如何有效识别和防范非法集资？所谓非法集资，指的是实施使用诈骗方法，以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等方式，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行为，目标以老年人为主。非法集资一般具有以下特点：一、承诺高额回报；二、编造虚假项目；三、以虚假宣传造势；四、利用亲情诱骗。而针对老年的常见骗局有：一、高额回报；二、免费旅游；三、购买股权、商品；四、养老服务。那么老年人应该如何预防非法集资呢？一、从正规服务渠道购买保险；二、关注正规机构相关消息，不轻信他人；三、遇到涉嫌非法集资的行为，及时举报投诉，请大家提高警惕，远离非法集资，建设美好生活。
2: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3: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
4: 哎，准是看手机了。
2: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5: 嘿，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2: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6: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雨晴烟晚，绿水新满池。水护田将绿绕，两山排闼送青来。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
7: 韩信布下背水阵，以少胜多，大破赵王歇。这其中究竟隐藏哪些兵法之道？孙子兵法中登高去梯的观点又蕴含了哪些心理战术？品读孙子兵法第9集《背水一战》的制胜之道。

孙子兵法是中国古代的一部兵法奇书，被奉为兵家经典。如果善于把书中的大智慧与大谋略巧妙地运用在实战和生活中，很多困局便能豁然开朗。秦朝末年楚汉相争，其中刘邦手下大将韩信率20000兵力与项羽阵营赵王歇的200000大军兵戎相见。原本这场毫无悬念的战斗，却因为韩信巧妙布下背水阵，最终扭转乾坤。韩信自断

0: 退路、背水一战的做法，实际上符合了孙子兵法中登高去梯的军事谋略。那么韩信是如何抓住作战先机，一哨胜多，大败赵王歇？孙子兵法中登高去梯的谋略与36计的上屋抽梯之间又存在着哪些联系？国防大学马俊教授继续走进百家讲坛，和您一起品读孙子兵法。今天播出第4部第9集，背水一战的制胜之道，敬请关注。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们继续品读呢孙子兵法。这个中国呀，有部36计。我在教学过程中啊，我发现一些人呢把36计与孙子兵法给混淆了。你比如这说什么瞒天过海、声东击西、围魏救赵、投石问路啊、打草惊蛇等等等等。我这一看，这不是36计里边呢、啊、哎，就那么弄混了。36计啊，是中华民族我们古代先人的智慧的结晶，但是它跟孙子兵法和相去太远了。首先成书的年代不一样，孙子兵法成书于公元前，离现在呢2500多年，至少在公元前566年伯举之战就有了孙子兵法。而36计呢，它原来最早出现叫36策，出现在南齐书王敬则传，这两者呀差了1000年呢。第二，作者不一样，孙子兵法的作者就是孙武，而36计的作者不知道，他是中华民族我们先人集体智慧的结晶。第三，双方的内容不一样，两本书内容不一样。孙子兵法更多的讲道、讲理、讲规律，而36计更多的是讲术。所以他俩呢有区别，但是不是泾渭分明，他们有很多密切联系。你比如孙子兵法在9地篇有这么一句话，他说帅与之梯如登高而去其梯，意思是说统帅带兵按照作战计划去作战，重要的事情一定要像登高而抽梯子一样，先把士兵的后路给断掉，让他心无旁骛的只死地后生。而孙子在9地篇讲的登高而去其梯，就是36计的第28计，就是上屋抽梯。所以他们有必然很多的密不可分的联系。举一个事例，韩信背水一战破赵歇，韩信大家都很熟悉了，胯下之辱，能忍天下难忍之辱，最后成就之大事。秦朝灭亡之后，各路诸侯诸路中原，最后剩了两个，一个是刘邦，一个是项羽。那么其他诸侯有的被消灭了，有的呢急于去找靠山，而赵王歇就找了项羽。因为在巨鹿之战中，项羽啊势力是急剧增加，赵王歇就认为项羽是了不得人物，我跟着他这个靠山太大了，于是他就投靠了项羽。而刘邦呢，为了削弱项羽的力量，就派韩信、张耳率兵20000去消灭赵王歇。那么赵王歇听到消息之后毫不在乎，微微一笑，他心里想，我自己有项羽做靠山，我手中有20万大军， 你才两万人，我拒你何来？没有在乎。所以赵王歇自己啊，率领二十万大军呐、啊，就来到了井陉，准备迎敌。他驻守在井陉，而韩信、张耳呢，率领两万精兵就在井陉之外，就这个扎下了。两军对峙，准找时机，大战再进。韩信用兵啊，机长谋略。韩信想，我两万，人家二十万，足以鸡蛋碰石头啊，自己少人家多呀。那么如果久拖不决，我经不起消耗啊，他离他的根据地近，我离我根据地太远了，那怎么办？经过反复的琢磨，他定下了一条妙计。什么妙计？他让一个将军，他手下一个部将，率领两千精兵到前面山谷的树林里隐藏起来，自己亲率大军八千人去进攻赵王歇，八千人打人家二十万，这叫佯攻。然后他让张耳带一万人在这个河边，这个背水一战的河究竟是哪条河，现在学术界争论很大，咱们就估计这条河在河边呢，站着驻扎，自己呢率兵冲杀过去。他告诉那个两千精兵，如果赵王歇的部队追我过来，你要赶紧呢、啊、去袭击赵王歇的大营，然后遍插汉军之大旗。他定下这么一个计策。第二天天刚亮，这个韩信呢、啊、这方的战鼓隆隆，亲率大军八千，赵军主帅陈馀早有准备啊，来干嘛？就打上来了，立即下令擂起战鼓迎敌。这两军杀个昏天昏地，韩信是佯攻啊。什么叫佯攻？虚晃一枪，看了火候了，撤，鸣军收兵。一路上沿路就丢下丢盔卸下，还把那个辎重全扔了，一副崩兵之样子。而陈馀一看对方败了，追，紧追不舍。等到韩信率领着佯攻部队到了河边了，跟张耳部队汇合一起，韩信就对战场的临时动员，跟全体的将士，前面是大河，后面是追兵，过河死，人家追上来了，喂鱼了，挺身而出挥师，跟他们拼个你死我活，也是死。这一家大家选择回身迎敌，这个士气一下就上来了。此事啊，锐不可当，完事后就反冲击了，回头就杀了回马枪。这个陈馀哪料到这样，措手不及呀、啊，被打了个稀里哗啦。而士兵当时正抢人家汉军丢的东西呢，于是队形大乱了，然后就往大营跑啊，啊，准备收拢部队，然后调整部署，第二天再来。可是等到大营上面，看着竖起了汉军军旗了，韩信让那两千精兵把井陉给拿下了。陈馀这家回城回不了了，前面有乱箭射他，后面韩信的部队就杀了过来啊。正当愣神的时候，张耳一刀把陈馀砍落下马。

0: 死掉了。
1: 赵王歇呢被俘，赵军20万人啊全军覆没。这就是历史著名的韩信背水一战的战例。而背水一战就是孙子典型的什么登高而去其梯战法的实践，也就是36计的上屋抽梯之28计。登高而去其梯的要达到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投之盲地然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啊。韩信把自己置于背水一战之境地，目的呢是要打消部下败逃的退路。那么同样呢，韩信佯装败退，一路丢弃辎重无数，就是诱敌。那么怎么把对方调进来啊？对方要不上这个套呢，丢掉辎重，让对方放弃警惕，清兵冒进，最后自己营造了一个绝地反击，反败为胜。那么从韩信背水一战的战例可以看出，自断退路是登高而去其梯的观点的最大的亮点之一。
2: 在战争史上，诱敌进而歼敌，古今中外的例子不胜枚举。18世纪末期，法国的著名军事家拿破仑远征埃及，长途的奔波与水土不服，使法国军队屡屡挫败，战略战术的偏差也使战场上的形势十分严峻。在关键时刻，拿破仑心生一计，不仅及时扭转了不利的局面，更是将埃及的王牌部队全部歼灭。那么在瞬息万变的战场上，拿破仑究竟用了怎样的计谋？他的做法又与孙子兵法中的哪些观点有吻合之处？
0: 拿破仑大家都知道了，这是世界近代史的著名的军事家、政治家，他曾经远征埃及，大败了埃及军的就是金字塔战役。而在金字塔战役中，他用的战法就是中国的人36计或者孙子兵法的登高啊去梯这个战法杰作啊。我给大家讲一个这个故事的来龙去脉。这个拿破仑呢，登陆埃及之后，埃及军队就跟他打起游击战了，你来我退，你住我扰，就像我们的16字诀一样，也给他打游击战了，若隐若现，左右周旋，等待机会进行突袭。法军一时啊，高射炮打蚊子，有劲使不上啊。法军有些官兵一筹莫展。这个时候，拿破仑分析了整个战场的态势，想出了一个计策。什么计策？登高去梯啊。他想那么个计策，有一天晚上，他命令部队向金字塔强行军，到达指定地域之后，他遣散了部队，你们散了吧。干嘛？让士兵们散步闲逛啊。连日征战，大家不免劳顿受累，给你们放天假，整个一个悠闲的样子。那么他自己呢也抖着艺术细胞了，跑到了金字塔附近，有一个著名的狮身人面像。到了狮身人面像，他就平头平足啊，仔细观看这个古代人类这个杰作。观看来观看，突然他把枪掏出来，然后大笑道，斯芬克斯先生，你神气什么？请尝尝我的子弹吧。咣，一枪就打了过去。这一枪不要紧啊，枪声刚刚散去，卫兵匆匆忙

0: 直顶的敌人来咬拿破仑自己这个道这个饵。你上了当，进了我的包袱圈，我弄死你，叫这个。那么拿破仑取得全胜，埃及的主力被歼灭了，法军开进了开罗城，拿破仑成为埃及的霸主。那么这个战例告诉我们孙子登高去踢的观点，进一步解读了这个观点。那么实施
1: 北京时间21:00，
0: 这个战法最为关键的是安放梯子，立右指，敌人可以不上，那不是每一个敌人都按照咱们的算盘去拨弄的，你不上，我故意给你卖个破绽呢，给你个诱饵啊，等你上楼，等你已经吃了我的饵，你就进入我的不好的口袋中了，然后我迅速把梯子给抽走，最后威胁你。
2: 无论是孙子兵法的登高去踢，还是36计的上屋抽屉，都是古人运用于军事的一种智慧与谋略，这种诱敌之计自有其高明之处，敌人一般不会轻易上当，所以应该先给他安放好梯子，也就是故意给予方便，诱敌深入，才能实施登高去踢之计。公元前480年，实力雄厚的波斯王薛西斯进军古希腊，处于劣势的古希腊利用一封假情报成功击败对手。那么这封假情报里究竟写了哪些内容？对此孙子兵法中的观点又给予我们怎样的启示？
0: 公元前480年，波斯王薛西斯率军30万1000艘舰船远征古希腊，当时古希腊舰队只有300艘战船，明显处于劣势，大家说跑吧，不能拿鸡蛋碰石头，跟波西斯军队打仗是必败无疑，极其恐惧，那畏战情绪笼罩了全军。在这种情况下，古希腊海军指挥官提米斯托克利斯他反对，不能说

0: 波斯军队打仗肯定败，必败无疑。我们那300艘，人家1000艘，白玩。但是我把对方引入非常狭窄的萨拉米斯海峡里，敌人庞大的舰队就无法发挥优势了，我军就可以取胜。所以他说服了他的同僚，带领官兵就迎战波斯强大的海军。那么这里面关键的时候，能否把波斯海军诱到萨拉米斯，能够诱到海峡里，就成为这场战役的关键了。所以为了进一步诱敌，他散出假情报，派出间谍到波斯海军中，告诉波斯薛西斯一世，古希腊已经兵无斗志了，过两天他就准备在晚上夜幕降临的时候，古希腊海军叫突围，从萨拉米斯海峡突围，而薛西斯从其他的渠道呢也得到相同的信息，所以薛西斯一世这个情报是准确的。所以说为了不让古希腊海军突围，于是呢让他的部队加快推进的速度，当天拂晓，800余艘波斯战舰就已经临近了萨拉米斯海峡了。而萨拉米斯海峡呢，它这个海峡口它有一个岛子，这个岛叫达皮特利亚，这个岛子横亘在这个海峡的中央，所以这个波斯海军呢一定要呢分兵沿着这两个狭小的口进到这个萨拉米斯海峡之内。这一下他庞大800艘战船的这个队形可就大乱了。但是他求战心切呀，继续走进去。这一进去可就上了这个套喽。啊，进去不久，在黎明前黑暗中隐蔽的提米斯托格利斯这个海军舰队啊就冲杀了过来啊。这时候风又起了。这风一起啊，这个庞大的舰队啊，这个波斯海军强烈舰队可就乱了。提米斯托格利斯按照他的舰队呢沿着波斯海军的舰船的一侧强行通过。为什么一侧？当时是桨帆呢，是桨啊，划桨的啊，这一冲把这一侧的桨全部给折断了，波斯海军的桨全被给撞断了，只剩一排桨了。他光这么死，他原地打转转，那么转圈了吗？风又起了，浪又急了，这队形大乱。当时的海军没有哪有火器，撞，拿船头撞，撞人船舷，一撞一个窟窿，哗进去了，进哪儿去？海里去了。在这次萨拉米斯海战中，古希腊海军啊击沉了对方多少艘？200多艘舰船，自己呢损失了40艘，5倍啊，取得了著名的世界海战史的萨拉米斯的战役的胜利。那么在这次作战中，提米斯托格利斯就是用的战法的精髓，就是孙子兵法的登高而去其地，将敌人诱入萨拉米斯海峡，然后适时的把这个梯子抽掉，让波斯海军进退不得，最后以少取胜。当然了，提米斯托格利斯他没有看到孙子兵法，但我讲的孙子兵法的登高而去梯的一般观点啊，具有哲学的味道了，它一般已经普遍存在，所以东西方都可以用。这就是孙子兵法这部书的价值所在。
1: 一位充满智慧的古代先贤如何成就出石破天惊的兵书之手？一部中国现存最早的传奇兵书又是怎样成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璀璨瑰宝？

0: 众不同的最新解读，跨越时空的中国智慧。系列节目《品读孙子兵法》，敬请关注。《孙子兵法·九地篇》中，帅与之妻如登高而去其梯的观点，不仅是诱敌之计，其蕴含的心理战术更让后人细细品读。北宋时期，西夏军队屡屡骚扰大宋边境，大将曹伟奉命前去西北平定战乱。然而西夏军的车轮战术使双方始终没有正面交锋，此时对作战意图了然于胸的曹伟让西夏军自愿地走进圈套。那么历史上的曹伟究竟是一位怎样的军事将领？他又是如何制破西夏大军？孙子兵法中诱敌之计都蕴含了哪些心理战术？请继续收看国防大学马俊教授和您一起品读孙子兵法第四部第九集，背水一战的制胜之道。
1: 曹伟他是宋真宗，北宋第三个皇帝，宋仁宗第四个皇帝，他们两个朝代的一个将军。他的老爸啊，是跟赵匡胤陈桥兵变一起打天下的曹彬，大名鼎的曹彬第四子是曹伟，出身将门，智勇双全，从小随父从军，爷俩都当兵啊，纪律严明，育军有方，有很高的指挥造诣。北宋初年，他的西部边境有一个党项族啊，崛起了。党项族当时有个首领，他叫什么名呢？他叫李继迁。李继迁何许人也？就是西夏王李元昊的爷爷。李继迁死之后，李迁的儿子李德明啊，也就是李元昊的爹啊，开始率兵屡次侵犯北宋西北边境。长期以来这也不是个事儿啊。啊，朝廷就让曹伟你去把他给灭了。你把这活给干了。当时情势比较危机啊。这个党项族建立的西夏政权呢，已经攻占了西凉府，老百姓都内迁了，失去生存的家园。那么曹伟就决定从积极主动的进攻作战来消灭敌人，不是简单的防御了。北宋大科学家沈括有部著作叫《梦溪笔谈》，他把曹伟制破西夏军这件事前前后后讲得非常完整。这个战例沈括是怎么讲的呢？《梦溪笔谈》有如下记载：伟真鲁兵去一远，乃驱所掠，牛羊自动缓驱而还，颇失不武，西夏忧之，焉于伟越。说什么？牛羊不用屠米军，不若弃之，整众而归，伟不达身后。什么意思啊？我现在就给大家用现代的语言把他这个故事给讲全了。有一次西夏军队又来犯我边境，那么曹伟当时在魏州当用现代话叫市长兼军分区司令，他就率兵去出战了啊。这战打得很顺利，打退了敌人，西夏兵跑了，跑了之后就把劫掠的东西啊都扔满地都是，牛啊羊啊财啊物啊钱啊扔了跑了，逃命要紧啊。而曹伟呢就命令自己的手下的部将士兵 把这些东西都收拢收拢，带着走回家。这个部队带着这些东西行军呐、自然速度就慢了下来。而西夏军呢，跑了五六十里之后，然后就派探子，什么叫探子？侦察兵，去看看啊，这个宋兵跑到哪儿了？如果追上我们，继续撒丫跑啊！哦，探子报告，宋兵撤了，撤了啊！怎么撤的？探子就把这个方才讲的带的一些我们扔的东西全都带走了，慢慢的往回走呢。啊，超也不过如此吧？追，抢回来，再把我们丢的东西再抢回来，因为他知道带着这些东西行军是速度慢的，我打这个措手不及，我打这个回马枪，我弄一个拖刀计，等等等等，想的倒挺好，就商量过来了。而曹伟呢，他也有侦察兵探子，就向他报告，西夏军队又回来了，又折回下来了，要跟我们作战呐。曹伟听着说，不慌不忙，继续令慢慢走啊，别着急，着什么急呀、继续悠悠荡荡，悠悠荡荡的，他当他的旅游呢，所以走到一个他认为地形非常好的地方，他坐下来不走了，在这等着他们。一会儿西夏军就过来了，过来之后，曹伟让手下去告诉他一声，告诉什么？贵军，你们这么绕了远来的，一定是很累了，我不能乘人之危啊，我这时候打你，我就欺负你吗？你们好好休息休息，休息好了跟我知会我一声，咱们再打行不行？这个西夏军一听，以为曹伟他有病啊，但是自己现在累的也的确是狗发兔子喘呐、没劲儿了，行，自然就答应了。我休息过来，我让你再跑，我弄死你。哎，西夏军就抱着这么个心情，横七八握，可就真的休息去了。那么，双方呢，又约定了，你们好了没有啊？好了，那么再打吧。正再打的时候，西夏军再次战败，曹伟军队呢，把西夏军打得狼狈逃窜了。这个事后，曹伟的部下就不解，说将军呐、您今天是用的什么招啊？这时候曹伟跟他们说，我让大家赶着牛羊之众，装出的是部队松散的样子，目的就是为了诱骗敌人，让他们再上我的套，把他们引回来勾回来，敌人走了很远之后，听说我这么模样，什么模样？部队非常松散，他要一定跟我复仇，他再折回来，他一去一回一百里路就过去了。想想看，你们走一百里，你们不累吗？他哪有战斗力啊？那么到一百里以后，将军下面部谁又不解了，来了之后他疲惫，我们不打他，他等你这时候打，他等着死地，他玩命跟你死磕，他跟你拼命啊！即便我们赢他了，歼敌一千，自损八百，让他们歇着，你们有没有这个体会啊？累极了，一旦歇下来了，腰疼、腿疼、屁股疼啊，脑袋疼就出来了，你浑身酸痛就上来了，你浑身一酸痛，还有战斗力吗？你那个劲儿啊，一股气，二股衰，三股竭，曹刿论战你不知道，那是我老祖宗。我这里用的就是上午具体的方法战胜对手了。那么曹伟这席话 还把大家说的是心服口服。那么在这个战例中，曹魏的敌人之所以上套，就是一不知其变，因为诱敌深入上套人有这么几种：一就是贪而不知其害；第二就一而不知其变；第三就是急躁而盲动者；那么第四呢，就是轻骄而轻敌者。而曹魏的敌人就服他两条：一迂迂而不知其变，他为什么装的那松散的样子，那不典型是个套吗？他不知道。轻骄而轻敌，他认为曹魏已经毫无战斗力，就是为了抢东西而已。最后呢，上了这个套，遭到了这么一个失败。登高而去妻的观点，自断退路，诱敌深入，这两个基本的亮点是孙子这个思想的精髓之所在。那么中外战争史的战例都证明了，在这个谋略思想指导下的战法是正确的。好，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2: 同学们，我们今天请来了学雷锋标兵刘大爷，大家欢迎。
3: 雷锋的名字家喻户晓，雷锋的事迹深入人心，雷锋精神永不过时。大家说一说，如何学雷锋？
4: 学习雷锋，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
5: 学习雷锋，服务人民，助人为乐，乐于奉献，
6: 锐意进取，自强不息，艰苦奋斗，勤俭节约，
5: 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心中有榜样，脚下有力量。
3: 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待工作像夏天般的热情，对待个人主义像秋风扫落叶，对待敌人像严冬一样无情。
2: 让雷锋精神在新时代绽放更加璀璨的光芒，
7: 雷锋精神代代相传。
8: 充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十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9: 长篇小说《电脑骑士》第四集。布里斯在虚拟空间里搜寻着骑士的蛛丝马迹，对方不是用那种铜墙铁壁式的防护墙对付他们，而是像空气一样在网络中消失的无影无踪。最可怕的是，它可以随意进入你的系统，破坏你的计算机终端。布里斯心想，
10: 很难说，这些家伙不会把电子炸弹植入到各国武器的中央系统，要是那样，世界可就非常危险了。
9: 布里斯还是把情况分析汇总了一个文件，提交给局长。很快，这份重要的文件就摆到了世界各国政府首脑的桌子上。世界各国的电脑专家开始通力合作，集中解决这两个问题。互联网年代是高科技时代，用一句中国的老话说，那就是神龙见首不见尾。一旦发生什么事情，肯定就是大事。 中心局长官交给

0: 里斯一个任务。
1: 布里斯博士，你的三人小组要想尽一切办法甄别出电脑骑士的真实身份，再紧紧地咬住他的蛛丝马迹。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可怕的恐怖组织消灭掉。
0: 布里斯的小组由三个人组成，布里斯是组长，另外两位组员是一黑一白两个法国妞。在背后，人们都叫布里斯的小组是三色球，就是黑白黄。要说这也没什么，大家也经常开这样的玩笑，在法国可没有人敢直接叫出来，要知道那就涉嫌种族歧视，是触犯法律的事情了。金发白皮肤蓝眼睛的美人叫露西亚，黑发黑皮肤黑眼睛的美人叫伊娃。这两位小姐无论用欧洲人的眼光还是亚洲人的审美观点，都是地道的大美人。那脸蛋儿和身材以及全身凹凸有致的曲线，把那警服表现得紧致合身，光彩亮丽。很多国家的警员来到法国中心局，第一个印象就是法国警察的服装太漂亮了，法国的警察太美丽了。这两位女士都比布里斯年龄小，可是在警察局里都是老资格的情报分析员，在南亚工作时都表现得非常干练。两位小姐具有七年的警龄，而布里斯才刚满一年。他俩也不知道是故意捣蛋还是恭维布里斯，一天换一个头衔，什么医学博士、计算机博士、心理医生、电脑骑士、组长，就是不称呼布里斯为警官。大概在他们内心里还不服气布里斯这个刚刚转正的普通警官吧。
1: 在甄别工作开始之前，布里斯列了一个提纲，里面的问题就是要用排除法来解决那些事情。首先关心他们是不是恐怖组织的改头换面。经过资料分析，既然黑客自称电脑骑士，还配有 logo， 有具体图形，这些都是欧洲文化的传统。而且据各国情报机构的资料，至少目前恐怖组织不具备这样高超的电脑技术，否则他们就会轻而易举地在全世界展开进攻，所以应该排除恐怖组织的可能性。排除了恐怖组织，接着布里斯小组把世界四大谍报组织也分析了一下。一，英国军情五处。军情五处是负责保卫英国的安全，应对危及国家安全的秘密组织的威胁，这些威胁包括恐怖主义、谍报活动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此外，军情五处还为许多机构提供安全咨询，帮助他们减少受到威胁的可能。第二，美国中央情报局。美国中央情报局是世界三大情报机构之一，主要任务是公开和秘密地收集和分析关于国外政府、公司、恐怖组织、个人、政治、文化、科技等方面的情报，协调其他国内情报机构的活动，并把这些情报报告到美国政府各个部门的工作。他也负责维持大量的军事设备，这些设备在冷战期间用于推翻对美国利益构成威胁的反对者。美国中央情报局总部设在弗吉尼亚州的兰利，与前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英国军情六处和以色列摩萨德并称为世界四大情报组织。第三，俄罗斯联邦国家安全局。俄罗斯联邦国家安全局肩负保卫国家安全的许多任务，其中包括防范和制止联邦法律规定范围之内的社会犯罪活动、有组织犯罪、营私舞弊、走私、贩毒等恶性社会犯罪的行动，并坚决打击在俄罗斯社会中出现的恐怖暴力犯罪活动等等。第四，以色列情报和特殊使命局，也称摩萨德。 摩萨德的活动非常广泛，凡是涉及以色列国家安全的都属于他的活动界限。他的情报搜集能力非常强，潜伏境外的特工主要进入所在国核心秘密部门窃取情报，情报以军事情报为主，政治情报为辅。军事情报用于维持强大的武力，以应对阿拉伯国家的敌视所造成的国家生存危机；政治情报则用以辅助以色列的外交决策。这些情报组织如果说针对某一个国家或某一件事情，或许会采取一些隐蔽性的攻击，但是布里斯小组经过仔细分析，像攻击个人的行为从什么角度来看都与这些组织无关。
0: 布里斯小组决定把重点放在黑客和网络犯罪分子的身上，在当今的网络世界里，他们可以称得上是最危险的角色了，因为他们善于隐匿，难以追踪，对网络用户构成了无处不在的严重威胁。而调查显示，由网络攻击活动造成的经济损失已经超过了575万亿美元。然而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即便那些手段高超的网络罪犯也难逃被法办的命运。毕竟黑客也是人，而人就难免犯错误。虽然他们很少留下作案痕迹，而且还有网络归属地区的保护，但他们还是会在作案动机、作案手段以及身份信息的方面留下蛛丝马迹。另一个重点就是国际黑客组织像匿名者、蜥蜴小组、第七层成员、混沌计算机俱乐部、网络破解黑客组织，这些都是被国际上公认的邪恶黑客组织，对他们的防范和围堵，所在国都在密切地监视着他们。布里斯琢磨着，然后对伊娃说，
1: 这些人也是目标之一，很有可能通过改头换面发动新的邪恶活动，可以把我设计的一些木马程序植入到他们的网络，在密切监视这些黑客的动作。
0: 布里斯设计的特洛伊木马程序是直接侵入他们的电脑并进行破坏的高手，那些木马会附着在电源开关上，只要他们打开电源，木马就会跑遍电脑的全身。
1: 金头发白皮肤蓝眼睛的美人露西亚有些讥讽地说，
2: 医学博士，这可不是你在给别人看病啊，他们可都是国际上的黑客组织，难道还会上你的当？
1: 哈哈哈哈，你不信，我的木马还进入了某个总统情妇的系统，你想听吗？
0: 三个人斗了一会儿，布里斯接着就告诉他们说，
1: 不管谁打开了这些电脑，木马病毒马上就会发挥作用，留在他们的电脑系统中，在电脑启动时执行的程序就会通知我，报告他们的 IP 地址以及预先设定的端口，我在收到信息后利用潜伏在其中的程序就可以窥视他整个硬盘中的内容，从而了解他是不是电脑骑士。这个电脑骑士应该是个新的黑客，因为有名的黑客都已经被国际刑警组织登陆在案。不过这也难说啊，是不是他们重新作案又在挑战法律和程序呢？

0: 一个有着高科技手段的黑客组织，三个具有极高智商的少年，他们发明电脑炸弹，窃取各国银行。
1: 一件奇特的公主服装，三种色彩神秘的晶体岩石，多国特工展开激烈争夺。
0: 国际刑警叶赫布里斯深入调查，发现所有的犯罪活动都源于蓝军项目的控制，决心把这几个少年带出罪恶的深渊。
1: 赫连嘉欣长篇科幻小说《电脑骑士》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
0: 露西亚和伊娃从资料库里整理打印出标题式的黑客文件，布里斯开始对这些电脑神人进行简单的了解和分析。
2: 凯文·米特尼克1964年在美国洛杉矶出生，这个号称为世界头号电脑黑客的著名人物，但其传奇的经历足以令全世界为之震惊了。2002年对于曾经臭名昭著的计算机黑客凯文·米特尼克来说，圣诞节提前来到了。这一年的确是他快乐的一年，他获得了彻底的自由，就是可以自由地上网。不能上网对于黑客来说，那简直就是另一种监狱生活了。同时他还推出了一本刚刚完成的畅销书《欺骗的艺术》。艾德里安·拉莫，历史上五大最著名的黑客之一，他喜欢专门找大的组织下手，例如破解进入微软和纽约时报。还有这拉莫喜欢使用咖啡店、 QQ 店或者图书馆的网络来进行他的黑客行为，因此得了一个浑号，不回家的黑客。拉莫经常发现安全漏洞并加以利用，但是通常他也会告知企业相关的漏洞。乔纳森·詹姆斯，历史上五大最著名的黑客之一，16岁的时候就已经是恶名远扬了，因为他成为第一个因为黑客行径被捕入狱的未成年人。稍后他还承认自己喜欢开玩笑，四处闲逛和迎接挑战。罗伯特·塔潘·莫里斯，康奈尔大学毕业生，同样是世界顶级的五大黑客之一，在1988年的时候不小心散布了第一只互联网病毒蠕虫，美国历史上五大最著名的黑客之一，他也是蠕虫病毒的创造者。这一病毒被认为是首个通过互联网传播的蠕虫病毒，也正是如此，他成为了首个被以1986年电脑欺骗和滥用法案起诉的人。凯文·普尔森1965年出生于美国，贝尔实验室的电脑科学操作组程序员，在1969年发明了 Unix 操作系统。他常使用马甲黑暗但丁作案，因攻击进入洛杉矶电台的 Kiss FM 电话线而出名，这也为他赢得了一辆保时捷。
0: 这五名世界顶级的黑客，应该说是黑客对于他们来说只是一种好奇和创新。在他们的身上没有盗窃银行和银行卡的事实和经历，布里斯小组把这五位顶级高手也剔除在外了。随后他们在已经掌握的世界100多名黑客里挑出了9个在金融方面的犯罪高手，看看是否在这些人中有所收获。
2: 露西亚眯着她那美丽的蓝眼睛对布里斯说，
0: 博士，你看，9个人里有一个马来西亚人，曾经攻入美国联邦储备银行的电脑系统，其余都是俄罗斯和东欧人，而他们主要的犯罪记录就是窃取个人信息，就是从零售商那里窃取信用卡信息。布里斯把资料拿来翻阅着，嘴里念着他们的情况。
2: 俄罗斯黑客谢兹涅夫，世界上最多产的窃取财务信息贩子之一，他曾侵入了几家美国零售商 POS 系统， 通过安装恶意软件窃取客户的信用卡信息。奥维奇又是一名俄罗斯黑客，他针对最受欢迎的电子商务网站，使用僵尸网络，通过对资源密集型网页攻击，阴谋故意破坏受保护电脑，占有未经授权的接入设备以及身份信息的窃取。菲尔可曼还是俄罗斯黑客，针对美国零售商进行了一系列的黑客活动。菲尔可曼渗透到哈特兰支付系统、汉纳福德兄弟和其他零售商系统。霍林这是一名乌克兰黑客，使用在线论坛向客户出售窃取来的借记卡和信用卡凭证。霍林在一些出售窃取来的支付卡信息的网站还担任管理员。看来俄罗斯倒是个黑客云集的地方啊。
0: 布里斯看到那个叫林文博的名字，不由得赞叹了几句。
2: 啊，这倒是个天才。
0: 被布里斯称为天才的林文博是马来西亚华裔，利用网络漏洞攻击美国金融机构。2010年，林文博成功渗透进入美国克利夫兰联邦储备银行的计算机网络。林文博的入侵并没有造成联邦储备数据丢失，他利用漏洞获得了包括纽约州消防员协会、新泽西州莫瑟县教师很多客户数据的非授权访问。林文博最有影响力是侵入国防部某承包商的计算机网络，这次渗透破坏了美国军用运输与运营系统上高价值的情报。下面还有几个黑客，但是在布里斯看来都是些小毛贼。
2: 这时黑发黑皮肤黑眼睛的美人伊娃接过来念叨。
0: 阿尔伯特是一位有经验的黑客，其运作的网站就是地下网络犯罪市场，那些犯罪分子在上面买卖窃取来的信用卡数据，交流易受网络攻击的银行、零售商及其他公司的相关信息。网名亚瑟王神剑的谢勒夫是一名乌克兰籍卡贩，曾领导某国际网络犯罪团伙，在网上论坛兜售窃取来的信用卡信息和破解银行网络的技术。苏洛夫负责在零售商网络中安装数据包嗅探器，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特斯基是一名乌克兰卡贩，因在黑市上出售窃取来的借记卡和信用卡认证信息而出名。他还因其高超的手机 SIM 卡的个人识别密码破解及确保数据包嗅探器不被察觉技术而大受欢迎。布里斯听到那个叫亚瑟王神剑的名字，一下子精神就兴奋起来。
2: 伊娃，快把后面几个人的材料找出来拿给我。
0: 伊娃点开电脑，资料库里的黑客文件竟然全部消失了。布里斯高喊，
2: 快申请总部下载，要不真的就都没有了。
0: 可是他们还是晚了一步，刑警总部资料库里所有涉及黑客的文件都被删除，已经找不到了。布里斯对两个姑娘说，
2: 这说明电脑骑士先生保护意识很强啊，他也和我们一起研究案情呢。
0: 人类从精神层面上总有一对矛盾，理想和现实，这是第一位的。唐吉诃德利用文学形式将这对矛盾揭示得深刻而生动，可以说是淋漓尽致，使得每代人都感受到果真如此而予以认同。自从上次电脑骑士轻而易举地入侵了国际刑警总部的内部系统，还实施了电气爆炸伤人以后，法国中心局的计算机系统又加载了数个绝密的拦截装置，设置了新的防火墙。可是布里斯的心里还是不踏实，他想，
2: 这个黑客 克的手段是世界顶级的。
0: 果不其然，资料库文件的瞬间丢失说明了布里斯小组一切举动都在他的视线之内，而且小组的所有网络拦截对电脑骑士都是不起作用的。为了避免电脑骑士对小组的窃听和进行伤害，布里斯要求两个助手在工作中采用最原始的工作方式。
2: 首先要隔离手机，其次是与任何连接电脑的电器至少有3米的距离，第三要一切资料还原为纸质文件。
0: 两位警察小姐一直在内勤工作，对移动电话的情况只是略知一二，想利用基站、GPS 系统、WiFi 来确定方位这些简单的常识，但是对于黑客的窃听、窃密可就是一无所知了。布里斯继续说道，
2: 我只讲一个最简单的道理，大部分的智能手机还有其他可穿戴的设备都装备了大量的传感器，像 GPS、 照相机和麦克风，以及陀螺仪、距离传感器，还有旋转传感器、加速度计等这些设备。那些恶意程序使用大部分传感器就能秘密地监听你的传感器数据，并利用这些数据发现你的各种敏感信息，比如通话时间、身体活动，甚至是你的触摸行为、PIN码和密码等。
0: 布里斯发现自己的两个组员非常认真地在听，于是接着讲了下去。
2: 在某些浏览器上，如果你在手机打开有恶意代码的网页之后没有关闭就打开其他的网页，比如你的网上银行账户，他们就能监控你输入的所有个人信息了，甚至能在你手机锁屏之后还能监控你。
0: 这时伊娃拿着手机碰了一下布里斯，眨了眨大大的黑眼睛。
3: 人的一生大约有26298天，每一天我们应该怎样度过？去更多的地方旅行，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去为事业而奋斗，享受退休后的时光，用更多的时间和家人待在一起，不要让慢性病占用我们的时间。
1: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地震、火灾、暴雨、洪涝、泥石流等自然灾害随时可能发生，严重威胁我们的生命财产安全，也让风险防范形势更加严峻。树牢风险防范意识，掌握防灾减灾知识，积极参与灾害风险防范和治理，学好用好应急知识，提高自救互救能力，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防灾减灾人人有责，社会和谐，家家受益。
4: 注意看，
5: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4: 好奇
6: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4: 围观，
7: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4: 诋毁，
8: 是啊，你是
4: 审判，
8: 你们孩子到底在哪里？有了，赶快去讲。
4: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9: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啊！
10: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1: 做自己就好。
12: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4: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北京时间22:00。
1: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2: 上回书说的老鬼子松田逼问群众，谁是县区的干部？武工队哪一个是八路军？民兵也行。这些人都不说话。老鬼子杀死了两个群众，把这两位老人这么一杀，可激起了大家的愤怒。文斌这么一看，我再不说话不行，我不能这样看着乡亲们遭难。他喊了一声：“我是。”哎，这可了不得，乡亲们跟着文斌一起喊起来：“我是八路，我是干部。”哇，哎呀，像惊涛骇浪一样，就是喊声四起呀，吓得老鬼子松田噔噔噔往后倒退了好几步，倒吸一口冷气呀，把他给吓得愣在那儿。原来中国人的骨头是这么硬，哎呀，怪不得我们皇军屡吃败仗。看看中国人的心多奇，你难以找到八路军，一个八路军，一个县区干部站在群众当中，就像大海里的一颗针一样，你上哪儿捞去哪儿找去。话又说回来，人家这是什么关系？八路军和老百姓，军和民，就是鱼和水的关系。任凭我们日本人怎么杀、怎么抢、怎么烧，也难以分隔人家这种关系啊！这太可怕了！老鬼子掏出手绢来，擦了擦他两鬓上的冷汗。嗯，他没主意了。鬼子松田素日啊，以尖角渠滑坏、诡计多端而素称。今儿个呢，他是以筹莫展，老鬼子不知道该怎么样下这个台阶。他自问自己呀，我是把这些人都杀了好啊，还是保留下来，从里边逼问出哪个是真正的八路军来？杀吧，用机枪把他们都突突了吧。不，松田摇了摇头，叫着自己的名字松田呢。你常常说别人就会杀人，就会瞪眼，那是最愚蠢，是个下策。今儿你怎么又走起下策，办起这种愚蠢的事情来了呢？不能杀，难道说把这些老百姓都放回去，叫他们各回各家，那么这趟我不就白跑了吗？老鬼子是绞尽了脑汁儿了，他的脑子里头像演电影似的，一幕一幕的从眼前闪过去，在那儿憋主意，把这几十年来的坏本领全盘端出来了。可是怎么办？还是不能解围。正在老鬼子像热锅的蚂蚁似的这儿闹心呢，忽然从西边跑过来一个人，颠颠颠颠颠跑到老鬼子松田的跟前，一躬到地：“太君。”老鬼子注目一看，不是旁人，正是他的亲信走狗刘奎胜。
3: 刘桑，你看该怎么办？
2: 哦，太君，您别着急，我报告您个好消息。刘奎生一伸脖子，把嘴头凑到老鬼子松田的耳边，跟他一嘀咕。松田听完了，就变了样儿，啊。

好了，刘桑啊，你真是我最有力的左膀右臂呀、啊！快，把这个人给我带过来！快！刘奎生答应一声，转身跑回去，由打西南脚下，像拉死狗似的拉过一个人来。这人的年纪30多岁，你瞧他那个样儿，脑袋上短了好几块皮，浑身上下滚的竟是泥呀、啊。他生了一个梆子头，南北长的脑袋，比别人那脑袋呀、啊、长出一块。那个脸呢，是上下一边宽，跟那驴那脸差不多。两个眼睛是暗淡无光啊。分头，他这分头跟别人不一样，还是中分，得这脑袋正当间开那么一道缝，头发在两边这么一耷了，灰不唧的一张脸。在他的脖子上有一块刀疤。这个人来到了群众的跟前，有很多人认识的，特别是文斌和汪夏。啊，两个人同时一愣，马上把这人认出来，他就是这一代知光地区的区干部，他姓马，叫马明。这个人呢、啊、往常素日和所有的革命者就不一样。汪霞最清楚的，这人呢、啊、素日对工作是说得多做得少，经常指手画脚，和老百姓不是吹胡子就瞪眼，偷偷摸摸的跟老百姓要吃的，是满嘴的油腔滑调，对待这些妇女干部还常常耍些个流氓手段。这么一瞧，他站在这儿，哦，文斌和汪霞马上就明白，这家伙已经是叛变投敌了。果不出啊，汪霞和文斌所料，刘奎生上下看了看叛徒马明，马先生，抬起你的头来，看看，这都是你的乡亲。抬头啊，说你呢？叛徒马明不敢抬头啊，可是特务啊，非让他把这脑袋扬起来不可。他挺吃力的，把这梆子脑袋一点一点的皱起来了。他的眼神不敢跟群众的眼神相对呀、啊。乡亲们都认识他，素日啊就瞅着他不像八路军的干部。这个家伙的确在乡亲们的跟前呢、啊、一点威信也没有，他没少挨组织上的批评，可怎么批评他，他给你耍二皮脸，一批评他马上就检讨，转过脸来他该怎么地还怎么地。王霞跟他在一起工作过几次，把这个情况呢和组织上反映过，文斌和魏强几个同志都帮助过马明，因为他呀是个破落地主家庭出身，在这种情况下呢，他能跟着革命往前走几步，对他来说呀是个不善乎的事儿。可今儿个呀，他的本相就露出来，鬼子来了他就懵了，两个嘴巴子什么都跟鬼子说。松田一瞧，这可是机会，他往前挪了两步，拍着马明的肩膀，马先生，哎，认识不认识啊？嗯、啊、刘奎胜问他。我不认识，给你见见，这就是我们宪兵队长松田少佐。哦，队长，他给松田鞠了个躬。眼前站着的这些乡亲们一看，都把鼻子捂起来。捂鼻子干嘛？嫌他臭。老鬼子松田咧了嘴了，他这咧嘴不是难过，而是高兴。
好，马先生，你能跟我们合作，我很高兴。来来来，这个地送给你了。谭图马明不敢接，刘奎胜把眼珠子一瞪，哎，拿着呀，难道皇兄给你脸你还不要吗？啊，是是是。他把枪带起来，过来过来，刘奎胜把马明牵过来，你看看这里边哪个是八路军呢？马明瞪着灰溜溜的眼睛往人群里看了看，乡亲们一瞧他往这边看，大家的眼睛都冒了火了。看那个样子，只要是叛徒马明用手一指，乡亲们马上就能把他胳膊给他撅折了。可是马明用不着指啊，他的眼睛就死盯着刘文斌和王霞，盯了一眼赶快把脸甩过去了，因为他的眼光不敢和文斌眼光去接触。哦，刘奎胜多狡猾呀，认出来了，原来就是你们二位，请出来吧。老鬼子松田带着人扑上来，得到了刘文斌和王霞呀，却出乎松田意料之外。等叛徒跟他一说这两个人的身份，一位是区委武工队的政委，那位呢是一位妇女主任。哎呀，这简直是宝贝一样。松田命令不许动这两个人一根汗毛，谁要是给这两个人受一点委屈，我当时就拿战刀劈了你。他亲自保护着，把这两个人给送上了汽车。松田什么都不管了，任什么都不顾了，他手底下这帮爱咋地就咋地，他就光盯着这俩人了。命令一声，赶快回保定。汽车开进了保定城，松田命令一不上宪兵队，二不上夜袭队，警备队守备队哪儿也不去，特务机关也不露面。干嘛呢？单单的找这么一个小院子，小院子收拾得特别整洁，也非常肃静，跟小别墅似的。哎，松田陪着把温斌和王霞给陪到这儿来，根本就没上榜啊，谁榜也不行，松田也不让。给请到小院来之后，是待如贵宾一样。松田鬼子把他的武装脱下去了，换上和服了，把他的皮靴子扒了，换上了木履了，踢了踏拉的在文斌汪霞的跟前是围过来转过去。他都这样了，那特务队长刘奎胜敢咋的呀？刘奎胜纳闷儿，哎呦，自从我跟松田那天起，从来也没看他这么和气过。松田太君今儿这是怎么了？松田呢指使刘奎胜，慢一点晚一点都不行啊。文斌和王霞一眼就识破敌人的诡计，哦，想软化我们呢，和我们展开了攻心战。文斌早就跟王霞商量好了，不管敌人使出什么样的花样，咱们也给他来个各个击破，绝不能叫敌人的阴谋得逞。所以文斌呢和王霞两个人是坦然对待，这一坦然对待使鬼子松田误解了。嗯，对，我常常这样想，对待共产党员应该用什么办法？不错呀，我在我们的特务史上和专门训练班里边也曾经研究过这个问题。对于工农出身的共产党员，就得用酒

好穿戴和金钱美女来打动他们的心肠。对于知识分子出身的共产党人，只有用辣椒水、压杠和电刑使他能够站到我们这边。看来呀，这两个工农出身的党员今天很可能要在我松田的跟前低下头啊。他想着想着咧开嘴他就乐了，刘奎胜也摸不着头摸不着脑，他也跟着咧着嘴也跟着笑，他也不知道笑的是什么，可他也不敢问。第二天他派了几个人来，这几个人都不是鬼子，都是什么人呢？都是日本的艺妓呀。这几个女人呐，都是经过松田亲手挑的，他找那最顺溜的那个主，给他们精心收拾，细心打扮，穿出来华贵的衣服，带着漂亮的首饰，怎么样能够让他呀往人的跟前一站，叫人看着不腻味。松田认为满意了，把这四个女人就带了来，由他们四个人从早晨起来亲手伺候文斌和汪霞梳洗收拾。正好这不三间房吗，独门独院，汪霞住东屋啊，是文斌住西屋，看来这个院子连一个岗也没有，什么动静都没有，特别安静。哎，你睡得多会儿也没人理，实际那还能瞒得住汪霞和文斌呢？明明这么回事，在暗地里不知道蹲着多少个野兽，张着雪瓢似的大嘴，想把他们两个人给吃掉。那么天一亮，实际说这两个同志昨天呢，这个觉睡得还很好，很安稳。说两个人思想活动是什么呢？汪霞呀替着文斌担心，文斌替汪霞担心，汪霞担心文斌呢，四十多岁的人了，这回要接受严峻的考验呢，敌人会施展什么样的阴谋呢？会施用什么样的毒刑？文斌的身体能支撑得住吗？文斌想，汪霞二十几岁的一个姑娘，是从来呀也没受过这样的打击，两个同志是你挂念着我，我挂念着你，但是也有一个共同心理，什么呢？抓紧时间好好休息，养精蓄锐，应付敌人的一切。天刚一亮，这几个艺妓就进来了，打脸水漱口水准备好了，把茶和咖啡都沏上了，爱喝哪样喝哪样，随后把早点就摆过来了。两个人呢也不吃，坐在这个地方这么坐着，等到上午十一点来钟了，院子里头传来了踢了塔啦这么个声音。松田塌了这木驴从外边进来，先呢给文斌汪霞鞠了个躬，啊，二位早安，您好您好。哎呀，松田往桌子上一看，故作惊讶，往后退了半步，二位怎么没有吃东西啊？哎，大概是不大顺口吧，哎，请原谅，二位刚来我们还摸不到您二位的口味。文斌听在这哼了一声，哼，你放心吧，我们的口味你永远也摸不到。不，松田一摆手，不要如此嫉妒，刘先生，我们很难得在这儿见面，这是战争使我们相识，是战争使我们交成了朋友，我衷心的希望我们这个战争中结成的友谊叫它永远发扬光大。刘先生，今天我有急事不明，想在您的台前求教，不会弃嫌吧？啊，还不把他撤喽？

0: 松田命令把桌子上的这些东西撤了。待了一会儿，刘奎胜颠颠的打外边进来了。松田命令赶快备酒。这一声备酒，外边俩人一波，俩人一波往里抬呀，把桌子面也换了。展眼的功夫，桌子上是山珍海味，摆着满满的这么一大桌，有红的，有绿的，有粉的，是五颜十色。大概是色香味形这四个字都凑全了。摆在这儿甭说吃，叫你一看就有动心的可能。你只要一动心，难道你还不吃吗？松田把袖子往起一挽，拿过来两瓶美酒，亲手给汪霞文斌斟满了，自己杯子也斟满了。刘奎胜在下手相陪。刘奎胜今儿个也和往天不同了，他头上戴着一顶礼帽，身上穿着长袍，外边罩着马褂，也来这套假文明了，跟他主子学啊。松田啥样他啥样，看来他是身上寸铁未带，实际这家伙腰里头别着枪呢。二位，松田端起一杯酒来，请吧，如不弃嫌就把这杯酒喝下去。来，请。这会儿汪霞呀实在控制不住自己了，文斌呢坐在那会儿没动声色。汪霞怎么控制不住自己？气的呀，越看越生气，气的汪霞直哆嗦，他把牙咬的咯吱吱吱吱响啊。汪霞一看都不一定，你施展的这是什么伎俩？敌人就是这套，说软的拉，硬的压呀，除这两手之外是再也没有什么新花样。汪霞眼看着松田鬼子把魔爪伸过来，那杯酒在酒杯里边直晃悠，已经递到了汪霞的眼前。放下！汪霞就这一嗓子吓得松田一哆嗦。好，汪主任，您有什么话讲吗？你给我住手，卑鄙无耻！你摆这个等什么？等着我们说话？那你叫白日做梦！你把这桌酒给我撤出去，你们给我滚！几句话就把松田的阴谋给戳穿了。老鬼子脸儿是一阵白一阵青，那眉毛稍微微一动，他把火压下去。何必这样呢？汪主任不要发脾气，我不谈这个，因为我松田是个军人出身，我不懂政治，我也不想谈政治，今天主要是跟二位来求教的，是陪着二位说几句闲话，而不是有什么目的。今天的这桌酒菜也并不是我松田的手段。呸！汪霞这一口啐了刘奎胜一腮帮子，刘奎胜腾楞着从椅子上就站起来，他伸手就要掏枪。这家伙是说话就瞪眼，瞪眼就摸枪，刚一咧嘴，老鬼子松田狠狠瞪了他一眼，吓得刘奎胜咪儿咪儿的。二次坐在椅子上，掏出手绢擦擦腮帮子，冲汪霞咧嘴乐了乐。好好，特务刘奎胜是心里着急，暗自憋气，心说松田太君的，你废这话有什么用？人家一眼都看出来了，干脆吧，来个痛快就得了。可是主子没发话，他敢怎么的？也就在这个地方得盯着。他也想给松田来解嘲，我说两句啊， 刘先生，汪主任，请别误会，松田太君说的一点也不错，没有别的意思，既没有目的，也没使什么手段，就是为了向二位来讨教的。二位千万不要多想啊，一杯水酒嘛，这是松田太君略表寸心，给二位接风掸尘啊，是这个意思吧？有戏，我说对了。啊，来来，咱把杯都端起来吧。文斌一看刘奎少，刘先生，你别给你的主子帮腔了。你们有什么好心肠？你们摆酒的目的是什么？想软化我们，这就是你们一种痴心妄想。告诉你，你们这种痴心妄想永远不会实现。刘奎胜把牙一咬，不见得吧，刘先生。我有句话可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如果说出来有些不对头的地方，请刘先生也要多多海量。兄弟的意思吧，是应该知时务，奉劝您知时务者为俊杰，您可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啊。哈哈哈，刘奎胜，我倒要看看你们的罚酒是个什么样的分量。哦，刘奎胜把眉头一皱，这么说他又要发脾气。老鬼子二次用手把他摁住。哎，刘桑，你这说的是什么话呀？怎么能够有罚酒之谈呢？没有这个说道。刘先生，不要听他的，我们还是把这杯酒干了吧。去你们的吧！王霞气的抬手一翻桌子，咔嚓，这一桌酒菜全扣在老鬼子松田脑袋上，砸了他一下，碰了他一下，这问题不大。里边有几个菜是热菜，这一烫是松田鬼子真有点受不了，烫着他嗷嗷直叫唤。这些个松田可急了，脑瓜门子上是青筋抖漏，两个眼珠子要瞪在眼眶子外边，白眼珠起了血丝了，再加上血贯瞳仁火了。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

0: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见望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 耶、yeah, 又赢了，再来一把。
3: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2: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3: 行，再来一把。
4: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5: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6: 天性也是一种学习方式。你的一言一行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孩子。

0: 学纠正，帮助孩子养成良好用眼习惯。预防儿童青少年近视，守护光明未来。
1: 野生动物，大自然的精灵，它们与我们共同生活在这个美丽的星球，它们的多样性和野性是我们艺术创作的来源。
2: 我们不打扰，不侵袭，是它们生息繁衍的基础。一些美好已消失，还有一些

0: 如果不努力，也将要成为历史。
1: 尊重自然，
0: 顺应自然，
2: 保护自然，
0: 守住自然生态安全边界，
3: 关爱野生动物。

0: 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全蒙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今天是7月4号，星期六，农历5月20。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锡林浩德市爱民社区获评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
1: 走一线改文风，多伦县高原冷水养出致富鱼。
2: 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走深走实，乌拉盖河畔盛开民族团结之花。以下是详细内容。

0: 近日，全国两优一先表彰名单公布，锡林浩特市爱民社区获评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长期以来，社区以党建引领、融合民生服务、基层治理、党员教育等各项工作，筑牢红色战斗堡垒，用心办好民生实事，绘就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图景。新闻融媒记者赛涵、包小虎、王淑荣报道。
1: 爱民社区深耕便民惠民服务，夯实群众幸福根基，引进当地企业运营民惠平价商超，丰富近3000种生活物资。惠民举措从低保、残疾人等特殊群体专项保障拓展为全民普惠，同时持续补强基层卫生站软硬件，充实医护力量，居民健康档案建档率稳步提升，面向老年群体、慢性病患者、重度精神障碍人群提供免费体检、定期随访，基础药品零差价供应，一站式办理各级医保结算、增设针灸、推拿等中医理疗服务，构建15分钟家门口健康服务圈。锡林浩特市爱民社区居民吴春莲：
2: 现在我们社区办事过日子呀，真是太省心了，超市东西又齐全还便宜，就在家门口就能看病，楼栋里的有网格员，随叫随到，住在这里真是心又踏实又温暖。
1: 在建强网格队伍方面，爱民社区整合在职党员、热心居民、片警、物业人员，组建9支暖心服务小分队，打造专兼职互补的网格服务队伍，并推行1+5联动公益机制，统筹社区党组织、居委会、业委会、物业、社会组织共商共治，依托党小组长、网格员、楼栋长铁三角联动模式，各类邻里纠纷、小区治理难题实现就地协商、就地化解。锡林浩特市爱民社区网格员王秀龙：
3: 把社区里的大小事都管细、管实、管到位，近距离帮邻里解决问题，亲身见证社区一步步变好。
1: 爱民社区依托自治区干部教育培训现场教学点，面向党员、网格员、志愿者常态化开展教育专题培训，持续强化党员为民服务意识。社区推动党员主动下沉网格认领岗位，亮身份、建承诺，让先锋力量扎根群众一线。锡林浩特市爱民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张志敏：
4: 我们全力建强基层骨干队伍，健全多方联动意识协商机制，织密爱民服务网，从保障菜篮子的丰足到守护药箱子的安全，不断升华社区治理的服务内涵，把民生问题解决在群众家门口。
1: 爱民社区将以此次获评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为新起点，持续探索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新路径。张志敏：
4: 下一步，爱民社区党委将继续坚守为民初心，聚焦民生福祉，把总书记的关怀与嘱托转化为干事创业、服务群众的强大动力，奋力交出有温度、有力度、有厚度的民生答卷。
5: 走一线，戴文峰。
6: 多伦县依托高原冷水资源优势，引进冷水鱼养殖项目，通过产业带动群众家门口增收致富，为乡村振兴注入新活力。西蒙融媒记者薛静、史孟超、张建新报道。
7: 来到多伦县高原冷水鱼养殖项目基地，工作人员正在养殖池前喂鱼，鱼料洒向水面，原本平静的池水瞬间沸腾起来，成群的三文鱼争先恐后地涌向水面，水花此起彼伏。多伦县高原冷水鱼养殖项目于2025年建于多伦县多伦诺尔镇南村，项目一期建设了16个养殖池，自今年3月份开始陆续投产，目前已投入近4万尾三文鱼，预计在11月底出售，产量在40吨左右。多伦县多伦诺尔镇经济与建设办公室工作人员姚树新：
8: 多伦县这块的水质，高原冷水比较适合我们这个冷水鱼的生存成长，所以说他们选择了我们多伦县，因为这个地理位置和这个水资源是特别的好。
7: 项目负责人告诉记者，冷水鱼对水质要求极高，为保证鱼群健康，基地从水源把控、饲料投喂到人员进出，每一个环节都执行最严格的生物安全标准，确保水质始终保持在最优状态。多伦县高原冷水鱼养殖项目负责人王继勇：
9: 咱们现在在建的工程是二期工程，它主要就是鱼菜共生，鱼和蔬菜融到一体，用养鱼产生的废水粪便来培做水培蔬菜，这样式呢更有利于环保吧。预计今年10月份咱就把这个二期工程就得投苗，现在生产。
7: 据了解，二期工程政企共建投资2800万元，其中政府扶持资金980万元，建设3289平方米鱼菜共生养殖车间，包含16个养殖池。二期建成后，基地将拥有32个养殖池，年出鱼量可达320吨。按照目前市场行情，预计年产值1920万元，净利润达到640万元。好的经济效益背后是日复一日的精细管理，每日都有工作人员开展鱼苗投喂、成鱼分拣、水质监测等工作，不少当地群众也因此实现了家门口务工。多伦县多伦诺尔镇经济与建设办公室工作人员姚树新：
8: 一二期如果全部建成之后，预计能够带动我们南村及周边98个村的村集体收入将近103万元。然后同时我们一二期建设预计能够带动我们本地务工人员，就是长期务工，不少于15个，然后每个人每年能增收50000块钱。
5: 记者手记。
7: 得天独厚的高原冷水资源让多伦县走出特色水产致富路，项目从单一养鱼升级为鱼菜共生循环模式，政企携手扩建扩产，既守住生态底线，又拓宽增收渠道，为乡村振兴提供鲜活样板。
5: 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走深走实，
0: 乌拉盖管理区哈拉盖图农牧场创新实施民族团结家模式，各族群众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同心绘就石榴花开子子同心的和美画卷。新芒荣媒记者魏子薇、包小虎、方明报道。
10: 走进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历史记忆馆，一段峥嵘建设岁月缓缓铺展。1969年，北京军区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第六师在此组建，他们以天作帐地作床的豪情垦荒造田架桥修路，写下乌拉盖发展建设的辉煌篇章。乌拉盖管理区新征程职业技能培训有限公司经理张明月：
11: 我厂在2022年对兵团文化产业园进行了提档升级，新建了兵团历史记忆馆、红色故事会展厅等5个全景式展示乌拉盖兵团历史文化精神的教育教学主题馆，是各行政企事业单位、中小学校、社会团体呢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阵地。
10: 在深挖红色底蕴的同时，哈拉盖图农牧场以九曲湾景区为窗口，推动文旅融合，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景区联合管理区民委、文体广电旅游局成立非建制性联合党支部，设立党员志愿服务流动岗、便民联心岗、多语服务窗口，实现景区零安全事故、零矛盾纠纷。乌拉盖草原九曲湾景区党支部副书记高原：
12: 九曲湾景区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依托联合党支部与万邦万志愿服务队，布设多类便民服务岗。2025年服务各族游客81万人次，常态化开展民族政策宣传，实现景区平安和谐。
10: 下一步，哈拉盖图农牧场将持续深化民族团结加恩融合发展方式，夯实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为打造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先行区贡献力量。
6: 2026年高考志愿填报开启，涉高考诈骗进入高发期。

0: 内耗的是检察院梳理常见骗局，提醒广大考生家长提高防范意识，守住财产安全。西蒙融媒记者陈雪、苏立德、杨小旭，实习记者呼其乐报道。
1: 记者了解到，当前常见诈骗手段主要包括冒充教育部门或报考机构工作人员，谎称内部指标补录名额，以缴纳运作费、打点费为由骗取钱财。新内耗的是检察院第二检察部检察官助理程彦南。
2: 不法中介往往虚构有内幕投档信息，用低分捡漏保录取的借口收取资金，还有是不法分子可能会借助熟人圈包装成所谓的内部能人来进行诈骗。
1: 此外，不法分子还会伪造录取通知书，发送虚假投档链接，诱导家长私下转账学费、注册费，造成财产损失。程彦南，
2: 高考招录全程公开监管，不存在任何花钱能够内部晋升的渠道。第二个就是陌生链接不要点，绝不泄露个人的信息。第三个就是要查取录取信息等，只用官方平台，拒绝私人转账。
3: 新闻融媒记者张子文、包雷鸣报道。7月3号，音乐那达慕锡林浩特草原之夜暨第三届啤酒嘉年华在锡林广场拉开帷幕。活动以音乐为载体，将特色美食与民俗文化深度融合，为市民和游客带来视觉与味觉双重享受。当晚，锡林广场人潮涌动，阿古达木、塔米尔及阿吉泰组合等知名歌手与乐队轮番献唱，动感的节拍和悠扬的旋律交织，迅速点燃全场热情。现场还设有近30个美食摊位，涵盖草原特色美食与地方风味小吃，满足不同游客的味蕾需求。本次活动将持续至8月19号，期间每晚都将有精彩的音乐演出，持续为市民及游客带来视听新体验，并同步推出特色美食展销与趣味互动体验，以多元化形式进一步激发城市夜间消费潜力。
0: 7月3号晚，锡林郭勒职业学院暨保利高国际马头琴学院毕业音乐会温情上演。2023届毕业生以马头琴演绎经典草原乐曲，用琴声告别校园，致敬传统。西蒙融媒记者齐岩、宝音不和、张建新报道。
4: 音乐会在合奏《初升的太阳》中拉开帷幕，悠扬婉转的马头琴声勾勒出草原清晨的辽阔图景。随后，百灵鸟、成吉思汗两匹骏马、永远的牧歌等曲目轮番上演，琴声或轻快灵动，或循魂磅礴，激昂的旋律将现场氛围一次次推向高潮。参演学生像极布幕，
5: 我们演奏大多是齐保利高老师的作品，这些曲子扎根草原，藏着蒙古族独有的文化。未来我们也会继续带着马头琴，把草原的琴声带到更多的地方。
4: 锡林郭勒职业学院教师金亮。
6: 我们这些孩子们特别优秀，他们来到我们锡林郭勒职业学院学习了我们的这些内蒙古的非遗技艺，他们毕业之后也会把他们所学到的这身本领带到大江南北。
4: 这场音乐会既是学子们的青春告别，也是青年非遗传承人的一次精彩亮相。今后锡林郭勒职业学院及保利高国际马头琴学院将持续深耕马头琴专业教学，培养更多民族音乐人才，让马头琴艺术在新时代焕发新的生机。
3: 下面播送简讯。锡林郭勒盟在深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上取得实质性突破，截至今年5月底，已通过集体经济组织补助175人，共计2.11亿元，社会资助达到314人，100.83万元。
0: 近日，宋特左旗2026年川沙公路项目开工建设，线路总长49.1公里，投资3300多万元，预计10月通车。
3: 7月3号，多伦县举办高校毕业生专场招聘会，共吸引多伦县优质企业37家，提供就业岗位1090个，引进域外优质企业19家，提供岗位39个，依托京网劳务协作资源对接岗位1046个，通过东工西用渠道落实岗位1100个。
0: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肖爽、杨毅，编辑周欣欣、张建新、杨小旭，监制张吉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

0: 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七月五号星期日，农历五月二十一。本台现在开始播音，下面预告今天播音时间的节目内容。六点二十五分，草原晨曲节目预告。六点三十分，转播内蒙古台节目。七点二十分，全盟新闻联播。七点三十五分，视听联动时段。八点，中华文化大讲堂。九点，你好周末。十一点五十五分，全盟新闻联播。十二点十分，午间听书馆。十四点，中华文化大讲堂。十五点，你好周末。十八点，空中故事会。十八点三十分，全国新闻联播。十九点，听书馆。十九点三十分，全盟新闻联播。十九点四十五分，天气预报。二十点，曲苑影音。二十二点，评书书场。二十二点四十分，全盟新闻联播。二十二点五十五分，全天播音结束。各位听众，这次播音时间的节目内容预告完了。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下面转播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节目。
1: 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九四五，调频九九点四，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之声晚高峰冠军情。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5号，星期日，农历5月21，北京雷阵雨，32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广大干部职工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牢记初心使命，勇担时代重任，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
0: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中思读者会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举行。
1: 七一勋章获得者李连成30多年来以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的朴素信念，带领乡亲们走出一条集体共富的乡村振兴之路。
0: 促消费政策持续发力显效，带动上半年快递业务量突破1000亿件。
1: 台风美沙克昨晚二次登陆，华南到长江中下游一带将出现持续性强降雨。
0: 俄乌大规模互袭，俄军称控制多个居民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初心映照征程，奋斗铸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为各行各业奋进155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决强化使命担当，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服务保障和改善民生，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回顾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了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在大漠戈壁、长江之畔、工程一线，全国各地干部群众同步收看收听大会盛况，大家真切感悟，一切辉煌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三峡集团副总工程师高鹏：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百年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激励着我们永葆初心，产业报国，能源强国。我们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始终牢记央企信党、为国尽责政治本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转化为攻坚世界级工程、建设新时代大国重器的实干动力。
2: 国网浙江慈溪市供电公司客服中心社区经理钱海军：
4: 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备受鼓舞，倍增信心。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才有了一系列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建成了一条又一条跨越山河的特高压大动脉，以及连接千家万户的配电网、毛细血管。我们将在习近平党建思想引领下，持续扎根基层，深耕民生服务，以实际行动践行党员使命，贡献电网力量。
2: 中国农业银行重庆武隆仙女山支行党支部书记傅小康：
5: 总书记的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作为一名扎根基层的金融工作者，能够亲历这个伟大时代，投身这场复兴伟业，既是光荣也是责任。我将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坚定信心，竭力奋斗，以优质金融服务助力乡亲们发展生产，增收致富。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不断铸就辉煌的6个始终优秀特质，对全党提出了5个必须的最新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广大干部职工纷纷表示，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立足自身职能定位，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拼搏实干， 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粮集团营养健康研究院生物技术中心主任王晓燕。
6: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工从为治，业广为勤。作为科技工作者，我们要牢牢把握党建与科研深度融合的基本要求，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坚中发挥党员先锋作用，带动团队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让科技创新真正惠及民生。
2: 国机集团八万吨模段压力机班组长叶林伟。
7: 站在15的新起点，作为一名产业工人，我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紧扣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聚焦主责主业，与团队携手继续攻克更多卡脖子技术难题，为筑牢大国基石贡献产业工人的全部力量。
2: 中国进出口银行甘肃省分行第三党支部书记梁鼎。
8: 作为政策金融机构的一名基层党员，我将把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做好本职工作的不竭动力，不断提升金融服务的可得性、便利性，将金融资源精准投向外贸小微企业、成长期科创企业、绿色发展等领域，让政策金融活水更顺畅地直达实体经济末梢。
2: 中建二局华能石岛湾核电核级焊工杨运斌。
9: 总书记强调，坚定信心，坚持奋斗，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长期以来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清洁能源、电力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保持着密切的合作。我们希望把我们优秀的技术汇集到更多的各国人民。
2: 中石化广州工程有限公司党委书记韩卫国。
1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进入新时代，面对能源安全和双碳目标的战略要求，我们将全面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重要讲话精神紧密结合起来，牢记初心使命，坚持创新驱动，保持战略定力，把能源的饭碗端在自己手里。
1: 港澳台各界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振奋人心，凝聚起中华儿女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磅礴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李胜波。
12: 聆听习近平主席七一重要讲话，我们倍感振奋。习主席指出，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新时代一国两制下的香港正处在由治及兴的新阶段，各界都在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全力对接国家15规划部署，为民族复兴贡献香港力量。
11: 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香港总会会长姚志胜。
13: 习主席重要讲话内涵清歌，鼓舞人神，香港特区也正在全力编辑香港首份5年规划，主动对接各家发展战略，积极投行二港澳大湾区建设，在融入和服务各家发展大局中实现自身的更大发展。
11: 澳门特区政府教育及青年发展局局长龚志明。
14: 大会对于澳门各界来讲是一堂生动的党史国情教育课。习主席提到，青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澳门特区政府组织了系列的活动，深化青年学生对党史的理解，让他们能够深刻地感悟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发展成就，进一步地弘扬爱国爱澳的优良传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11: 澳区全国政协委员、澳门青年联合会会长黄杰珍。
15: 习主席的讲话让我们深受鼓舞，没有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就没有祖国的繁荣昌盛，也没有澳门的安定发展。我们澳门青年定当继续弘扬爱国爱澳的传统，接棒书写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新篇章，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我们澳门力量。
11: 台湾时事评论员王秉忠。
16: 习总书记强调，要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展现了祖国大陆对解决台湾问题的历史担当以及绝对自信。我相信啊， 台湾问题是因为民族弱乱而产生，必将因为民族复兴而得到解决。
11: 厦门市台商协会青委会常务委员曹胜勇。
17: 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内心深受触动，也更加清楚身为台湾青年的使命光荣与责任重大。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清楚阐明了祖国统一的历史大事，这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心声。我深刻体会到台湾前途在于国家统一，台湾民众的福祉系于民族复兴。
0: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中思读者会三号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

0: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有助于国际社会进一步加深对中国之路、中国之治、中国之理的理解认识。与会嘉宾表示，中思是现代化的同路人，此次读者会的举办对于两国增进理解、汇聚共识、深化合作、携手构建中思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1: 七一勋章获得者河南省濮阳县庆祖镇西新庄村党支部书记李连成，30多年来，他以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的朴素信念，带领乡亲们走出一条集体共富的乡村振兴之路。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眼下西新庄村农业产业园里今年新引进的75亩无土栽培樱桃番茄进入成熟期，每一颗的产量都在80斤左右。西新庄村村民王红粉：
3: 方圆村人都搁这打工，一个月都15000-5000。
2: 村民们说，他们村的樱桃番茄不仅热销国内，还出口到东南亚。而在30多年前，西新庄村遍地都是盐碱，人均年收入还不到600块钱。1983年，李连成开始在盐碱地里摸索搞蔬菜大棚，7-8年下来就挣下了17万。他被村民们推选为村党支部书记。上任第一天，李连成就把自家最好的两座蔬菜大棚无偿让给了村里两家贫困户去经营。
4: 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吃亏实际就是风险了。大家都选我当支部书记，他也是想富起来了，那我要带领全村人都叫他富起来。
2: 1994年，西新庄村的蔬菜大棚发展到40多个，李连成想再给村里拓宽挣钱门路，集资开办一个再生纸厂，但村民们有顾虑，只有12户愿意跟着他入股。投产第二年，再生纸厂就盈利200多万元，村民们纷纷想入股，而12户合伙人都不同意。李连成说：
4: 那我就先出去留我当院的工作，我就讲，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着群众发展的头啊。
2: 做通工作后，李连成将市场估价200多万的再生纸厂以68万的低价交给村集体经营，让家家户户都成了股东，年年分红。随后，李连成又领着全村集资发展纺织、制冷、机械等中高端企业。他四处考察项目，聘请技术人才。西新庄村村民李殿斌：
5: 就去年的时候，我跟他李书记去南方考察，连个小旅店都没住过，我们都在车上。我们在那待了6天，花了40块钱。
4: 买电脑。
2: 如今，西新庄村不仅农产品卖得红红火火，村办企业的生产订单也是满满当当。担任村党支部书记35年来，李连成把西新庄村发展成全国乡村振兴的样板村，人均年收入突破42000元，乡亲们的生活越来越幸福。
0: 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6月30号，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经超过1000亿件。邮政快递业的发展韧性，折射出我国消费市场平稳增长、经济发展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6: 今年以来，我国各项促消费政策持续发力显效，消费市场保持平稳增长，消费结构持续优化，带动快递市场规模持续扩增。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战略规划研究部主任刘江表示，
7: 我国快递业务量比去年提前9天达到1000亿件，这既是邮政快递业发展韧性的有力印证，更折射出我国消费市场平稳增长、经济发展稳中有进的良好势头。
6: 今年以来，邮政快递业巩固农村寄递物流体系建设成果，促进服务下得去、网络稳得住、群众用得好。快递服务还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构建起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的新范式。刘江表示，邮政快递业广泛服务生产和消费、线上和线下、城市和农村，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先导性、基础性、战略性作用。
7: 随着促消费政策持续落地和行业新动能逐步壮大，邮政快递业将进一步发挥在物流领域的一定作用，助力畅通经济循环，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动能。
8: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1: 科技成果转化是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的关键抓手。天津这座老牌工业城市，经过一系列产

0: 产业转型创新实践，实现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协同创新，持续释放着强劲发展新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古丽报道。
1: 步入天津滨海新区海油工程智能制造基地预制车间，我国首批自主研发的海洋工程柔性制造智能焊接机器人设备系统正高精度施工作业。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领衔人刘海林见证了焊接从纯手工到全智能升级的完整发展历程。
2: 我们已经实现了自主可控自适应的焊接技术，一些受限环境受限空间，那么我们也用这种智能化机器人替代人工焊接效率，实现一个整体的这么一个推进。
1: 智能制造基地还应用自动切割、自动打磨、智能组队、智能仓储等先进智能生产设备700余套，总体生产效率较人工模式提升39%以上。海油工程天津智能制造分公司模块结构预制部副经理刘超介绍，
3: 把我们自己的工艺流程去拆分，然后拆分到每一道这个工序啊，结合着我们自己的一些个这个工艺的一个创新和设计的这个创新吧，啊，最后能够实现我们这个自己的生产工程的一个智能化。
1: 从海油工程车间向东走大约10分钟，就能抵达全球首个智慧零碳码头——天津港北江港区 C 段智能化集装箱码头。现场同样是无人值守，只见人工智能运输机器人 ART 穿梭不停。天津港第一港部有限公司拖头队副队长陈卫东介绍，如今码头深度融合 5G、北斗 AI 等前沿技术，作业效率较传统码头提升约20%。同时，码头搭载风电分布式光伏系统，实现全程零碳排放，是全球首个可复制的传统港口升级中国样本。
4: 人工智能运输机器人 ART 走出了我们天津港，像沙特的港口、新加坡呀、澳大利亚很多港口都要使用。天津港正是把我们前沿的技术科技和我们的港口的应用场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这样呢，让新质生产力在我们港口啊落地生根。
1: 海油、天津港等硬核制造成果是天津科创产业深度融合的落地体现。2023年成立的天开高教科创园聚焦成果转化，已累计注册企业超5000家，同时吸引868家经济科创企业落地扎根。天津天开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阳表示：“
5: 我们的三个定位叫科技创新的策源地、科研成果的孵化器、科创服务的生态圈。最终的目标呢，还是要促进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发展，借着这个机遇助力发展新质生产力。”
6: 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昨晚9点左右在越南广宁省沿海二次登陆，今天凌晨5点位于广西防城港市上思县，受其影响，广西大部、贵州东南部、云南南部、湖南西南部、广东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大到暴雨，相关地区全力做好防御台风各项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今天柳州、河池、南宁、防城港等地局地大暴雨或特大暴雨。为保障沿海水上交通和船舶安全，广西海事局已将防御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防城港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胡俊：
8: 海事部门重点加强船舶防台组织和人员撤离情况现场核查，确保关停撤转落实到位，坚决做到不漏一船不漏一人。
7: 中国铁路南宁局昨天起分时段分区段启动防御台风和防洪4级应急响应，今天6时至12时南平高铁动车停运。
9: 受台风美沙克外围环流及后续季风暖湿气流影响，今天到7号，广东中西部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在湛江徐闻，不少货车因琼州海峡客滚船停航滞留，当地政府组织党员志愿者为等待过海的司机们送上热饭。志愿者郑金豆：
10: 他们运输货物路过我们徐闻，在这种台风天气，我们为他派发这个盒饭也是一个关怀。
9: 目前广东全省维持防风4级应急响应，截至昨天16时，广东累计转移人员32062人。京广铁路、沪昆铁路、交流铁路部分列车继续停运。
11: 气象部门提醒，今天海南岛南部市县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城乡积涝、山洪、地质灾害风险较高，仍需做好各项安全风险排查和管控工作。海南相关市县将持续密切关注雨情、风情、险情等，保障群众生产生活。
0: 黄河已进入主汛期，调水调沙工作正有序推进。

0: 小浪底水利枢纽今天开始将进入集中调沙阶段。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刘佳、卢怀涛报道。
1: 今年黄河调水调沙期间，小浪底水利枢纽总下泄水量预计将超过48亿立方米。今天到12号，小浪底水库将开展排沙运用。黄河水利水电开发集团有限公司疾控中心主任卢建勇：
2: 小浪底今年的下泄流量是按照4800个流量，控泄5天，那么比往年的时间要长一些。今年它的这个起调的水位高，比去年高了将近6米，它提供的水动力更持续一些，水库的水量也大概多了10亿方左右。
1: 河南省济源市小浪底风景管理局负责人李永慧介绍，今年水库蓄水和上游来水均较往年充沛，届时游客可以观赏到黄龙出水般的壮丽景象。
3: 下泄的水流里边会含有一定量的细小的泥沙，道路可能会出现有这个颗粒状的沙子，提醒进入景区的游客要注意安全。
1: 黄河水利委员会将持续加密黄河干流关键断面测报频次，做好库区水沙演进、河口冲淤、生态补水全过程监测，以高精度全覆盖的水文测报数据统筹支撑黄河调水调沙科学调度，安度黄河主汛期。
0: 继续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民政部、科技部、中国科协昨天联合公布国际科技组织成立登记指引，推动构建开放、公平、公正、非歧视的国际科技发展环境。指引规定，在华设立国际科技组织，外籍会员占比不低于1/3，运行中应当坚持国际性、非盈利性。
0: 科学号综合考察船昨天驶离青岛母港，开启为期约40天的2026年度西太平洋科学考察共享航次。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从2010年起持续组织西太平洋科考航次，以累积获取西太平洋多条重点断面最长连续14年的多要素海洋环境时序观测资料，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探索深海资源环境贡献了中国智慧。
4: 中国海警秀山舰编队昨天接替岱山舰编队，继续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6月以来，岱山舰编队持续在相关海域开展巡逻查证、护渔救援等行动，保障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维护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国渔民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
5: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近期热浪席卷欧洲多国，高温天气致使多国记录到超过4000例超额死亡。此外，叠加干旱、大风等因素，多国山火蔓延。世界气象组织近日表示，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未来几个月里出现极端天气的可能性加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6: 上周，法国经历了近80年来的最高温，包括巴黎在内的多地最高气温超过了40摄氏度。法国卫生部长李斯特3号称，在本轮高温期间，法国记录到2025例超额死亡，较预期水平增加近30%。持续高温导致病患数量激增，也让法国当地医疗系统承受空前的压力。巴黎萨克雷医院院长吕西耶透露，医院面临设备不足、物资紧缺的困境。
7: 对全院所有工作人员来说，这一周都太难熬了。不光是护士和医生，医院里每个人都在连轴转。
6: 高温对欧洲多地的粮食生产也造成严重冲击。德国农民协会主席鲁克维德坦言，
8: 因为现在正是谷物灌浆的关键期，尤其是小麦，所以这次极端高温，我们最担心的就是产量会减，品质会降。
6: 持续的高温天气叠加干旱、大风等因素，触发欧洲多国山林火情。法国总理勒克尔尼表示，自今年夏季开始以来，法国全国已经发生近7000起火情。世界气象组织3号发表新闻公报称，厄尔尼诺状态已在热带太平洋地区发展，预计未来几个月将迅速加强，从而增加世界许多地区出现热浪、干旱、强降雨和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可能性。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沙特媒体4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美国和伊朗之间新一轮会谈将于11号在巴基斯坦举行，一方代表的级别目前尚未确定。 此轮会谈预计将主要讨论三个议题，即美国对伊朗的制裁、伊朗被冻结的资金以及伊朗核问题。
0: 俄罗斯国防部四号说，过去24小时内，俄军袭击了乌军在142个地区的燃料、能源和运输基础设施，以及远程无人机生产和储存设施，并对乌军和外国雇佣兵的临时部署地点进行了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同一天表示，过去24小时内，乌军打击了俄军3个指挥所、5个无人机指挥所等。乌防空部队还摧毁了69架俄方无人机，俄方2枚导弹和17架无人机击中了16个目标。
4: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四号说，该国近日发生的2次强震已造成2954人死亡，16592人受伤。另据官方最新统计，截至目前已有6462人获救，仍有16309人无家可归。
0: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首场1/8决赛中，摩洛哥队以3-0淘汰联合东道主加拿大队，巴拉圭与法国正在争夺另一个8强资格。
5: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6: 今天起，国航、东航、南航等多家航司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下调。相较于调整前800公里及以下航线，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费分别降低30元和50元。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将于今天在北京落下帷幕。本届大会充分展现北京数字经济活力，人工智能深入产业各环节发展 ，AI 创新产品首发矩阵集中亮相。北京市还发布了一批人工智能赋能产业发展典型案例。2026 WTT 美国大满贯赛男双决赛将于北京时间今天中午12点举行，冠亚军已被国乒提前包揽。国际方面，7个欧佩克加成员国当地时间7月5号将举行会议。此前，各国重申采取谨慎态度的重要性，保留全面灵活性，以增加、暂停或逆转自愿减产调整的进程。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孙勇、张永鹏，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9: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5: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0: 3、2、1
5: 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1: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2: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5: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3: 北京时间7点整。

0: 广播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0: 早间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5号星期日，农历5月21。呼和浩特多云转晴，35度到18度。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自治区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围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举行集体学习，王伟忠主持并讲话，包刚、张延坤、石光辉出席。
1: 王伟忠、包刚会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主任窦贤康，并共同见证签约。
2: 深入长三角，内蒙古外贸型拓宽双向奔赴开放新空间。
1: 系列报道聚焦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今天请听共居共学共事共乐。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何胜军，实干换来乡村新面貌。
1: 请听详细内容。
2: 内蒙古台消息，7月3号，自治区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以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为主题，举行2026年第十次集体学习。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主持并讲话。中心组成员联系思想和工作实际进行了研讨交流，一致认为习近平党建思想以14个坚持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科学回答了中国共产党是什么、要干什么的根本问题，和过去为什么能够成功、未来怎样才能继续成功的历史性课题，蕴含着坚定的理想信念、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科学的思想方法，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为推动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向纵深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一致表示，要结合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推动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完整、准确、全面、深入地把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到实处，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王伟忠在讲话中指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庆祝建党105周年最现实的行动，就是扛起管党治党、兴党强党的政治责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的期望要求，把内蒙古的事情办好。要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推动党的各方面建设，把好政治方向，落实政治要求，严明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不折不扣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健全落实4个以学长效机制，坚持不懈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切实坚定理想信念，筑牢思想根基。王伟忠强调，要深入整治选人用人不正之风，按照新时代好干部标准建设好各级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认真贯彻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五湖四海、任人为贤，大力选拔政治坚定、有真才实学、实际突出、群众公认的干部，根据实际配备干部，事业需要什么样的人就选什么样的人，岗位缺什么样的人就配什么样的人，把合适的干部放到合适的岗位上，宽严相济管理干部，严格落实3个区分开来要求，以更大力度推动干部能上能下、能进能出，激励干部担当作为。王伟忠强调， 要强力正风肃纪反腐，加快净化政治生态，营造良好发展环境。深刻汲取孙少成

0: 责任，领导班子其他成员担负起一岗双责，把各层级各领域各行业党建工作抓出新成效。要优化责任落实考评机制，对失职失责的精准科学问责，做到权责对等，失责必问。
1: 内蒙古台消息，7月3号，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在呼和浩特会见科技部党组成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窦贤康，并共同见证签约。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孙俊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副主任江松代表双方签署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加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区域创新发展联合基金协议书第二期。王伟忠代表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向窦贤康一行表示欢迎，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长期以来给予内蒙古的支持表示感谢。他说，当前全区上下正在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按照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聚焦优势特色产业和发展急需领域，大抓科技创新，持续加大科技投入，加强基础研究技术攻关，加快科研平台建设与成果转化，推动各领域工作不断取得新成效。希望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在基础研究投入、人才培养引进、科研平台建设、成果转化应用等方面给予内蒙古更多指导支持，助力自治区科技创新水平再上新台阶。窦贤康感谢自治区党委政府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工作的大力支持。他说，内蒙古始终把科技创新摆在突出位置，持续强化政策供给，统筹调配创新资源，营造优良科研生态，创新创造的氛围向上向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将紧扣自治区产业发展需求与关键科研难题开展联合攻关，以区域创新发展联合基金青年项目为载体，集聚大批优秀青年人才扎根内蒙古，开展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助力自治区全面提升科技创新综合实力，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能。自治区领导于立新参加。
0: 从京津冀到长三角，内蒙古外贸型系列活动持续深化跨区域产业协同。日前在上海举办的共享自贸新机遇、共创发展新引擎经贸洽谈会正是系列活动的第三站，以此为窗口，内蒙古企业走出去学经验、量家底、拓渠道，推动两地科创人才资源优势互补，拓宽双向奔赴的开放新空间。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宋可欣的报道。
2: 走出去是到先进地区取真经。洽谈会前，内蒙古企业代表深入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虹桥国际中央商务区和上海市北高新技术服务业园区，沉下心来看科创成果如何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国际贸易枢纽怎样高效运转。零距离汲取沪苏浙皖四大自贸试验区在制度型开放、产业协同创新上的先行经验。上海虹桥商务区投资促进与公共服务事务中心主任朱莹华：
3: 从企业的国际化、人才的国际化、技术领域的国际合作等等各个维度，我们都在做资源整合，结合我们内蒙古本身企业国际化发展的需求，我们可以为内蒙古企业做全维度的出海服务的协同。
2: 走出去也是为了把蒙字号亮出去。活动现场集中推介内蒙古主导产业与自贸试验区三大片区发展优势，包钢集团、北方稀土、民隆商贸、双启羊绒等20多家企业登台展示，矿产冶金、绿色农业、羊绒制品等特色优势产业集中亮相。长三角优质经贸平台现场分享跨境贸易合作经验，为蒙品出海牵线搭桥。新成立的内蒙古贸促会商事法律服务中心首次亮相，通过涉外商事调解、知识产权保护等专业服务，为企业出海保驾护航。内蒙古英山优麦食品有限公司上海销区负责人许仲先：
4: 能够在长三角这样一个更广阔的舞台上有一个施展的空间，有一个展现的机会。

0: 内蒙古自治区贸促会贸易投资促进部部长庞大庆。
1: 聚焦绿色算力、风光清楚、清洁能源、生物医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积极帮助企业开展经贸交流与资源对接，助力内蒙古承接长三角优质产业转移，共同构建跨区域产业链深度协作的全新格局。
2: 推进互嵌式社区环境建设被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从四个维度推动中华民族一家亲落地基层。系列报道聚焦《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今天请听第四篇《共居共学共事共乐》，由内蒙古台记者吕亚轩、宋可欣采制。
0: 在以往基层工作中，促进各民族交融的举措大多是短期专项活动、局部试点政策，没有形成全国统一、长期有效的制度规范。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互嵌式社区建设为核心，围绕居住、学习、工作、娱乐四大场景，明确各级政府法定职责，搭建起一套全覆盖、可落地、有保障的长效融合体系。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副院长、教授杨旭爱。
3: 通过打通跨区共居制度的壁垒，要求搭建全国统一的人口流动服务平台，简化落户、租房、子女入学、社保转移手续，来全面保障各族群众异地安居、平等居住的合法权利。这里说的各民族共居，是以居住互嵌带动各民族、各族群众全方位交融。
0: 多项法条精准赋能基层交融，依托第22、23条推进互嵌式社区建设，将各族群众交错共居纳入城乡建设全过程，打造友好、包容、融合的生活环境。通过第25条打通就业创业融合渠道，为各族群众提供技能培训、就业服务，让不同民族群众并肩劳作，共同致富。依据第26、27条推进跨区域招生、师资流动、混合办学及青少年研学活动，凭借第29条盘活公共文化资源，让那达慕、三月三、村超、村 BA 等活动成为民族交融载体。中央民族大学中华民族共同体学院党执行院长、教授严庆。
4: 以互嵌式建设打破了居住隔离，创设日常接触的空间基础。从成长上呢，就是混合这个办学，培育青少年共同的这种经历和情感。从生计上呢，以统一就业服务，让各族群众在劳动中协作共生。从情感上呢，以共享的公文化活动实现心灵的这个相融。这样就真正在不同的这个场域和空间，让中华民族一家亲落地生根。
5: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通辽市扎鲁特旗巴彦塔拉苏木西巴彦塔拉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何胜军，抓实乡村治理，聚力产业增收，用心服务群众，以实干担当作为。请听内蒙古台记者乌云高娃、通辽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刘安琪的报道。
6: 见到何胜军时，他刚从北京培训归来，便第一时间投入村级重点工作，研讨部署二轮土地研包各项重点工作。会议结束后，党群服务中心迎来了不少前来办理业务的村民，大家有序排队、登记信息、复印证件。任职以来，何胜军从严抓实基层党组织建设，规范村级工作运行。在何胜军看来，基层党务工作不是纸上条文，而是扎根群众、解决实事的责任担当。何胜军。
7: 多到咱们群众家走走，看看群众的心声和想法，还有诉求，同时立足咱们村的实际情况，全力发展特色产业，壮大集体经济，增加收入，想尽办法拓宽咱们增收渠道。
6: 抓党建、抢产业、促增收，是何胜军深耕乡村振兴的核心路径。他坚持党建引领产业发展，牵头成立大局粮食种植专业合作社，推行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发展模式，让闲置土地活起来，村民收入稳起来。扎鲁特旗西巴彦塔拉村村民孟白烟都冷，
8: 每年分红是将近2万块钱，周一的时间我们就出去打工了。
6: 何胜军。
7: 通过89年的经营，我们合作社累计为老百姓分红2400余万元，老百姓人均收入达到24000元，同比18年以前增加了8000元。现在我们全村100%全都入股到合作社了。
6: 西巴彦塔拉村先后获评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全区文明村镇等多项荣誉。何胜军。
7: 扎实做好村级治理和民生服务。我也会始终坚守初心，严于律己，履职尽责，真抓实干，全力以赴带动村子发展，带动全村群众增收致富。
2: 内蒙古台消息，7月4号，蒙超常规赛第八轮打响，六场较量同一天集中开赛，下午4点同时鸣哨的三场比赛中，乌兰察布队主场3-1战胜阿拉善盟队，新安盟队主场0-2负于鄂尔多斯队，呼伦贝尔队主场1-2负于锡林郭勒盟队。下午5点相继开赛的两场比赛中，包头队主场1-0战胜呼和浩特队，巴彦淖尔队主场2-1战胜积分榜榜首赤峰队。
5: 请听简讯。
2: 内蒙古立足河湖管护实际，启动为期2年的乡村河湖库管护攻坚行动，对108个乡村河湖库突出问题开展集中整治，修复改善河湖库生态环境，恢复河湖库基本功能，改善农村牧区河湖库面貌。
5: 主汛期临近，内蒙古交通运输部门在全区范围内集中开展路况调查、病害修补以及隐患排查整治，织密公路防汛安全网。
2: 近日，依托蒙科技创新驱动平台，自治区一家农业科技型企业成功对接区内外投资机构，并完成成果转化融资3000多万元。融资资金将全部用于核心技术迭代、中试线扩建与市场推广。这是蒙科技创新驱动平台首批落地的成果转化融资对接项目。
5: 7月3号，中欧班列中通道再添新线路。河北大厂线至俄罗斯跨境货运专线正式首发。随着这趟班列顺利开行，中通道依托20号特口岸的运行线路增至76条，跨境物流网络进一步织密，为内陆地区扩大对外开放开辟了全新陆路通道。
2: 7月2号到4号，全区16子一起来与模范同行送政策、送技术、送服务活动走进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活动整合医疗专家、模范代表及服务团队，结合当地红书包教育基地、乌兰木旗等特色资源，开展多元服务。
5: 连日来，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高校现场咨询活动在全区各盟市高中学校陆续开展，助力高考生科学择校。截止目前，系列活动已累计邀请580多所区内外高校深入各地各校，服务考生及家长达54000多人次。
2: 7月3号，2026年内蒙古草原休闲体育大会全国跳绳邀请赛暨第二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内蒙古代表队跳绳项目选拔赛在新安盟乌兰浩特开赛，比赛将持续到7月5号。
5: 7月4号，乌兰察布市2026年青少年高校科学营暨科技教育乡村型研学活动在吉宁师范学院举行。
2: 早间新闻联播，编辑何岩、王亚平、朱兰，播音雪琪、高敏。好听好看，时刻陪伴。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
9: 刚才转播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节目

0: 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全蒙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今天是7月5号，星期日，农历5月21。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锡林浩德市爱民社区获评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
1: 走一线改文风，多伦县高原冷水养出致富鱼。
2: 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走深走实。乌拉盖河畔盛开民族团结之花。以下是详细内容。

0: 近日，全国两优一先表彰名单公布，锡林浩特市爱民社区获评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长期以来，社区以党建引领、融合民生服务、基层治理、党员教育等各项工作，筑牢红色战斗堡垒，用心办好民生实事，绘就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图景。新闻融媒记者赛涵、包小虎、王淑荣报道。
1: 爱民社区深耕便民惠民服务，夯实群众幸福根基，引进当地企业运营民惠平价商超，丰富近3000种生活物资。惠民举措从低保残疾人等特殊群体专项保障拓展为全民普惠，同时持续补强基层卫生站软硬件，充实医护力量，居民健康档案建档率稳步提升，面向老年群体、慢性病患者、重度精神障碍人群提供免费体检、定期随访，基础药品零差价供应，一站式办理各级医保结算、增设针灸、推拿等中医理疗服务，构建15分钟家门口健康服务圈。锡林浩特市爱民社区居民吴春莲：
2: 现在我们社区办事过日子呀，真是太省心了，超市东西又齐全还便宜，就在家门口就能看病，楼栋里的有网格员，随叫随到，住在这里真是心又踏实又温暖。
1: 在建强网格队伍方面，爱民社区整合在职党员、热心居民、片警物业人员，组建9支暖心服务小分队，打造专兼职互补的网格服务队伍，并推行1+5联动共益机制，统筹社区党组织、居委会、业委会、物业、社会组织共商共治，依托党小组长、网格员、楼栋长铁三角联动模式，各类邻里纠纷、小区治理难题实现就地协商、就地化解。锡林浩特市爱民社区网格员王秀龙：
3: 把社区里的大小事都管细、管实、管到位，近距离帮邻里解决问题，亲身见证社区一步步变好。
1: 爱民社区依托自治区干部教育培训现场教学点，面向党员、网格员、志愿者常态化开展教育专题培训，持续强化党员为民服务意识。社区推动党员主动下沉网格认领岗位，亮身份、建承诺，让先锋力量扎根群众一线。锡林浩特市爱民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张志敏：
4: 我们全力建强基层骨干队伍，健全多方联动意识协商机制，织密爱民服务网，从保障菜篮子的丰足到守护药箱子的安全，不断升华社区治理的服务内涵，把民生问题解决在群众家门口。
1: 爱民社区将以此次获评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为新起点，持续探索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新路径。张志敏：
4: 下一步，爱民社区党委将继续坚守为民初心，聚焦民生福祉，把总书记的关怀与嘱托转化为干事创业、服务群众的强大动力，奋力交出有温度、有力度、有厚度的民生答卷。
5: 走一线，戴文峰。
6: 多伦县依托高原冷水资源优势，引进冷水鱼养殖项目，通过产业带动群众家门口增收致富，为乡村振兴注入新活力。西蒙融媒记者薛静、史孟超、张建新报道。
7: 来到多伦县高原冷水鱼养殖项目基地，工作人员正在养殖池前喂鱼，鱼料洒向水面，原本平静的池水瞬间沸腾起来，成群的三文鱼争先恐后地涌向水面，水花此起彼伏。多伦县高原冷水鱼养殖项目于2025年建于多伦县多伦诺尔镇南村，项目一期建设了16个养殖池，自今年3月份开始陆续投产，目前已投入近4万尾三文鱼，预计在11月底出售，产量在40吨左右。多伦县多伦诺尔镇经济与建设办公室工作人员姚树新：
8: 多伦县这块的水质，高原冷水比较适合我们这个冷水鱼的生存成长，所以说他们选择了我们多伦县，因为这个地理位置和这个水资源是特别的好。
7: 项目负责人告诉记者，冷水鱼对水质要求极高，为保证鱼群健康，基地从水源把控、饲料投喂到人员进出，每一个环节都执行最严格的生物安全标准，确保水质始终保持在最优状态。多伦县高原冷水鱼养殖项目负责人王继勇：
9: 咱们现在在建的工程是2期工程，它主要就是鱼菜共生，鱼和蔬菜融到一体，用养鱼产生的废水粪便来培做水培蔬菜，这样式呢更有利于环保吧。预计今年10月份咱就把这个2期工程就得投苗，现在生产。
7: 据了解，二期工程政企共建投资2800万元，其中政府扶持资金980万元，建设3289平方米鱼菜共生养殖车间，包含16个养殖池。二期建成后，基地将拥有32个养殖池，年初鱼量可达320吨。按照目前市场行情，预计年产值1920万元，净利润达到640万元。好的经济效益背后是日复一日的精细管理，每日都有工作人员开展鱼苗投喂、成鱼分拣、水质监测等工作，不少当地群众也因此实现了家门口务工。多伦县多伦诺尔镇经济与建设办公室工作人员姚树新：
8: 一二期如果全部建成之后，预计能够带动我们南村那周边98个村的村集体收入将近103万元，然后同时我们一二期建设预计能够带动我们本地务工人员，就是长期务工，不少于15个，然后每个人每年能增收50000块钱。
5: 记者手记：
7: 得天独厚的高原冷水资源让多伦县走出特色水产致富路，项目从单一养鱼升级为鱼菜共生循环模式，政企携手扩建扩产，既守住生态底线又拓宽增收渠道，为乡村振兴提供鲜活样板。
5: 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走深走实，
0: 哈拉盖管理区哈拉盖图农牧场创新实施民族团结家模式，各族群众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同心绘就石榴花开子子同心的和美画卷。新蒙融媒记者魏子薇、包小虎、方明报道。
10: 走进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历史记忆馆，一段峥嵘建设岁月缓缓铺展。1969年，北京军区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第6师在此组建，他们以天作帐地作床的豪情垦荒造田架桥修路，写下乌拉盖发展建设的辉煌篇章。乌拉盖管理区新征程职业技能培训有限公司经理张明月：
11: 我厂在2022年对兵团文化产业园进行了提档升级，新建了兵团历史记忆馆、红色故事会展厅等5个全景式展示乌拉盖兵团历史文化精神的教育教学主题馆，是各行政企事业单位、中小学校、社会团体呢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阵地。
10: 在深挖红色底蕴的同时，哈拉盖图农牧场以九曲湾景区为窗口，推动文旅融合，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景区联合管理区民委、文体广电旅游局成立非建制性联合党支部，设立党员志愿服务流动岗、便民联心岗、多语服务窗口，实现景区零安全事故、零矛盾纠纷。乌拉盖草原九曲湾景区党支部副书记高原：
12: 九曲湾景区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依托联合党支部与万邦万志愿服务队，布设多类便民服务岗，2025年服务各族游客81万人次，常态化开展民族政策宣传，实现景区平安和谐。
10: 下一步，哈拉盖图农牧场将持续深化民族团结加恩融合发展方式，夯实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为打造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先行区贡献力量。
6: 2026年高考志愿填报开启，涉高考诈骗进入高发期。新内耗的是检察院梳理。

0: 要包括冒充教育部门或报考机构工作人员，谎称内部指标、补录名额、检察官助理程燕南。
1: 不法中介往往虚构有内幕投档信息，用低分捡漏保录取的借口收取资金，还有是不法分子可能会借助熟人圈包装成所谓的内部能人来进行诈骗。
0: 此外，不法分子还会伪造录取通知书，发送虚假投档链接，诱导家长私下转账学费、注册费，造成财产损失。程燕南，
1: 高考招录全程公开监管，不存在任何花钱能够内部晋升的渠道。第二个就是陌生链接不要点，绝不泄露个人的信息。第三个就是要查取录取信息等，只用官方平台，拒绝私人转账。
2: 新闻柔媒记者张子文、包雷鸣报道。7月3号，音乐那达慕锡林浩特草原之夜暨第三届啤酒嘉年华在锡林广场拉开帷幕。活动以音乐为载体，将特色美食与民俗文化深度融合，为市民和游客带来视觉与味觉双重享受。当晚，锡林广场人潮涌动，阿古达木、塔米尔及阿吉泰组合等知名歌手与乐队轮番献唱，动感的节拍和悠扬的旋律交织，迅速点燃全场热情。现场还设有近30个美食摊位，涵盖草原特色美食与地方风味小吃，满足不同游客的味蕾需求。本次活动将持续至8月19号，期间每晚都将有精彩的音乐演出，持续为市民及游客带来视听新体验，并同步推出特色美食展销与趣味互动体验，以多元化形式进一步激发城市夜间消费潜力。
3: 7月3号晚，锡林郭勒职业学院及保利高国际马头琴学院毕业音乐会温情上演。2023届毕业生以马头琴演绎经典草原乐曲，用琴声告别校园，致敬传统。新闻柔媒记者齐岩、宝音不和、张建新报道。
4: 音乐会在合奏《初升的太阳》中拉开帷幕，悠扬婉转的马头琴声勾勒出草原清晨的辽阔图景。随后，《百灵鸟》《成吉思汗》两匹骏马，《永远的牧歌》等曲目轮番上演，琴声或轻快灵动，或雄浑磅礴，激昂的旋律将现场氛围一次次推向高潮。参演学生像极布幕，
5: 我们演奏大多是齐保利高老师的作品，这些曲子扎根草原，藏着蒙古族独有的文化，未来我们也会继续带着马头琴把草原的琴声带到更多的地方。
4: 锡林郭勒职业学院教师金亮，
6: 我们这些孩子们特别优秀，他们来到我们锡林郭勒职业学院学习了我们的这些内蒙古的非遗技艺，他们毕业之后也会把他们所学到的这身本领带到大江南北。
4: 这场音乐会既是学子们的青春告别，也是青年非遗传承人的一次精彩亮相。今后锡林郭勒职业学院及保利高国际马头琴学院将持续深耕马头琴专业教学，培养更多民族音乐人才，让马头琴艺术在新时代焕发新的生机。
2: 下面播送简讯。锡林郭勒盟在深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上取得实质性突破，截至今年5月底，已通过集体经济组织补助175人，共计2.11万元，社会资助达到314人，100.83万元。
3: 近日，松特左旗2026年川沙公路项目开工建设，线路总长49.1公里，投资3300多万元，预计10月通车。
2: 7月3号，多伦县举办高校毕业生专场招聘会，共吸引多伦县优质企业37家，提供就业岗位1090个，引进域外优质企业19家，提供岗位39个，依托京蒙劳务协作资源对接岗位1046个，通过东工西用渠道落实岗位1100个。
3: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肖爽、杨毅，编辑周欣欣、张建新、杨小旭，监制张吉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

0: 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24个小时，52个周期，365天，当你匆匆碌碌地走过每一条你所熟悉的街道，你有没有抬起头仔细地观察一下身边的美丽景色呢？原来在不经意间，身边的花草树木已经开始成长发芽，原来时光流转中，生活的城市已经发生了太多的变化，原来紧张忙碌的我们似乎已经忘了放下烦恼忧愁，去感受生活的美好。找个时间，不妨放下工作，卸下压力，陪一陪家人，听一首好歌，散散步，打打球，逛逛街，这才是生活。
2: 打喷嚏、眼痒、鼻炎反复，元凶就是这遍地的蒿草。锡林浩特市的市民一到夏天总是会被蒿草的花粉过敏所困扰，眼下蒿草马上就进入了旺长期，锡林浩特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集中开展全域清蒿专项行动，对道路、公园、小区绿地全面清理，守护市民的健康呼吸。
3: 目前我市首轮的蒿草清除专项整治行动已经全面开展，我们逐一清理了城区绿化带、市政建成区内的蒿草，现阶段呢就是重点的查漏补缺，针对蒿草密集点位进行集中的攻坚。植物园绿地面积比较大，蒿草分布集中，今天我们住建系统全体干部职工开展千人集中拔除行动，我们坚持全民共治、源头治理，抢抓生长窗口期清零隐患，持续改善游园环境，切实解决群众花粉过敏的难题，守护市民的健康。
4: 你知道外卖怎么搭配最合算？你知道所有购物节开抢的时间？你知道给父母报什么样的旅行团？你知道孩子兴趣班学费需要多少钱？也许你以为一切尽在掌握，但是你知道刚在网上投的钱去哪儿了吗？平台合法吗？项目真实吗？高利息、保本金、零风险、低门槛，看上去很美，但你能接受被骗得一分不剩吗？天上不会掉馅饼，网上也没有免费的午餐。抵制诱惑，谨慎面对互联网投资理财，谨慎对待自己的血汗钱。
5: 大爷大妈过来看啊，我们这款专门针对老年人的投资产品，门槛低，零风险，高利息，日返息，只要您将零碎的闲钱投进来，日积月累，保准能给孙子攒出一套大房子来。
6: 听起来不错呀，这样我都能给我大孙子买房子了。
7: 李大爷，你可千万别上当啊，他们这个叫非法集资。
6: 小王，啥是非法集资啊？
7: 非法集资是指未经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以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等方式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行为。
6: 那他这是违法的呀，还说得天花乱坠，差点就上当了。
7: 是啊，李大爷， 他们就爱从像您这样有退休金、生活很安逸的老年人下手。您一旦上当啊，养老金可就保不住了。而且非法集资的常见骗术还有很多呢。骗术一，向消费者承诺无风险、有担保、高收益的投资类集资。骗术二，在网络平台编造虚假项目的网贷类集资。骗术三，以建设养老院、快乐养老、安度晚年等养老类集资。骗术四，虚构售卖、一房多卖等房地产类集资。骗术五，利用电子黄金、投资基金、网络炒汇等新名词混淆投资理财概念的理财类集资。
8: 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0: 大家好，我是锡林郭勒国家安全人民防线宣讲员方欣。作为一名宣讲员，我始终认为宣讲不只是简单的知识普及，而是一场温暖的初心传递。我希望自己可以持续挖掘扎根草原、默默坚守的平凡英雄，记录基层一线守护边疆安宁的感人故事，让更多的人看见我们草原边境的红色文化传承，汲取其中的精神力量，丰盈我们当代人的精神内核。
1: 60年前的墨笔，饱含敬意。22岁的笑容，灿若暖阳。
2: 雷锋精神啊！

雷锋精神，人人可学，奉献爱心，各展所长。每一颗螺丝钉都坚守平凡的岗位，每一抹志愿红都为世界带来笑容，每一次平凡人的善举都闪耀熠熠星光。行好事，做好

模仿是孩子的天性，也是一种学习方式。你的一言一行，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孩子。

家好，我是乐乐，土生土长的正蓝旗姑娘，很高兴来到旅行四季做客。

我从小在扎格斯台湖边长大，草原上的野兔、飞鸟、小鹿教会我善待每一个小生命。曾经一场大病让我停下匆忙的脚步，放弃内卷，在家乡锡林浩特开了一间手工宠物烘焙工作室，无添加人食及食材，给城里所有毛孩子做安心口粮。未来我也想联合更多爱心朋友推广文明养宠，助力流浪动物救助。草原与我温柔，我愿用微小的力量守护这座小城所有毛茸茸的陪伴。有空来锡林浩特，和我一起热爱生灵，奔赴温柔。

是这路上没名字的人，我没有新闻，没有人评论，要拼尽所有

0: 每个人都对未来充满想象，我们又该如何创造未来？是开启万物互联时代，数字经济引领，打造舒适生活，是全方位全过程推进绿色规划，实现碳中和目标，是工业互联赋能，创造生产奇迹，是国力强盛的体现，凝聚民族自豪感。一带一路与世界紧密互联，是发展航天事业，探索未知领域，推进高质量发展，开创更美好未来。
1: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2: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1: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3: 嘿，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1: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